0: 340平方米是向青少年传播法律知识、提升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的重要阵地。随着人流增加，园区环境卫生压力逐渐增大，针对相关问题，各部门统筹协作，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家园守护。大家在公益劳动中增强社会公德心和责任感，用实际行动传递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正能量，有效提升周边商户及居民的法治和环保意识。新巴尔右旗鄂尔顿沃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贾晶莹。
1: 法治广场是我们辖区居民休闲活动的公共场所，人流量大，覆盖面广。我们把宣传阵地设在这里，既能面向更多群众普及环境卫生知识，也能借助广场的法治宣传氛围，引导大家自觉遵守公共文明规范。同时，志愿者现场开展清扫作业，用行动做示范，希望带动每位居民主动参与进来，共同维护公共环境，让家园更整洁、更美丽。
2: 近日，阿荣旗拉起镇文化社区开展“石榴子同心圆，共绘民族团结新画卷”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实践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3: 活动内容丰富，贴近群众。社区通过民族团结故事分享、主题影片展播等形式，引导居民聆听民族团结故事，感悟同心奋进力量，在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民族情感。社区红石榴志愿者还主动投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集中清理辖区卫生死角，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行动共建整洁宜居家园。来自阿荣旗第四中学的教师也走进社区，开展民族团结主题井盖彩绘志愿服务。大家以画笔为媒，以色彩传情，将民族团结、和谐邻里、文明先锋等温暖元素汇于井盖之上，让公共设施变身生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民族团结宣传由此融入街巷细节，浸润百姓生活，让团结之美随处可见，深入人心。阿荣旗第四中学老师王阳。
4: 看到各族居民们围在一起共同创作，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生动地诠释了“团结”二字的分量。
3: 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凝聚同心力量。文化社区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拓宽宣传阵地，以常态化、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活动，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绘就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团结和睦的幸福途径。拉吉镇文化社区党委书记杨家凡。
5: 我们策划这次观影、讲故事以及红石榴环境整治活动，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居民在共学共建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特别是大家起手画井盖，不仅美化了家园，更在潜移默化中绘就了民族团结的同心圆。
6: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是多措并举护高考，助力学子圆梦。
8: 仲夏逐梦，不负韶华。高考来临，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静谧通畅的考试环境，守护学子安心复考，我是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织密护考防线，助力学子圆梦。更合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细化安保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严控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全面启动高考专项护航模式，以精细、精准、暖心的警务保障，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更合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高玉磊。
9: 为全力保障我市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公安部门细化落实安保及服务工作。周密部署专项方案与应急预案，本次高考安保实行三区五组精准警力配置，划分考场核心区、家长等候区、远端分流区，部署五组专项警力，全方位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处置突发情况。同时，即日起开通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公安派出所及。

0: 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户口勤务，对市第二中学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凌云路凌云桥东至光明街交叉口、光明街护林路交叉口至冷极乐府西段，管制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9日，每天早7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7点30分。
1: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考生出行安全、赶考便利，积极组建爱心送考车队。高考首日清晨5点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践行雷锋精神教育基地院内爱心送考车辆整齐集结，驾驶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出租车司机：
2: 我们已经连续10年参加爱心送考了，高考这一天我们每天7点出发接送考生，路上平稳驾驶，匀速慢行，缓解考生紧张，看着他们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我们心里特别满足，也希望考生们能够取得理想的好成绩。
1: 本次爱心送考车队以本地出租车公司车辆为主体，搭配执勤警车、志愿私家车、义警用车，总计近200台。所有驾驶员均经过安全培训，路况摸排。考试期间，考生持准考证或电话预约，即可免费搭乘贴有爱心标志的送考车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严美林：
3: 为全力护航高考，助力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充分彰显公安为民初心与志愿服务精神，我们细化完善护考全套方案，投入警力60余名，执勤警车16辆，分成路面管控组、定点护考组、机动应急组、便民服务组4个专班。考生遇堵车、突发疾病、证件遗失等紧急情况，附近警力可及时驰援。同时，我们组建雷锋爱心送考车队，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应急救助、交通护航等志愿服务工作。整个高考期间，全体执勤民辅警、志愿驾驶员全员在岗，闭环做好往返接送、路面保畅、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用精细化举措守护每一名考生的升学梦想。
1: 连续了19载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在海拉尔区如约启动，现场爱心车辆整齐列队，车窗上爱心送考标识与绿丝带相互映衬，现场为爱心企业、爱心车队依次授旗授牌，致敬公益担当，弘扬文明新风。据了解，呼伦贝尔市交管部门以一考点一方案精准管控，开辟绿丝带送考车辆优先通行通道，同步开展静音护考行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今年爱心送考活动更加聚焦特殊群体需求，为市福利院2名高考学子量身定制专程专属接送保障，并配套提供学习生活物资帮扶，贴心解决考生备考赶考后顾之忧。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院辅教部主任李新宇：
4: 感谢爱心企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贴心护航孩子赶考之路，愿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社会关爱与多年寒窗。
1: 高考期间，考生亦有紧张或者兴奋的情绪，如何保障考生在考试期间有良好的精神状态？阿荣旗第一中学教务副主任蒋艳荣建议：
5: 一般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吃得太饱，吃这个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之后呢，在家人的陪同下，或者是自己呢出来散散步，这样能够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如果我们说在这个睡觉期间呢，确实是睡不着，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强迫自己睡，闭目养神，闭上眼睛，全身放松，那么半个小时也就够用了。
1: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此，专业人士提醒各位考生，尽量减少食用重油、重盐、重辣食物，防止考试中胃疼或频繁去厕所。阿荣旗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艳丹：
6: 家长在饮食上求稳妥就是最好的后勤保障，三餐搭配呢，每餐都要包含主食，我们可以在主食中呢加入少量的粗粮，比如小米呀、糙米呀，建议每天1个鸡蛋、2到3两的瘦肉、1斤蔬菜，建议绿叶菜占一半。特别注意一点，绝对要避免生冷的食物，像生鱼片啊、凉拌菜这类的，还有不熟悉的水果和不干净的路边摊，尽量不要下饭店，不订外卖，防止腹泻的情况出现。
1: 当爱心车辆的绿丝带在街

0: 头飘扬，当民警的身影在考点外默默守护，当老师的叮嘱和医生的建议化为最朴实的关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考试的后勤保障，更是一座城市对青春梦想的集体护航。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经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悉心照料，受伤野生棕熊日渐康复；
3: 最美科技工作者马岩，26载深耕检验一线，医者匠心，守护群众健康；
2: 理想新征程，2026年阿农奇理队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一只受伤的野生棕熊在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吉利滨林场附近被成功救助，并第一时间转运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接受隔离观察和专业救治。经过精心照料与科学治疗，目前这只棕熊身体恢复态势良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通讯员徐优、张子坤的报道。
4: 在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细心投喂食物，受伤的野生棕熊安静地待在管护笼舍内，状态平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5: 目前状态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已经有能站起来，然后能就是单独进食和饮水，都比较不费力了。刚来的时候比较费力，吃鸡的时候，一只鸡它要吃很长时间，然后总是坐着，然后想站起来比较困难，然后身体比较虚弱，但是人靠近它也会嘶吼，有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行为，然后现在呢就是状况好多了。
4: 由于这只野生棕熊警惕性极强，人员靠近时应激反应强烈，初期无法近距离开展伤口换药操作。连日来，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采取远距离观察加全身性用药的保守治疗方案，每日投喂抗生素进行全身抗感染治疗，投喂易消化的流食和高热量高蛋白食物，引导其自主饮水，同时保持圈舍干净，避免人为频繁干扰，减少棕熊应激反应。目前棕熊的伤口感染已得到初步控制，炎症逐步消退，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持续好转。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5: 治疗方案就是它就是比较野生动物嘛，所以人很难靠近，然后每天冲洗它的圈舍，然后保持给它一个良好的一个恢复环境，然后避免它应激，就是人员不要反复的上前去观望它，然后去刺激它，然后每天定时定点的给它投喂高热量高蛋白的一些食物，然后有助于它这个自身的恢复。药物呢正常就是给它在笼外呢吹一些抗生素，让它帮助它尽快这个恢复这个身体的良好的状态。
4: 记者了解到，这只野生棕熊如果在野外无人救助的情况下，不仅要承受伤口感染带来的持续病痛，还要随时面临天敌攻击、体力衰竭、病情恶化的致命风险。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5: 它接近这个工棚，它就想接近人类，然后找一些吃的，然后便于它恢复体力。如果不人为干预，它也可能就是受到别的动物袭击啊，或者是营养这个跟不上，然后消瘦致死呗。然后再加上它的腿部有感染，可能就是不会存活。
4: 据救护人员介绍，待棕熊脚掌创面完全愈合，无继发感染，体重恢复至正常水平，行动能力完全恢复后，将择机将其放归自然，让它重返大兴安岭的山林之中。近年来，根河森工公司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通过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狍子、猞猁、驼鹿、棕熊等野生动物， 不断健全野生动物发现、救助、管护、放归全链条保障体系，全力守护筑牢林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线。汾河森工公司森林资源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张广利：
6: 目前通过这个前几天救助干涸这个棕熊事件可以看出，在目前的林区吧，仅有汾河这个救护中心能承担这个大型的野生动物这个救助任务。目前呢，汾河那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呢，有龙蛇、有熊蛇和这个兽蛇、鸟蛇啊，已经马上这个建设成功。在以后的工作中呢，可能说我们也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专业知识，是吧？丰富我们的专业技能，多学习、多实践，把这个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开展得更好，也服务于咱当前这个林区发展那个形势吧。让这个绿水青山，更蓝更美。
3: 26年坚守一线，26载笃行实干。自2000年参加工作以来，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学科带头人马岩扎根医学检验岗位，从一名技术人员成长为科室领路人。他牵头搭建现代化实验室，严守检验质量关口，深耕科研创新领域，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与强烈的责任担当，获评全市最美科技工作者，以匠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7: 走进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实验区，各类检验设备高速运转。回望20余年从业路，马岩始终坚守在医学检验前沿。面对科室发展基础薄弱的现状，他主动牵头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带领团队迎难而上，步步攻坚，从零开始完善硬件设施，优化整体布局，逐步建成功能完备、技术领先的现代化医学实验室综合检测平台，推动科室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最美科技工作者马岩。
8: 医学检验呢是临床诊疗的一个侦察兵，每一组数据呢都关系着每个患者的健康，容不得半点的马虎。我刚接手实验室建设工作的时候，各项基础条件都比较薄弱，我们团队一步一个脚印完善硬件，规范流程，看着实验室逐步走向标准化、现代化，能为临床提供更可靠的检验技术，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
7: 质量是检验工作的生命线，工作中马岩将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贯穿工作全程，牵头搭建并落地运行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他逐一梳理完善科室规章制度、操作流程与岗位职责，细化各环节管控标准，严格落实室内质控、室间质评等工作，同时积极推进 IS015189 医学实验室质量体系建设，通过常态化内审、常态化整改，持续优化管理模式，以精细化管控保障每一份检验数据真实、准确、有效。在抓好日常业务与科室管理的同时，马岩还坚持以科研赋能临床诊疗，积极探索医学检验新技术、新方向。多年来，他先后主持多项市级、自治区级重点科研项目，搭建起分子生物实验室技术平台，牵头开展多重耐药菌监测、区域结直肠癌基因组学研究等重点工作，多项研究成果填补本地技术领域空白，为区域疾病防控、肿瘤早期筛查和临床精准诊疗筑牢技术屏障。满洲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师向飞：
9: 马主任对待工作严谨认真，不管是日常指控、科室管理，还是极难险重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还特别重视科研与人才培养，主动带着我们学习钻研。在他的引领下，整个科室勤学善研、务实进取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大家的业务水平

0: 平也更精进了。
1: 二十六载风雨兼程，二十六载初心不改。马岩始终恪尽职守，锐意进取，用专业践行医者使命，以创新助力行业发展。今后，他将继续带领团队深耕医学检验领域，锤炼技术本领，坚守服务初心，以更扎实的作风、更精湛的技艺，全力守护一方百姓的健康平安。
2: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理想新征程2026年安荣奇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由安荣奇委宣传部、统战部、总工会联合主办，文化馆、乌兰牧齐协办，经过层层选拔，15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同台竞技，用鲜活故事传递理论温度，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安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4: 大赛紧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核心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落实与155高质量发展实践，全方位展现了安荣奇各族干部群众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以小切口讲述大道理，围绕红色文脉传承、生态守护、基层实干担当、特色产业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等主题娓娓道来。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参赛选手戴佳：
5: 参加这次比赛让我感触最深的不仅仅是自己家乡的变化，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为这片多民族大家庭尽一份力的决心。
4: 此次理论宣讲大赛是安荣奇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浸润民心的重要载体，有效搭建了理论学习交流、风采展示、骨干培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建强了基层宣讲队伍，激活了基层宣讲活力，为全旗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安荣奇委宣传部理论教育股负责人王乌云：
5: 全体各行各业宣讲骨干立足岗位，真情实感地宣讲了党的创新理论，讲述了安荣奇奋进故事。本次大赛夯实了宣讲根基，焕发了基层宣讲活力。今后我们将持续做优理论宣讲，创新宣讲形式，拓宽宣讲阵地，让党的好声音传遍安荣大地，浸润群众心田。
6: 今年以来，额尔古纳市紧紧围绕国家及自治区战略部署，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深度融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大局。今年一季度，额尔古纳市外贸进出口贸易额达7.8亿元，同比增长54.98%，创近年来同期新高。通过科学编制口岸发展规划，持续健全口岸联席会商机制，强化跨部门、跨领域协同联动，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与承载能力。与此同时，额尔古纳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商务、海关等部门积极对接服务企业，聚焦政策精准解读与跨境电商业务实操流程，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信心，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充分释放政策红利，赋能外贸提质增效。额尔古纳市将进一步统筹推进黑山头口岸智能化改造与跨境通道建设，常态化开展双边互访，深耕资源开发、物流运输与产业协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格局。
3: 日前，新巴虎右旗双碳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碳工作的重要论述，说明新巴虎右旗双碳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及呼伦贝尔市新巴虎右旗羊肉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项目实施方案，研究双碳人才考察补充事宜，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双碳工作核心要义，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压实责任，强化统筹规划，立足骑行实际，明确时间任务，确保各项工作有据可依，要坚持

科技赋能，强化技术引领，建强专家支撑体系，要聚焦本土双碳人才培养，争取项目与经费保障，推动新巴赫又奇双碳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视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嗨，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在华语乐坛，有一位被称为亚洲第一女声的歌者，她的嗓音能跨越三个八度，真声直抵高音禁区。她被业内啊誉为是华语乐坛最难挑战的唱将，但她的故事比她的高音更为动人。1986年出道，历经20多年的沉寂与等待，直到2013年啊，《我是歌手》的这个舞台上，一首《等待》才让所有人真正的听见了他。他叫黄绮珊，歌迷们呢叫他黄妈，他叫自己小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黄绮珊的音乐人生，一个用半生等待、用灵魂歌唱的女人。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黄绮珊的音乐故事啊，必须要从这首歌说起。等待收录于他2000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只有你》，是由汪峰来创作的。1991年出道，此后十余年，他发过专辑，唱过奥运主题曲，却始终未被大众所看见。2013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他一开口，唱完第一句，无数的观众就起了鸡皮疙瘩。他呢，把数十年的孤独、期盼与倔强，全部唱进了这首歌里。等待不仅是他的成名曲，更被业内啊誉为是华语乐坛的高音教科书。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啊，除了这首《等待》，黄绮珊还唱了一首让无数人都落泪的歌，叫《离不开你》。这首歌呢是由刘欢原唱的，但黄绮珊的版本呢被公认为无法超越。她没有用炫技的高音堆砌情绪，而是用温柔而又坚定的嗓音，把爱情里的不舍、眷恋与痛楚一层层的剥开，每一个转音都藏着叹息，每一次气声都带着颤抖。有人说他唱的不是歌，是自己那场刻骨铭心却无果的婚姻。

我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离不开了。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走得多远，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

方七山有一首歌叫《灯塔》，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代表作。这首歌呢，改编自福音歌曲《奇异恩典》，歌词中灯塔的光划破浓雾，正是他人生的一种写照。2015年的时候啊，经历过事业的低谷、婚姻失败的他找到了信仰，他开始进入教会了，学会在音乐中去感动，开始明白自己在为谁而唱。这首歌从舒缓渐入激昂，如同在迷雾中望见灯塔的微光啊，再被光芒彻底包裹了。灯塔不仅展现了他驾驭大气曲风的能力，更是传递出在困境中坚守希望的信念啊！这也是他后期音乐风格的标志性作品。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朋友们，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黄绮珊从小侠到黄妈，用歌声丈量生命的厚度。如果说黄绮珊有一个封神之作，那一定是这首《只有你》。这首歌被业内公认为是华语流行音乐演唱难度最高的歌曲之一。主歌部分啊，她用细腻的气声诉说爱意，如同情人在耳畔低语。副歌部分瞬间切换成饱满的高音，横跨三个八度啊，将情感推向了极致。这首歌诞生于2000年啊，当时的黄绮珊还默默无闻的，直到多年之后，人们才认识到那个年代的华语乐坛能唱这首歌的人啊，只有她。

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黄绮珊的最后一首歌《向云端》。2023年的时候，黄绮珊演唱了这首治愈系的神曲，简单的歌词，舒缓的旋律，配上黄绮珊那历经沧桑却依旧温暖的嗓音，让这首作品成为年度现象级的治愈单曲。从亚洲第一女声到治愈系歌者，黄绮珊用这首歌证明啊，她不只是大嗓门，她是那个能用声音抚慰人心的黄妈。从1986年考入舞蹈团到1991年正式出道，从2000年的只有你的技惊四座到2013年我是歌手一夜爆红，从小霞系列的自我回归到2023年是妈妈的女儿的温情告白，黄绮珊的音乐之路走了30多年。有人说啊，他曾经被人低估了，可他说，我整个人就是个音箱，虽然不好看但是好用。从等待到灯塔，从小霞到黄妈，他用半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光芒不怕迟到，只怕从未绽放。所以我们感谢黄绮珊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等待再久也值得。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哈，经历了前一天的答题作息变化，很多考生呢可能就出现心态上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起伏啊，作息紊乱呐、然后饮食松懈等各类的问题。很多家长呢也是跟着紧绷神经哈，不知道该如何做好后勤的保障。
1: 对，所以我们把高考的第二天称为是考生心理上的分水岭。这个时候家长们可能也发现了，有的这个考生呢在第一天考得比较顺利的
0: 比较好，
1: 哎，从而呢心生浮躁。当然也有的考生是因为第一天发挥就不是特别理想，开始陷入自我内耗了，晚上失眠焦虑，这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今天的这个考试状态了。除此之外呢，这个饮食的失误呢，还有出行疏忽啊，考场细节遗漏，都是第二天极易踩中的隐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围绕着高考第二天的心理调节、饮食起居、出行应试、临场突

0: 突发处理、家长陪同等五大板块细致的来拆解，给考生和家长们全方位的实用提醒。
1: 嗯，这个时间点咱们考生可能在那个，哎，不是，一定是在考试，
0: 对，已经进入考场了嘛，
1: 然后可能家长有的在陪伴着等待期间，可能在车里听着咱们这个广播哈，
0: 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说一说，哪怕说了考生，家长可以回去传达哈。对，那首日考试结束呢，很多考生走出考场之后，就会有很多同学和别人去对答案哈，这也是考试第二天最大的一个隐形雷区。
0: 没经验的孩子都会这么干，
1: 就像昨天考完试，哎，一对答案，嗯，心态崩了。
0: 哎，
1: 其实有时候这个真的不是很对，因为你说他答的不代表就是正确答案吧，对吧？所以说不要有这个，一定不要告诉自己孩子去跟别人对答案。
0: 是的，
1: 那很多孩子呢，本身呢就是状态平稳的，就是一经过交流对错，哎，瞬间就崩盘了哈。
0: 是，
1: 那所以节目全程呢，我和严军呢，我们就从考生切身感受出发，兼顾心理健康和心理的建设哈，同时针对于家长常见的误区呢，逐一进行纠正。正在收听的高考学生家长啊，不妨静下心来收听，用科学的方式呢，平稳度过高考关键的这几天。
0: 哎，对啊，我就特别希望，如果此时此刻在考场周围哈，等待孩子出考场的家长们，如果能随身带一个收音机，或者是您车里面
1: 车里就车载、
0: 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您这样呢还可以分散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1: 对，
0: 我们来慢慢的跟您说，说的对了呢，您采用一下；但凡您觉得不妥的地方，也可以批判的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说说这个高考第二天考生最突出的心理问题，其实就集中在两个极端。
1: 极端。
0: 哎，一部分是首战大捷的自然松懈、自负了，哎，考好了。另一部分的就是第一天失利之后的那种消极自卑，一蹶不振哈。其实考场出来的时候，家长能够看出来，有的孩子
1: 开心、开开心心的跳着，
0: 有的孩子真的是蹦蹦哒哒出来，有的孩子可能都走不出来。
1: 就感觉立马脸就耷了起来了。
0: 我昨天好像还看到一新闻，就一个孩子是进考场的时候是家长给搀进去的，
1: 进考场
0: 紧张到腿软。那我就在想，如果进到考场之内，他怎么来作答？
1: 哎，一会儿就说说。
0: 对啊，咱们就不说这个发挥错不错的问题了。在第一天考完，自我感觉超常发挥的，容易产生这种不用继续静心复习的错觉。当天晚上，比如说玩玩手机啊，
1: 和朋友聊一聊啊，
0: 哎，和朋友聊到很晚呐，然后忽略第二天哎这个科目的知识点的复盘，做题呢手感迅速下滑，很多学生可能就栽在了第二天的考试当中。
1: 哎，确实哈，很多人会有这种情况啊。每年呢都有这种因为首日啊顺利啊掉以轻心了，学习敷衍，进考场后呢审题就出现粗心啊，知识点遗忘，就是哎我昨天考得这么好，今天也不会差哈，这种盲目的自信哈。
0: 没错。
1: 那针对于这些考得不错从而自负松懈的考生来说呢，首先要做的还是就是静下心来哈，规定一些复习的边界，不再深挖那些难题偏题，
0: 没错，
1: 而是只用30到60分钟呢梳理一下下一科必考的基础公式、答题模板。其次呢就要刻意淡化首日的成绩哈，反复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就之前考过的分数呢其实已经成定局了，下一科的每一分啊才决定最终的总成绩。而且呢家长也千万不要夸赞过头哈，就不要说哎呀考得这么好稳了，这种话说也一定要平静下来哈。
0: 对，
1: 你这种平静下来还会给孩子这种稳定的一种情绪。
0: 对，家长应该始终表现的就是无所谓，对吧？
1: 不要聊成绩，不要说哎你考得怎么样呀，
0: 对，
1: 直接就聊一些哎一会儿吃点什么好吃的呀，或者这种，对，
0: 转移注意，
1: 不要跟考试有关的，不要给孩子这种压力。
0: 对，说说笑话啊，聊聊生活啊，
1: 对，
0: 畅想一下未来啊，
1: 对，
0: 都是好的哈。
1: 对，
0: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考生，他们在第一天考完了四科，自然认为发挥失常了，和同学对答案后呢，就不断的开始纠结错题，整晚的失眠落泪。甚至是萌生了放弃剩余考试的想法。我是不是说这种同学是双鱼座呀？
1: 也没准 啊，
0: 但凡不好我就彻底推翻，完全不要了。第一天考这么咱后面的不用再考了、啊、
1: 哎，我这双鱼座我就从来不对答，因为我知道你的不一定对呀、
0: 那你是双鱼座，你有这种特质吗？就是当你发现这个事情已经不完美了，那我就全部抛弃重新再来。
1: 偶尔吧，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其实就有这种，小时候绝对是、然后现在慢慢可能就经历了事情多了，也就慢慢转变了。
0: 别管什么宿命论，什么双鱼座这个座，最终给你教训的是生活。
1: 对，是慢慢就积累经验吧。
0: 对，好，我们说的刚刚这个第二类考生哈，就是考前抑郁情绪，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第一要务就是要立刻停止核对答案的这种想法、这是硬性的原则。而且据我们了解呢，高考考题答案没有官方机制。

0: 看在眼里哈，非常的揪心、
1: 嗯。
0: 那很多家长就不知道怎么安慰啦，嗯、要么就是不停的说教啊，你怎么怎么这样啊，然后要么就是闭口不言，就害怕。
1: 越说越烦。
0: 对，但是也有说闭口不言的，其实也是一种另一种极端哈，也不太好。这个时候家长呢做的就是安慰哈，讲究的就是少说多陪伴，不用那种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其实孩子都懂。
1: 嗯、
0: 然后教一教大家应该怎么做哈，就简单三句话即可。
1: 嗯，
0: 就是一科得失不算是全盘，好好考完剩余的科目，尽力便是圆满，就是这样。千万不要对孩子就是还要和别人家孩子比，哎呀，埋怨你平时不用功呀，负面语言会加剧孩子的这种自我否定，你越说孩子越闹心，越压力大，
1: 对，
0: 越考不好。所以说这种，哎，就说第一科你不算什么，就是哪怕这科考得不好，你后面好好考、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翻盘嘛，
0: 对对
1: 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替家长来大声呐喊一句，是吧，太不容易了就又要兼顾到照顾孩子的这个心理情绪，
0: 对，
1: 还要控制好自己
0: 对、
1: 有的家长天生爱唠叨，这个时候你必须得管住嘴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这三天是不是，
1: 你要叨叨三天，我估计这考试就真的彻底毁掉了，
0: 所以要忍住啊、
1: 有的家长就是很明智的，就是如果家长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可以去探个亲、回来之后一切都风平浪静。
0: 你像当时我爸我妈陪我考试的时候、
1: 他们唠叨，
0: 他俩哎不唠叨、
1: 啊、
0: 因为他们也对。然后你像在外面，就是他们不是等，就是从送我进去然后出去、他们俩逛街去 了，然后回来接我，就是让我有种这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用担心他俩什么一直在外面啊被晒或者被浇，然后之后、我还能安心的考试，只要他俩去玩去了，我心里压力也很小。
1: 对，但是从佳慧这个介绍当中，我们至少能判断出来，佳慧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能够一起陪着。
0: 对对对，
1: 啊、我们还是觉得这样，你还是压力很少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能够很从容的进入高考的这个环境。
0: 是的。
1: 好了，我们刚刚说了两种极端的这个情绪之后呢，还有一种是隐性的心理啊，就是连续考试带来的一种身心疲惫。
0: 对对。
1: 我们在这种强度的高度集中之后呢，大脑会进入一个疲劳期。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叫什么呀，叫注意力涣散的这种问题，看书哎呀记不住，干啥投入不了，然后连续作战的这个疲惫在第二天会集中爆发，也就是我们今天吧，
0: 对，
1: 然后是一个普遍现象。
0: 是的哈、真的有这种情况，就是越到最后越可能学不进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说连续考试带来这种身心疲惫、也就是为什么之前高三的时候就是各种模考哈，让你去带入这种状态、其实也是这个学校
1: 的模考的。回想一下你当年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0: 我也是正常平常的考试，因为我那时候就考两天呢，不像现在是考三天嘛。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他们战线拉长了哈。
1: 压力更大了。
0: 对，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哈，连续两天的高强度用脑呢，大脑疲劳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哈，不要因此去慌张。那复习呢，也是不用长时间久坐的，你像学个40分钟左右，起来活动活动，远眺一下窗外，放松一下咱们的眼睛哈。
1: 对。
0: 那中午呢，一定要午休哈，保证半个小时左右，那也不要过长。其实你有时候没有感觉到午休其实20分钟最好，
1: 对，
0: 然后越睡越长越容易就是脑袋发晕啊昏沉哈，
1: 我们经常会说有的时候这午休睡太多了你分不清这是白天还是
0: 黑夜，尤其是窗帘一拉更不知道了，是不是
1: 懵了就，
0: 对对，所以就是保持半个小时左右午休就可以了。
1: 如果说啊，进入考场前出现了我们提到的这些极度的紧张啊，手心冒汗呐、心跳加速啊，或者是考试途中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我就有印象，当年我是在什么考试过程当中，本来挺从容的，突然看到一个挺难的题，脑袋忽悠一下子，眼前就真是那种空白，那种心态完全就崩了哈。
0: 你像我昨天我妹妹今天高考嘛，她昨天晚上九点多给我发微信说，姐姐，我现在好焦虑。因为物理今天考物理啊，
1: 对，
0: 他说哎呀物理平时我就不好，然后
1: 对于好多女孩子来说太难了，
0: 他今天给我发的微信文字，我当时我就给他发视频了，
1: 你说
0: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焦虑，我说你平时考那些你明天会发挥得更好的，因为他物理确实不好嘛，那你说这个时候他焦虑，我就说你那个已经九点半了，我说你为了明天好好考试赶紧休息吧，也不要想了，反正明天从容吧，然后除非你说如果实在睡不着你就看看那些基础公式把基础分抓牢了我就是可以了，
1: 对
0: 对，他昨天焦虑的都说哎呀姐姐我好焦虑啊，
1: 但愿你的劝说对他是有作用的，
0: 对，我希望他昨天睡得很好。
1: 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脑袋出现空白，然后心态慌乱，或者是有一科考试结束之后呢，发挥不稳了，不佳了，情绪低落了，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高考学子应该来如何快速的调整，来不影响后续的考试。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

0: 科心理治疗师朱梦和哥带来的讲解。
1: 优先使用僵式呼吸，这种方法是考试最常用的方法，或者是日常镇定最常用的方法，它也比较好坚持。吸气四秒，然后屏息四秒，呼气四秒，再屏息四秒，这种循环5到10轮，它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快速的平复心跳，来抑制这种慌乱的情绪。然后同时呢，比如双手可以轻轻的搓，然后甩动手腕，全程放松，然后做完基本呢就能稳住心跳，然后缓解手心出汗这些症状。你像比如考试中突然之间，哎，我什么都不会了，然后心特别慌，这个时候就不要强求自己答题了，就立刻停笔。
2: 嗯，
1: 比如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做一些这种呼吸法，先把这种慌乱呢心跳我先压下去，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视线慢慢离开试卷，因为不能东张西望嘛，可以就看着自己的桌子，或者就是闭会儿眼睛，放空一下大脑。也别死磕眼前的这些题目，可以先跳过卡壳的题，然后从顺手的简单的题目入手，来找回这种那个节奏啊和自己的信心，然后慢慢对自己可以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心里默念别着急慢慢来，这些题都会。考完这一科之后就立刻放下这一科，也不要说复盘题目，也别和别人对答案，你就坦然接受我自己发挥失常的这种情况，然后明白单科成绩它也决定不了整体的结果，然后简单放松调整情绪之后呢，马上把心思比如投入到下一科备考中，用行动来赶走低落，就是全力以赴的应对后续的考试嘛。
3: 在今天留下的身影是寄望未来的你。
2: 其实刚刚听完朱医生的讲解哈，他说过这个跳过这个困难你不会的题哈，其实每次就是学校组织的模考就是让你知道你哪些题是肯定会的能抓住的分儿，哪些题是你困难的，可能你就是你可能会花半个小时能做出来一道题，这种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哈。
0: 不如放弃。
2: 对，你像我当时我记着每次模考完之后就找到这种手感了，就这个题我一定能抓住，我就绝对会快速的答完这个题。你像数学这种就是后两道选择题我从来是不做的。
0: 哦，
2: 因为我知道我花半个小时我肯定是5分钟之内我做不出来，然后我就放弃掉了，我就看前10道题是什么样的题，就是少哪个选择项我把那两个蒙的哪个选项，然后把所有的就是省下来的时间呢去答后面大题，去抓更多的分。
0: 就是一个科学的做法，就是你快速浏览题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题你看一点思路没有，先把选项蒙一个。
2: 对对对，
0: 别
2: 忘了，你可以控着。
0: 哎，或者蒙一个，我觉得蒙一个比较更稳的，万一你后来忘了呢？
2: 不会忘的，因为你刷卡的，
0: 答
2: 题卡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个没答，你就会哎，就看你哪个选项少，
0: 对对对，
2: 然后你就蒙哪个。
0: 但是如果遇到那种状况哈，就是哎，这个题不太会控了，控，连着
2: 控
0: 三个题，
2: 太多了，
0: 连着控三个题，发现完了，这个
2: 就可能就慌了，就得需要刚才那个朱医生说的这个僵式呼吸法了，一定要平静下来，是四秒，四秒，四秒，哈，
0: 对，慌了就是慌了，
2: 嗯。

0: 刚刚聊完了心理哈、
1: 嗯、
0: 咱们转向考生的一日三餐。
1: 好，
0: 对，经历了首日饮食的适应呢，很多家长第二天可能就开始盲目加餐了、
1: 哎、
0: 大肆进补、
1: 嗯、
0: 反倒容易出现肠胃的问题哈、
1: 嗯、
0: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的强调一下，考试的第二天呢，饮食原则要和第一天保持一致、
1: 嗯、
0: 就是不换新的花样哈，不大补，不暴饮暴食。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孩子考完第一天需要补充营养哈，脑力耗消耗巨大，那临时购买一些海鲜呐、啊、新奇的水果啊、滋补的药膳等等，这样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考生的肠胃啊适应不了、
1: 嗯、
0: 就极容易就是闹肚子了。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也容易出现一些肚子啊、
0: 哎、对，不舒服
1: 啊，不舒服这样的问题，
0: 可能肯定是会影响这个考试的。
1: 是，而且你看考生在进入第一天考试之前，他先进入一种焦虑情绪、
0: 啊、
1: 首先饮食就不振了
0: 啊，对，
1: 就考试之前突然家长发现啊胃口不佳了，然后考到第二天，比如第一天考得好，第二天突然食欲
0: 大
1: 振、
0: 嗯、了，你说哎，孩子终于能吃点了、
1: 哎、
0: 赶紧做点好的。
1: 对，吃完之后第三天又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
0: 对对，
1: 家长就要做好管控，
0: 对，
1: 好吃不好吃都要营养均衡的来搭配，
0: 所以说有很多讲究的哈。
1: 对，那咱们来看看啊，分时段的来讲，
0: 嗯，
1: 先说早餐吧。早餐呢是要遵循一个主食加优质的蛋白加少量的果蔬的搭配，
0: 嗯，
1: 像我们常吃的馒头、面条、杂粮粥、鸡蛋、常温的牛奶，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食，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干净卫生，杜绝这种外卖呀、路边摊呀，都就是降低这种肠胃风险。早餐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碳水，加优质蛋白，加少量果蔬。这样的话，我给家长呢提供一个现成的食谱，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全麦馒头或者是杂粮粥，加上一个水煮蛋，加上小份的青菜，加上少量的水果。这样搭配的优点呢，就是说我们能持续的保持这种饱腹感，然后让我们的血糖平稳上升，不会吃完就立即犯困，大脑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适合我们就是整场考试的答题。早餐呢不要吃得太饱，也千万不要空腹进。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集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呀，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来关注各旗市区关于高考的相关情况以及工作。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扎兰屯。
1: 扎兰屯是每年在高考进行时总能爱心涌动小城，助考感动你我，博爱温暖人心。记者在多年走基层采访爱心志愿者助考和送考事迹中，有位女士的默默奉献实举就深深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具体情况，让我们来连线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曙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记者通过第一中学教师及大河湾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时任农村信用社职员的张建博主动资助家遇火灾不幸的贫困生长至18个月，累计助学5400元人民币，帮助他走出困境，免于辍学，迎接高考。不仅如此，张建博在扎兰屯市工作生活期间，还数次加入到爱心免费送考的队伍中，为素不相识的高考生送去人间的美好与朴素的祝福。他爱的奉献如涓涓溪流，润泽了孩子心，传播了正能量。张建博坚定的人生信条是帮助弱势，不计得失，吃亏是福。他不仅在汶川大地震后自发爱心捐款600元，更多次参加红十字志愿者慰问福利院孤儿，为孤寡老人

饺子等诸多爱心奉献活动。现在已经移居外省的张建博播撒了爱心种子，定格了世间真挚，和谐了文明社会。他给人以知性气质、微笑常驻脸庞的美好印象，让人舒舒服服地感觉到了他的亲和、静好与暖心。

0: 的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莘莘学子十二载寒窗苦读，挑灯夜战，只为今朝圆梦起航，铸就锋芒。张安屯是公安交警为广大考生吹响了你们全力以赴我们全程守护的嘹亮号角，实实在在的为所有考生提供了道路疏通保畅之举，让大家呀平安奔赴考场。那具体情况呢，还是让我们连线张安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曙光。
2: 扎伦屯市在高考期间对黎明山路与雅鲁街交叉路口、黎明山路与绿林街交叉路口都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交警部门给予了考生们温馨的提示，携带好身份证、准考证、文具，调整好作息时间，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到达考场。扎兰交警为所有的考生送上了美好的祝愿，前心不负韶华，提笔皆有华章，今朝从容应考，前路皆沐荣光。用插上翅膀的梦想和智慧，奔向自己的诗和远方。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巴尔火鸡方面。为了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平稳有序开展，切实守护广大考生切身权益，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城巴尔火鸡统筹各方力量，细化完善工作举措，围绕考务管理、人员培训、设施维护、部门联动、考生服务等重点环节，闭环压实工作责任，精准落实保障举措，全方位全流程护航2026年高考。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城巴尔火鸡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考关乎着万千学子的梦想，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大事情。城巴尔火鸡高度重视2026年高考的考试保证工作，坚持全域统筹、多方协同，教育、公安、卫健、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紧密协作、通力配合，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各单位立足自身的职能，紧盯关键点位，抓实细节管理，不断织密织牢综合保障网络，用心用情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为逐梦学子保驾护航。城巴尔火鸡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塞纳：
5: 火鸡从严抓实平安高考各项筹备，压实全链条考务责任，完成监考人员岗前培训与考点安全隐患排查，检修监控屏蔽、安检等技防设备，立足教育管理职责，扎实推进2026年平安高考筹备，抓实考前考务教育培训，分层开展监考、考务人员、工作人员的专题培训，细化操作规程与执纪要求，做好考生考前诚信教育、心理疏导与考前安全教育，全面排查考点校舍、听力监控、信号屏蔽等教学考试设备，并完成检修调试，严格落实试卷保密全流程管理制度，联动公安、卫健、电力等部门完成交通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细化特殊考生帮扶举措，全力筑牢考试安全防线。
4: 从考点的内部规范管理到外围环境的综合整治，从硬件设备全面运维到暖心服务持续跟进，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认真履职，以严谨的态度、务实的作风落实每一项工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牙科实事，关于高考安全排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的相关情况。
1: 近日，牙科实事教育局联合市卫健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文旅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消防救援大队、兴工街道、红旗街道等部门开展了高考联合检查，聚焦周边的环境治理、食宿安全的管控、考生便民保障等重点工作呢，全面排查各类的安全隐患，筑牢高考安全防线，为高考保驾护航。
0: 检查组前往牙科市林业第一中学和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围，实地摸排考察考点周边交通、市容、环境秩序相关情况，针对摸爬发现的现场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各部门依照分管领域，对校园周边餐饮门店、日用商铺、住宿宾馆开展逐项检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住宿安全、消防安全、噪音管理等内容，逐项压实安全管控举措，护航考生食宿与备考环境安全。
1: 此次联合检查进一步提升了考点周边经营商户安全责任意识，补齐安全管理短板。牙科实事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协调联动，以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后续常态化管控，紧盯隐患整改闭环，细化各项保障的举措，全程跟进落实，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牙科实事各部门联动护航高考，各旗市区也都在助力高考，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确保高考能够顺利开展。
1: 谢谢你与我作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阿荣旗。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安全畅通的考试环境，保障广大考生静心考试、安全复考。那日前呢，他们聚焦静音降噪、守牢安全两大重点，在城区重点路段开展了高考护航集中夜查行动，以扎实有力的交管举措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本次专项夜查行动精准划定了管控区域，将中央街、教育大厦周边、体育路等学校集中车流人员密集、噪音易发路段列为了核心整治地点，对过往车辆开展了常态化的严密排查，执勤民辅警依托酒精检测仪、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设备，逐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密之揭秘高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单晓峰：
2: 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护航高考的集中统一行动。那么本次集中行动呢，共有两个大的重点目标啊，一是静音，就是查处摩托车、轿车非法改装排气管、飙车、炸街扰民的违法行为。第二个呢，就是保安全，我们将严查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目前呢，我们已在城区内设置了多处的检查区域，最大限度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根河市，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出安定有序、静谧通畅的考试环境，守护学子安心赴考，根河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细化安保举措，优化便民服务，严控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全面启动高考专项护航模式，以精细、精准、暖心的警务保障，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为确保高考平安平稳有序开展，根河市公安局聚焦安保防控、便民服务、交通管控等关节环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落实各项护考保障任务，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根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高玉磊：
2: 为全力保障我市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公安部门

0: 细化落实安保及服务工作，周密部署专项方案与应急预案。本次高考安保实行三区五组精准警力配置，划分考场核心区、家长等候区、远端分流区，部署五组专项警力，全方位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处置突发情况。同时开通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公安派出所及政务服务中心针对考生推出预约办理、优先受理、快速质证、延时办公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证件办理难题，暖心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1: 在整体的安保服务落地的同时，交管部门同步细化护考举措，通过实施定点交通管制、常态化巡逻管控、开辟专属的绿色通道，全力净化考点周边的交通环境，为考生筑牢安静通畅的赶考保障。
2: 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包正旭。
3: 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护考勤务，对市第二中学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凌云路凌云桥东至光明街交叉口、光明街护林路交叉口至冷极乐府西段，管制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9日，每天早7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7点30分。
2: 据了解，管制期间除考务应急车辆外，其余机动车禁止在管制路段通行，鸣笛及停放，过往车辆可绕行森公路、广卫路等路段。执勤民警将实行定点手执手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交通乱象，全力守护考生赶往考场。
1: 下一步，根河市公安局全体执勤警力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高标准、严举措落实各项安保便民工作，全力守护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勇藏蓝，坚守护航青春逐梦，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不负韶华。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说了心理疏导以及饮食作息，还有各歧视区的关于高考的一些相关工作哈。那高考第二天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稳住当下就握住了整场考试的一个主动权，一时的得失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哈。把剩余的科目要平稳的发挥，就是圆满收官。
1: 所以最后我们要祝愿所有的考生调整身心状态，从容作答，稳扎稳打，不负数年寒窗苦读。也感谢各位家长默默的守护，用理性陪伴作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明天再会。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通道第二场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江苏代表团的周海江代表向媒体记者介绍了红豆集团从一个小的作坊工厂成长为民企百强的巨大变化。
1: 对，大家好，我是周海江，来自江苏无锡红豆集团。红豆集团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到实处，就是我们民企的最大的机遇。我们积极响应啊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联合了中柬两国企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共建西港特区。我们目前入驻了有来自于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170家，解决了就业要将近30000人。所以当地啊人民啊这个非常拥护啊支持我们，称赞我们的特区啊是他们的金饭碗，这个也被誉为啊中柬务实合作的样板。
2: 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现场直播的我热泪盈眶。通过周海江主席的介绍，西港特区为世界所熟知。作为开发建设西港特区的一员，我亲历了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3: 小叶啊，该睡觉了。
4: 爸爸，我睡不着，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3: 好啊。古时候有个男子出征，他的家人日夜盼着他早点回来，妻子就在村口的树下等啊等，可等来的却是丈夫战死疆场的消息。她哭得肝肠寸断，最后气血而死。啊，
4: 太伤心了。
3: 就在她哭泣过的地方，那棵树上忽然就长出了红色的荚果，满树都是晶莹鲜红的果子。据说那就是亲人思念的血泪凝结成的。后来啊，人们就管这种红色的果子叫红豆。哦，
4: 我知道了，爸爸叫我背诵王维写的《相思》，说的就是红豆吧。
3: 小叶就是聪明。红豆生南国，
4: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爸爸，我背的对吧？
3: 小叶真乖。对，对。睡吧。
2: 我的父亲是红豆集团的老员工，那时候的红豆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集团创始人周海江凭借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干劲，成就了乡镇企业代表红豆集团的异军突起。父亲退休的那一天，也正是我进入红豆集团的日子。现在，我也是那棵高大的红豆树上一粒红红的果子了。
5: 对集团来说，主导开发建设西港特区项目，投资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风险。
6: 是啊，我先前企划的项目经过论证，是有广阔的前景。贸然去投资西港特区项目，也许效益没那么好，所以我建议慎重。
7: 说得对，对于我们集团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在管理和人力上，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有点仓促上马，我们不能打无把握之战。
8: 是存在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

0: 项目需要反复论证一下，再下结论不迟啊。
1: 可是时间上有要求啊，现在不做出决定，恐怕会错失机会啊。
2: 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加高远，格局，大格局很重要。
0: 我赞成，叫世界认识红豆，不能是一句空话。
2: 那按你这么说，
3: 是啊，不过啊，我认为这个时间需要时间。
4: 对，
5: 都讲完了。你们所说的困难确实客观存在，我认为联合中国和柬埔寨的企业共同开发建设，我们的经验的确不足，但是西港特区项目不单单是企业的合作项目，红豆代表着中国企业，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企业应该有这种荣誉意识和责任担当，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应该站出来。
2: 嗯，我赞成周主席的意见。
0: 可是需要选派什么样的团队进军西港特区呢？
5: 三点：能吃苦，善开发，守规矩。大家呢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推荐人才，尽快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6: 好，
7: 是是不是？
8: 可以。
7: 嗯，好。
8: 是。
5: 做好这个项目，既树立了红豆集团企业的形象，更是树立了中国的形象。

0: 姐姐，步行可别逞能啊！虽然是切磋技艺，但是拳脚也无情啊！你出手吧！妈妈，加油啊！妈妈加油！行吧，妈妈加油！女的和男的打，能行吗？哎呀，说不定你看这架势！姐姐，厉害啊！是我。
1: 也不是泰山了，承让了。练跆拳道，我是业余的。妈妈，电话。好嘞。喂，什么？啊，叫我马上去集团，有特殊任务。大家都推荐我去西岗特区。哎，喂。
2: 在得到集团的任命之初，我是有过犹豫的。记得那天，
3: 哎呀，
2: 妈妈包的小馄饨味道特别香，嗯，香的我舌头都滋滋颤疙瘩。
3: 哎呦，托托，嗯，你看看爸爸包的。
2: 那才是正宗的无锡小馄饨。<笑>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最精神，爸爸包的垂头丧气。
3: 嘿，你个臭小子，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是吧？
2: 爸爸包的小馄饨，从味道上讲，那也是不输给你妈妈的。嘿，那你也比不了，我妈可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打得过教练，下得住流氓。<笑>
3: 这孩子油嘴滑舌。
2: 妈妈，你又要出远门了吗？哎，
3: 我的好外孙啊，你怎么知道的？
2: 外公，我妈每次要出门之前都来顿丰盛的大餐。妈，这次是去广州还是去上海？
1: 妈妈要去柬埔寨。
2: 柬埔寨，那个寨子一定很大吧？<笑>
1: 图图
3: 啊，
1: 哎，柬埔寨啊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位于中南半岛。哦，
2: 妈妈，你会想我和爸爸吗？还有外公，他身体不好。
3: 哎，我没事，我没事。
1: 图图，
2: 嗯，
1: 老公。
3: 图图，妈妈想你们。等妈妈在柬埔寨那边忙得差不多了，我再回来看你们。
1: 小月，你过来。啊。柬埔寨很艰苦，工期又长，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哎呀，老公，不是说好了吗？出征前不许扯后腿。
4: 可是，我最放不下的是爸爸的病。医生说，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小月呀，你放心吧，爸的病啊，还能对付。国家富强。 企业才能兴旺，中国人才能挺直腰杆做人，企业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啊！到那儿啊，常给我发点照片，我也看看咱们红豆的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结出的丰硕果实。

0: 太兴奋了，太高兴了！女士们、先生们，前方到站柬埔寨，有好吃的、好玩的。小伙子们，你们要瞪大眼睛啊！听说当地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
1: 哎，戴小雨，有漂亮的姑娘也晚了呀。咱们这里啊，就夏天是单身狗，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3: 是啊。
0: 哎，夏天啊，你东北小伙，大高个，回头率100%。
3: 小雨姐
0: 啊，
3: 你可别拿我逗闷子了，在这儿啊，语言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啊？哎，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除夕夜，我妈和我奶逼着我搬着一个婚油坛子，哎，你们知道吗？
0: 啊，
3: 黑龙江漠河，-30多度，叫我抱着坛子满院子跑啊！
0: 搬婚油坛子干嘛？
3: 我奶说那叫动婚。哎呦，你们说这有意思吧？
0: 哎呀，太逗了吧！你们东北好多小伙子都抱过婚油坛子吧？
4: 去去去去去！
5: 戴小雨是我的助理，通晓多种语言。来到柬埔寨以后才发现，这里的环境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0: 个天使姐姐生了我的气啊？哎呦，这是天上下开水的节奏啊，把我热心的小火苗瞬间浇灭了。小女子不该不听劝啊。月姐，有后悔药吗？快给我吃两颗。
1: 晚了，死丫头，是不是男朋友反对你来呀？
0: 哦，我想的太简单了，谁知道柬埔寨这么不简单啊。
1: 行，那明天你就坐飞机回去呗。
0: 不回，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宁折不弯，我戴小雨不蒸馒头争口气，一定出色完成任务。
1: 你呀。
2: 柬埔寨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国家，特区所在的11.13平方公里的原始土地分属于300多个地主，这些都需要西港特区的建设者们挨家串户谈判，一户一户仔细丈量面积。这个过程耗时耗力，考验耐性耐心。
1: 小雨，他们说什么呢？
0: 他们说咱们是骗子，怀疑咱们做了手脚。
1: 骗子？什么意思？叫他们出一个代表来谈。
0: 好的。
3: 姐姐姐姐松姐那得奥克林爱记得等到摸你也记摸一天姐把身姐面把你还爱爱皮爱皮爱满给我们康贝呢
4: 那不爱呢不然我不够能给个我总来呢不爱包个安不爱不爱不然能给了我摸那个马克他们还带一样那边刀。
1: 他们什么意思啊？
0: 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测量仪器上动了手脚。我去跟他解释，我们这是最先进的 GPS 测量仪。
3: 别克面把你还爱的我把个网文来不赢不然就我把个 GPS 来接了门盘。
4: 那不爱呢不然我把个能给个我总来呢不爱包安不爱不爱不然能给了我们那个马克他们还带一样那边刀。
0: 他们说这个东西里有邪恶的魔法，把他们的土地变小了。
5: 这不是胡搅蛮缠吗？胡搅蛮缠怎么翻译啊？翻译给他们。
1: 小雨，
0: 哎，
1: 你问他们怎么测量他们才能相信。
0: 好的。
3: 打不赢不然我把个 A 的网文得不到的阿克尼亚。
4: 那不然买不然买不赢得我得不他们头吧，等将板兵他们都见。
0: 他们说了用尺子量，就用这种皮尺，这个萨利亚老人自己拿尺子才放心。
5: 嘿，放着先进的仪器不用，非得费事用尺子量，这不成心捣乱吗？
1: 好，戴小雨，你翻译给他们，就按照他们觉得公平的不能作假的尺子量。
0: 好的。
3: 家一张图当什么能包了帮你的阿克内就不然买不啊。
4: 老呢老呢帮包呢帮包呢บองปอนจุนจิตจันยลผมตามสำนาให้บองปอนจุนจิตจันแกยลผมหายบองปอน
0: 月姐他们同意了他们很高兴
1: 哎呀那就好我们加班加点把每户的土地丈量仔细直到他们确认签字
5: 哎呀我真是服了又了这么落后的办法他们还欢呼雀跃的。
2: 对于当地人提出的要求，明知道不合理我们还是要充分尊重。为了尽快完成前期的开发工作，工作人员老早就起来吃早饭，然后坐上皮卡车赶赴现场。
0: 哎，大家动作快点啊，皮卡车在外面等呢。
5: 小雨姐，我在喝稀饭啊。
0: 来不及了，拿两个包子赶紧出发。
5: 好嘞，
0: 快点。
5: 哎，
1: 哎，夏天
5: 啊，
1: 以后早餐时间要及时起来，在工地现场工作一天不吃早餐肯定盯不住啊。
5: 知道了，哎，这地方太燥热了，40度的高温，浑身汗津津的， 晚上睡不好。
1: 夏天，给你个重大任务
5: 啊，
1: 你想办法攻克呀。
5: 谢谢经理的信任和提拔。
1: 其实也不是啥大事，这四月的天气太热了，咱们工作的女同志不敢喝水呀，这工地也不好找厕所。听说你办法多，绰号智多星，想个法子呗。
5: 啊，这就是重要任务啊。哎，
0: 这可是艰巨的任务，来，大家给夏天天鼓励。
6: 就靠你了，这任务就交给你了，
7: 就靠你了。
5: 哎呀，这破路也太颠了，得俩包子这么一颠簸，算是白吃了。
7: 还想着吃呢。
8: 瞧不着啊。哎呀
1: 怎么回事啊？
9: 老乡的牛横在了路上。
8: 乔布朗，
5: 哎，嗨，又是那个难缠的萨利亚。哎，我说老婆，把你的牛往边上赶一赶，别挡路啊。
1: 夏天，注意态度，你看老人家过来了。
4: 奶，美国可要买越得跑，把蓝干的牛我不爱呢，我陪到美国可要那把身体背的干吗，面上撇阿拉不爱能头上，等哎，头上来开看，头上来人，头上。
5: 哎，他说什么呢？
0: 他说他家的母牛怀了牛毒，刚才这皮卡车动了牛的胎气，如果生下的小牛不健康，要找咱们赔偿。他还说了，

0: 夏天你态度不好，影响了母牛的情绪。
1: 嘿，这老撒头，他们家的牛就那么娇气啊？哼，只顾母牛的情绪，不顾我的情绪啊？你看见没，碰瓷儿的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0: 好了，夏天，少说两句吧。大家下车，我们步行过去。
2: 好，
3: 好，好，好，
4: 好，
5: 下车，
4: 下车。走，
5: 快点。
4: 等，慢慢的，等，比木干呢，等。
5: 哎呀，老人家让我们快走呢，快走吧，快走吧。
3: 走吧，
0: 走了，走了，
5: 走。
3: 快走。
0: 你们知道吗？这西哈努克省布腾村啊，大部分被树丛覆盖，村民主要靠种植农作物和打猎为生，生活清苦，勉强温饱。这里的村民全年的收入就只够买一头牛，这怀了牛犊的母牛对他们来说当然很重要了。
1: 哦，是这样啊，忙活一年到头就够买一头牛啊。
0: 所以说这凡事都是有原因的，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做通工作，一起合作发展呀。
1: 江经理，我明白了，我会多一点耐心的。
5: 我可不信啊，就夏天那火爆脾气，一旦爆发起来谁按得住。
1: 去
6: 夏天的脾气还真被戴小雨说中了，不久就在测量土地的时候发生了冲突。
7: 哎，对，
1: 哎，老婆，
7: 哇，怎么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说的我也听不懂，哇，你别妨碍我们正常工作行不行啊？你说了半天了，我们要凉的，行了，别挡着我们。哎呀，哎，小雨姐，你快来
5: 啊！来了，
1: 我真是被这个老撒头搞得叔可忍，婶不能忍了。他嘟嘟囔囔的话我也听不懂，哎，这一块地。反复的测量来测量去，非要测量多少次啊？你看看
5: 啊，
1: 他伸那个三个手指头，是不是要测量三次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7: 我未动。
5: 哎，行啊，夏天，理解的意思相当对啊。萨利亚呀，坚持要测量三次，三次一样才行。
1: 哎呀，你跟他翻译，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能蹬鼻子上脸，我们这都测量了两遍了，为什么非要为难我们呀？啊？你不翻译是吧？我来说。哎，老伯啊，鼻子在这儿，这是脸，不能蹬鼻子上脸，不能上脸，知不知道？
0: 夏天，注意态度。
7: 奶，可用撇波你哎呀，可用嘛，你面目抹的可能碰，等哎，干谁可用背呢？实在是暗。还把身子拨落来呢，夸都红带去用，拖啊去用口卡克浪，那去用门啊就多有班呢，得多门班就来卡。
0: 小雨，他说什么呢？
5: 他说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他在村子里是德高望重的人，你要缩减他的土地面积，破坏他的幸福，他是不能答应的。
1: 嘿，得寸还进尺了。
0: 好了，小雨，你跟老人家说。劳动者最理解幸福，您说的很对，祝福您的女儿。您说测量几遍，我们就测量几遍。小雨，告诉他
5: ，OK。
8: 老翁，
7: 爸。
8: 老翁，你也到呢。准备干啥了？老翁，老翁他挖不满当，用个挖不满当。
7: 将馒头，老将得别头。
5: 得 ，OK 了，他同意了。
0: 太好了。
1: 得。本来就时间紧任务重，这还不断重复工作，白白把时间浪费掉了。就这个老撒头，闺女肯定嫁不出去。哼，谁摊上这样的老丈人不得吓跑了呀。
0: 好了，夏天，只要能够赢得柬埔寨老百姓的信任，我们耗费点时间和精力也是值得的。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拉倒吧，还比如茅台，哼， 喝不起。
0: 哎，我看这个提议不错，咱们可以跟当地的村民搞个联欢活动，增加沟通，增进了解，增强友谊呀，还可以互相学习各方的语言呢。
3: 好的。哎呀，我这个翻译当的呀费口水，哎呀，我都渴死我了，我都不敢多喝水。
9: 就是呀，夏天，你这个厕所研究的怎么样了呀？
3: 就是，怎么样了，夏天？
1: 你们不说我都快忘了，我的厕所研究成功了。
0: 哎，我就说夏天有办法嘛。
1: 来来来，大家过来看看啊！
9: 好呀，快快快，
0: 来来来来来，
9: 走走走。
1: 好，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
9: 好，
1: 这个厕所呢，就是用床单改的。
9: 床单
1: 啊，四个角，我缝了桶。啊，这样，把四根木棍往里一安，哎，然后往地下一插，嘿嘿，我这里啊还预备了一把小铁锹，
9: 干什么呢？啊，
1: 在里面挖个坑，需要多深就挖多深。哎，小雨姐
3: 啊，
1: 你去里面蹲蹲看，怎么样？
3: 啊？为什么是我？
1: 你喝水最多。上厕所就最勤呗。
3: 那好吧，我试试啊，我还是第一次当厕所模特呢。
1: 哎，小雨姐，
10: 不不不，
1: 厕模啊，是不是往里一蹲，周围风景很好啊？
3: 嗨，你还别说啊，这是世界上最别致的厕所了，用完随时迁移。这叫移动的风景。
11: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弓圆梦，突破极限。
12: 三、二、一，点火！
13: 点火！
1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

0: 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韩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今天的袅袅余音节目中呢，我们将以草原歌声致敬父亲与母亲。在草原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父亲是草原，母亲是河流。草原给了孩子们开阔的胸膛，河流给了孩子绵长的牵挂。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把歌声献给父亲和母亲。从席慕容跨越海峡的寻根诗篇，到草原儿女对阿爸阿妈的深情告白，从经典传唱二十余年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到先进创作中那份质朴的亲情，每一首歌都是一封写给父母的家书。不管你有没有去过草原，总有这样的一首作品能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谢谢。音乐响起，让我们一同来聆听那些献给父亲与母亲的草原之歌。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唱过的人有很多，德德玛、腾格尔、廖昌永等等，每个人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出那份对故土的眷恋。这首歌的诞生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词作者席慕容呢，是中国台湾的著名诗人，父母啊都是蒙古族的王公贵族之后，可他46岁以前从未见过家乡。到1989年，他第一次踏上了内蒙古草原，积压了40多年的乡愁瞬间被点燃，于是写下了这首诗。1998年的一天，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席慕容寻根的纪录片，被深深感动，辗转找到了席慕容。他对席慕容说，你已经有一首歌了，就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席慕容从没写过歌词，只好一次次打电话给德德玛念自己写的词，太长了，太乱了，德德玛反复地提出修改意见，直到第三次，席慕容才终于通过了。最终，由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这才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2000年，这首歌在内蒙古春节晚会上首次唱响，从此呢，成为了草原游子的精神图腾。它不是一首简单的

普通的歌。席慕容用的是母语，即使他说自己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但他的心里始终有一首父亲的草原。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忆袅袅余音，我们以歌声致敬父亲与母亲。在草原上啊，当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另一个人手中那一刻，草原上的风也会停住。经典的送亲歌是内蒙古的一首传统的民歌啊，传唱已久。我们听到的有很多的版本啊，有用蒙语的，有用汉语的，有用双语的来演绎这首经典。歌词里面唱到啊，含泪告别阿爸阿妈，孩儿出嫁到远方，家里的奶茶常常醉人，阿爸阿妈恩。

情长。在草原上嫁女儿不是离别，是让爱在更远的地方生根。但唱这首歌的人啊，眼眶总会是湿润的。

如果说草原是故乡，那父母就是草原上永远为你点着灯的人。父母草原这首作品呢，是由内蒙古著名的词作家高山作词。歌里边唱到啊，不知道是先有了祖先，还是先有了这片草原，马背民族世代呢，把草原当作相依为伴的摇篮。这一首歌啊，把草原比作父母，用母亲的慈祥，父亲的剽悍，给了我像你一样坦坦荡荡的情怀，用母亲的坚韧，父亲的肝胆，给了我像你一样结结实实的胸膛和堂堂正正的尊严。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父母最为深沉的情感。

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呢是阿爸的草原，阿妈的河，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歌词虽然新啊，情感却是沉甸甸的。这首歌的歌词用最为朴素的语言，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爱藏在了最美的风景里边。真是年轻一代用歌声告诉父母：谢谢你的草原，谢谢你的河，无论走多远，根都在这里。

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草原上的一首音乐叫《鸿雁》，其实呢这是一首乌拉特的民歌，歌词里边仿佛唱到鸿雁向南飞，飞过芦苇荡。其实鸿雁飞走的是游子的身体，飞不走的是阿爸阿妈对孩子的那种牵挂。2005年的时候呢，额尔古纳乐队也曾经改编过这首民歌啊，让它从草原走向了全国。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胡思楞演唱的《鸿雁》。从席慕容的诗到草原民歌，从父辈的草原到游子的心声，这些音乐作品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道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有一句话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是归途。但草原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每当我们唱起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父亲的草原就还在那里，母亲的河还在流淌。好朋友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希望这些草原上的旋律能够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我爱你。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电商呢是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文明是城市发展的最美底色。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地上，一座充满活力的电商产业园正让数字经济与文明新风双向奔赴，共生共长。
1: 提起这个电商园区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直播带货，或者呢是数字创业，甚至呢是产销赋能。但是如今的呼伦贝尔电商园区呢，其实早已经不再是创新创业的产业高地了，它更是深耕文明、传递温度的文明实践阵地了。
0: 是，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农牧产品品类优质丰富，但地域分散，偏远苏木乡镇，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产销对接不畅，长期呢是制约本地草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牧区、走向全国的一个核心难题了。
1: 当然了，为了打通农牧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我市的电商产业园呢创新推出了一品一波精准助农的模式，同时呢也搭建出了智慧物流的这个体系，整合多方资源，系统性的去破解偏远地区像物流的堵点呀和难点的问题。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那么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园区电商助农物流提质降本的一个创新实践与成果
1: 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王彬彬。王彬彬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
1: 对，非常欢迎彬彬的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说以前呢大家一提到这个电商园区啊，可能想到的最多的就是直播带货，或者呢是产销赋能，甚至呢有一些呢就是达到这个数字创业的这样的内容。现在的这个产业园有点不太一样了。
2: 对，
1: 不一样的地方能展现在哪儿？
2: 是的。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呢也跟主持人我们去聊一下，其实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呢，我们一直在2-3年前的初心呢，我们是把14个汽车县我们都走了一圈，发现尤其到乡镇基层，我们发现这个企业的这个难点堵点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我们的物流成本高，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窄，我们的产品单一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呼伦贝尔本土类似于咱们像淘宝京东啊这一类的平台型的企业，能把我们这些问题呢整合到一起，然后整体化的把我们呼伦贝尔的好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在多方的这个帮助下呢，我们成立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雏形。那么我们在最一开始做呢，就是咱们有句话不说，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嘛。其实电子商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呼伦贝尔这个地处位置是比较远，我们传统的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以往的无论是个人发货呀，包括我们的企业的发货呀，成本是非常高。像有一些的毛利润比较低的产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玉米啊这一类的，其实它的利润是非常低的。你要再加上高物流的话，它这个产品就通过这个电子商务就根本走不出去。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当时想的就是怎么样能结合我们的这个问题，把我们的物流成本降下来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这个摸爬滚打吧，做到了这个今天，然后解决了很多企业包括个人的一些的这个问题，也持续性把咱们很多的这个好产品销售出去。
0: 那一开始咱们组建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跟各个这个企业或者生产商家哈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欲望或者需求或者是信任你吗？
2: 需求肯定是有的。但是信任不是特别的信任，因为刚开始做的嘛。因为其实我们做的这个事儿吧，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没有人去做，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尤其我们到越往基层走吧，发现有一些咱们这个老百姓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牧民，我记得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可能以为我们是 骗子，说骗他们家牛，骗他们家羊，对，都有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也是在咱们不断的这个包括这些，政府的帮助下吧，我们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去做。我们也是真真切切的带着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土的产品去参加了很多的我们的活动，全国的展会。就是我们去年的，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同志大概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小100场。
1: 哦，
2: 啊，都是我们亲力亲为的带着咱们，比如说京津冀、江浙沪、大湾区的一些的全国性的展会，
1: 嗯，
2: 然后企业呢也从这里面呢也收获了很多的渠道。我们现在做到今天呢，已经不单独是就是说通过手机直播去买货，而是说电商加产业带，
1: 嗯，
2: 包括我们的私域，有一些我们像集采、产销就一体化，整体的我们这个是全域做对接。销售，
1: 嗯，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最开始想要做这个的话，也是了解到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一个情况啊，
2: 对对对，
1: 比如说这个面积比较大，
2: 对对对，
1: 然后有些地方呢就是属于这叫什么物流的直接叫什么
2: 是
1: 终点了，不包邮，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就是你统计过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最多的这个这叫什么运费、最多的时候就是最远的地方能会收多少运费？
2: 我们以我们为例统计，比如说现在从呼伦贝尔啊，就以海拉尔吧，因为可能其他的这个周边可能更贵一些。
1: 嗯，
2: 我们之前比如发新疆啊、西藏啊，个人发，可能咱们就以咱们的牛肉干为例吧，啊，因为生鲜的价格可能
1: 更
2: 贵，
1: 嗯，
2: 一单可能到是60-70块钱，
1: 光运费吗？
2: 对，光运费，它是阶梯式的，尤其像我们现在是在两广、海南。比如说两广，像广西、广东、海南这些是比较远的，那生鲜更不用去说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咱们呼伦贝尔之前的运费，就是以生鲜为例，是产品的总价值的基本上能接近1/4。比如说我这一个礼包，我可能是在1000元，运费就可能在200多。啊，因为我们也冬天给朋友啊送礼啊，我们也去发一些货嘛。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个产品的毛利润其实并不高。
1: 嗯，
2: 对，
1: 就是实际上咱们想挣钱也挺费劲。
2: 对对对对对对。
3: 贵在运费上吗？
2: 对
1: 啊，这个运费真的是挺高的。我记得以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吧，跟相关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也聊过哈，说为什么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区的朋友总是觉得说，在咱们这儿买菜那么贵呢？正常的话，你看，比如说这个柿子下市了，或者是黄瓜下市了，咱们不应该有这么贵的这个菜价呀？
3: 嗯，
1: 那主要其实都贵在这个运费上面了。咱们这叫什么毛细血管的什么终端是吧？
2: 是，
3: 嗯，那像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咱们在一开始说到了有一个今年要推出的，或者是咱们已经推出的这个一品一播，这个专项，它是助农的一个模式是吗？
2: 对，其实它是一个属于咱们这个，简单来说是一个这个项目的统称嘛。
1: 嗯，
2: 其实一品一播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过一村一品，就是类似于这个很多的。项目其实现在从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战略，也是我们每个县级市村镇我们要选出有特色的代表性的农产品的。
1: 嗯，
2: 但是农产品呢，我们经过你看这么多年的实际的这个工作来说呢，其实我们的问题弊端也很多。首先农产品这个整合就比较难，
1: 嗯，
2: 因为基本上零小散为主，然后标准化比较单一。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一产有一些初级的农产品，像我们以这个周边为说，我们有什么贝贝瓜呀、土豆啊，你说把它整合成做成这种深加工的，这也是一个难点。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运费之前的是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品一播的这个专项呢，是和以往的可能这些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提出一个思路和理念是什么呢？

0: 就是用市场找生产，这是我提出一个口号。以往的是一个什么样呢？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也好，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牛也好，然后我们最后到卖的时候，销售渠道不稳定，溢价不足等等的，哎呀，这个农民也好，牧民也好啊，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呀，
1: 白忙活了。
0: 对，他不知道现在所需要的这个市场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产品，所以说我们提出来什么呢？这个带着销售找生产，比如说我们是一家做这个牛肉干的企业啊，我想给这个江浙沪的，主要的是我的客户，那么江浙沪的这个消费的人群习惯大概是什么样？
1: 嗯，他们需要什么产品？
0: 对对对，比如说要一些像这个低钠的、低盐的、健身类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太喜欢这个重口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个产品生产上，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然后产品的包装上，我可能这个灵活化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往是这种大包装、大克数，但是很多的它的这个场景化，比如说我在办公室啊，像咱们这个平时工作中间，哎，我有点饿了，我可能就打开就一条，但是你让我拿一大包，这个很不方便，对吧？所以说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情况，我们是倒推着，然后这种给企业提供就是一些好的思路，
1: 这是
0: 这么去做的。
1: 计划书写的就比较详细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改变了咱们这个这叫什么北方人草原民族的这种粗犷的这个性格，要细腻化。
0: 对
2: 对，这可以说是专门是针对某一些这个要求，然后我根据这个要求去做这个事情。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对这个事情吧挺有感慨的。你比如说，我就是想吃上这么一口这个牛肉干，突然之间发现我买的这个牛肉干这么一大包。然后开开之后呢，就是一次也吃不了，然后呢放呢我还不太会存放，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哈，如果变成这个小包装的可能会更加的精细一些。
0: 是
2: 那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一年下来可能会开展或者举行很多参与很多活动，像这个活动的话都是你提前已经是了解非常好的透彻的，包括有没有就是一些像类似展销会他已经办过几届了，然后有一些很好的反响，然后我们继续通过这样的活动跟南方的一些客户啊，或者是这个产品能够进一步的有这个销量的渠道，是在做这个工作吗？
0: 对，这些其实活动我们都是，尤其像我们分为几大类，第一个可能就是以展会为主，展会都是经过我们提前了解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企业，时间也比较宝贵，包括我们参加都是一些比较高效有效率的。比如说，你看以今年为例，今年我们在四月份参加这个杭州全国的电商展，包括一些的销售端呢、采购端呢都在，然后包括前一阵这个上海西亚食品展，它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再往前去推，已经咱们的这个春堂、咱们的糖酒会。这个都是国内来说，就是说这个以这个展会数一数二的规模性的比较大。然后以往呢什么呢？以往就是我们企业如果自己参展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呢各方面会非常高。因为你要搭建展台呀，一系列的交通食宿啊，包括它的对接有一些可能不太顺畅。那么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以后，我们非常了解这些的展会一些的要求，它有什么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展现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是以呼伦贝尔整体这样去推。那么除了这些呢，我们也开一些这个交流会，比如说你像去年我们有一些像京蒙的这个对接会啊，比如说来到呼伦贝尔，或者说我们带着咱们的好物上北京，有一系列的，还有就一些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在这个杭州，我们在阿里中心也落了一个咱们呼伦贝尔的选品中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产品零距离和全国的这些的一线的头部的像电商达人呐、机构啊，能马上的能见面到。因为我们以往在去年做，你看我们有一个好的机遇，我们可能谈完了，我们在这面要把产品发出去，七八天，人家收到了，可能又四五天，我放在那儿，然后再去看，相当于我这半个月什么都没干。所以说我们在杭州今年就是把信息差这个问题解决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你像咱们 政府也帮助我们提供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像包括各单位融合的，像有一些搞的展会，我们也是积极响应去参加，这个收获这个反响也是比较好。
1: 嗯，怎么突然之间感觉他们建的是个中转舱呢？
0: 对，嗯，
1: 其实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电商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变化可能是总是来得很快哈，就
0: 是
1: 咱们可能在一步一步走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变化来了，然后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紧急情况之后的话，
0: 嗯、
1: 咱们是怎么去应对呢、
0: 嗯？
1: 有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
0: 嗯，其实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产业园区的时候，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
1: 嗯，
0: 包括咱们也投资了很多的冤枉钱。
1: 嗯，
0: 就是应对这个变化，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评估，就是可能能力不足，包括对于市场的一些的前端的，包括调研有问题。但是我们随着现在去做呢，你看我基本上每年大概有四五个月，一直在江浙呀这些的一线的我们这个城市去对接一些的资源，就是所谓的对接，其实就是想让咱们国内的最发达的这个信息能带回到家乡来。电子商务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它已经不单单的是通过咱们手机的老百姓说完了我这个刷刷手机我去卖货，而是很多的产业带，包括我们今年推的、
1: 嗯、
0: 你看我们电商加物流，电商加农文旅，乡镇和，包括你看我们前一阵我们去一些像这个苏木嘎查，我们有一些像这个牛羊，我们签订一些稳定的这个供销的这个体系，牧民他也是养着他更放心。那么随着去走呢，我们也是建议很多的这个企业就是轻量化去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说是在这个应对的变化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就是尽量我们就是什么呢，少走弯路，少踩坑。对、
2: 嗯、是。嗯，那咱还是再说回来，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一品一波、
0: 嗯，
2: 包括一村一品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2: 运行模式、
0: 嗯，
2: 那它具体是如何实现这种标准化助农的一个直播体系呢？
0: 嗯，这个咱们主持人问的是非常好。其实我们在一品一波的一个难点，非常大的难点就是标准化，就是我们所谓的 SOP 不统一。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看咱们说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这个镇里我们同时是咱们种玉米的，但是可能这个老李家和老王家他的这个个头都是不一样，就是都能存在出这么一个明显的问题。那我们是怎么按照这个标准化呢？首先我们是对于这个初级的我们产品要进行一个筛选把关，所谓的就是说咱们的产品的验收嘛，对不对？什么样的产品符合现在当下的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肯定是按照需求去做。那如果说咱们的产品包括质量啊卫生啊各方面这个问题达不到，那么这个咱们也是没办法，我们也要鼓励这个企业啊，那你为什么生产的时候就达不到，我们会反推会给他提供一些的帮助。那么经过我们初选之后，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比如说我们在上海啊杭州，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去进行测评，我们会找一些很多国内的这个做的比较好的同品类的，比如说你像咱们现在比较火的像胖东来的产品呢、啊、包括有一些其实它的品类跟我们呼伦贝尔的品类也有，但是人家为什么说能做的这么好，就是人家对于这个 SOP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向人家去学习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统一之后，那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量啊，基础量以后我们会对接很多的渠道。那么在这里面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包装不统一，那么可能通过我们一个统一的包装克重，达到我们最后给大家呈现的产品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销售端的一个要求。
1: 嗯，就是咱们在这个整个运营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咱们需要去这个跟着沟通的这个企业合作的企业是非常多的，是吧？
0: 非常多，
1: 因为每一个企业它可能销售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它销售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属于这个晒干的干儿，这个可能就是生鲜的，甚至那个可能是肉类的，或者甚至是鸡蛋之类的。就像这样的这个每个企业它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是不是得针对他们每一个企业，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针对他们的这个产品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0: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企业的情况其实。

0: 非常不一样。有一些的企业他可能就是以夫妻档，就是我就是主体的就是老板和老板娘，其他的我可能不参与一些决策的。包括有一些的企业他们季节性非常强，比如说有些企业因为咱们这个冬季的取暖季非常长嘛，我可能夏天时间生产，冬天我就不生产了。恰巧我这个冬天的时候有订单，怎么办？
1: 对啊，怎么办？
0: 对，所以说我们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企业，我们做一些不同的定制化的需求。我们也会跟这个企业去说，然后我们有一些好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调研之后，这个企业也确实是非常好，就是它有这个口碑啊，各方面也特别好。我们会签一些包销，就是比如说。蓝莓咱们以为例，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各方面都能达到我们现在市场化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签订一个全年的年框，比如说我一年我们要做多少的量，这样的话企业它也有信心啊，持续性去做，它也不用说是哎我忘记了我就抓紧忙啊，淡季了我一闲呢。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之前我们跟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的院校的教授，包括做这个经济学的这个产品啊，其实说很多的，你像为什么说这个南方江浙的这个发达地区，它的工艺也比较，因为它是全年性的一个滚动，它没有所谓的什么呢，
1: 淡季
0: 和
1: 淡季。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是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旺季，像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旺季嘛，咱们旅游季节也来了，这些企业是很忙，但是冬天大家都什么呢，待在就一起，然后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时间就一长了，我也不研究我这个品怎么比去年再好，然后还是沿用之前的老工艺，所以说就是说很多的来的这些的企业想采购的，他也说呼伦贝尔这个产品确实是非常好，质量非常好，无论是吃着的口感的，但是就是有些这个
1: 硬少
0: 生产，对，达不到的，并不是说我们差什么，而是说我们因为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因素啊，就是导致我们企业不稳定。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哈，咱们这个呼伦贝尔这么大，然后呢生产同类型产品的这个企业呢也是非常多的。
0: 对对对，
1: 咱们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是把这个同类型的产品都整合到一起吗？就是所有的企业都整合到一起，完了给他们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吗？还是就是分每一个这个企业它都有一个各自不同的，虽然说我的是生产的这个商品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每一个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呢？
0: 这一点呢，其实你看我在去年的年底和今年年初，我都上咱们义乌去了一趟。义乌咱们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商贸城，其实它一个区里啊全都是做这个的，比如说我这个区里我就是做包装的，那个区里但是我们这方面可能稍微差的一些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竞争啊。我有句话之前我说过的，就是这个叫百价卖百客啊，你无论是做这种说低端的、中端的、高端的，其实它都有固定的消费的人群，只要你的产品是真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了解到有一些这个企业它价格确实下不来，比如说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它有一些是 OEM 的，就是我贴牌的，我没有自己的厂子，我需要找厂家进行合作
1: 给我制作。
0: 所以说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略高
2: 一些。
0: 然后还有就一些，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些做这些这个初创的，比如说有一些返家乡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回到家乡以后我刚起步，我想做一些这个货，他拿不到最一手的最优质的这个，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市场上会出现一些价格的偏差。但是我也一直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做到产品包括电子商务也好，随着国家的这个政策出台呀，就是我们现在就倡导一个叫什么呢，叫反内卷。不要卷价格，大家不要卷价格，因为一旦产品最后就是到卷价格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方是赢家。一定是越做越不好的。那么我们呼伦贝尔呢，其实我们也不适合卷价格，我们的产品，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地域性非常强，尤其像内蒙啊、新疆啊， 那么我们守着这个祖国这个边疆的沃土，我们你说我们跟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再去讲价格，我觉得是不合适，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地域性的优势性的以及我们像我们一些的公寓品牌打造出来，然后就是说那什么呢，大家的量其实越大，对于呼伦贝尔整体是越好的。
1: 嗯，
0: 对，因为消费者最后他肯定会说啊，我是从呼伦贝尔买的什么什么什么，对，
1: 就是把口碑打出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一个良性的一个
1: 循环，
0: 对
1: 对
0: 对，
2: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喝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王彬彬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的呀就是有关于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特色助农的一些相关的举措哈。
0: 嗯，
1: 这些举措呢真是破解了我们这个偏远地区这个物流不畅，然后我们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卖不出去的这个事儿。
0: 对，痛点哈，
1: 对，
0: 苦点难点。那再继续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哈。就是像在直播运营啊，人才培育方面呢，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区是否是为这个农牧民包括本地小微企业来提供免费的培训呢，或者是一些共享直播间专业的运营帮扶等等配套的服务呢？
1: 嗯
0: 嗯，
2: 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其实也是我们产园的其中的三大核心板块之一。
1: 嗯，
2: 因为这个人才一直以来也是我们现在迫切急需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人才培训更多现在是以这个公益性角度为主。你像我们去年是据我们统计是大概做了35场啊，就是基本上是50人就以上的，因为50人以下的我们就没统计过。然后基本上这个是99%都是公益性的一些的奖。对，我们和你看我们和人社、妇联、团委、高校、护志愿一系列的，包括就各单位啊、农牧啊，甚至说我们给像邮政，我们做一些这个人才关于电子商务这边的培训。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存在还是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包括基层的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同事也好，员工对于电子商务他并不是了解的特别的清晰。
1: 嗯
2: 啊，很多人还是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我就是拿个手机123，
1: 我坐在那儿直接说就行了。
2: 其实它是更多的发展到现在，就是像我刚才也讲了很多，就是加产业的大模型。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就像以咱们直播间说，我要卖这瓶水，那么这瓶水的背后要付出了多少的东西？它包括咱们的产品的研发、包装的设计、供应链的标准，包括咱们的物流体系的配送，以及我们的退货呀、售后啊、客服啊一系列的东西，才能支撑咱们的这个产品去往外去销。
1: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是讲了很多的这个培训。那么直播间呢，我们现在自己开放式的是有20个直播间，然后我们2楼的大厅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搭到一个实景的蒙古包似的啊，这个我们也是在这2年邀请了很多的这个达人，然后本地的所有的朋友就跟我们那个这个现场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有想做直播的，有想到我们全程都是免费的。就是如果说他没场地啊，他没有这些的硬件啊，比如说要去做一些的，但是我想去卖货，我想去那个，我需要场地的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电商产业去。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初心，很多人也去问说，那你拿什么赚钱呢？拿什么去做呀？其实我是作为一个返家乡的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土生土长的这个孩子走出来。去年我们在2025年我们参加国家商务部的一个全国农村电商的示范，我们是前30强嘛。然后我上台也说了一句话，就我说我们是从草原走出来的草原娃，我们说能走到今天就是想把呼伦贝尔这个东西走出去。我们的核心的宗旨是不在物理空间上做出租，就是我们弄一个直播间你来，我可以

0: 租给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以帮扶，你卖火了，你的货卖火了，你赚钱，我们也能去赚钱。
1: 嗯，
0: 所以说我是鼓励很多的，我们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创业者可以这么去做。然后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开放式，给大家去共用型。
1: 嗯，就是不单单是一个平台，就是大家互相托举。
0: 对对 对,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获得一个成功，是吧？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呼伦贝尔呢，真是属于这个偏远地区嘛，就是咱们买什么东西的话，它都属于不包邮的这个地区，所以就是咱们想要把咱们的东西卖出去，实际上就是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物流的问题了。
0: 对，
2: 嗯，对，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也谈到了这个直播卖货，其实是说到了是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区的三大板块之一。那两大板块是包括什么呢？
0: 那两大板块呢，一个就是我们的智能云仓，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智能云仓，可能有一些听众不了解，就是我们的快递整合，我们的物流端。包括我们现在机场的呼伦贝尔机场的城市货运中心也在我们那里，就是整体的空运呐、陆运呢，这个选择性比较多。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展销端，就是我们的一个二楼的展厅，我们的展厅是1700多平米，就是我们集合了14个起始线，我们135家的企业，将近1000余种的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产品。因为其实我们以往的渠道啊还是比较多。但是什么呢，碍于我们这个面积太大了，很多的尤其有一些咱们外地的这个像采购商，包括什么，他可能来呼伦贝尔我就待个2天开会呀，或者说一系列的活动，但是2天内你要让他完全了解我们各地有什么样的产品差异性，他了解不到。他的潜意识里只有什么呀，只有牛羊肉，只有奶制品。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你像我们的大湖泊、大森林、大草原，我们的林下产品呢，包括很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产品聚集到我们那里，你就是时间比较紧的，比较匆忙的，直接你就可以去来我们那儿看，可以现场去尝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比如说你是正期采购啊，你是这个市场销售啊，你还是有一些的私域群呢、比如说他有一些像宝妈啊、健身达人呐、要求每一个产品他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按照要求把这个东西汇总起来，然后最后我们决定咱们合作怎么去做。
2: 私人定制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这种方式我觉得可能更能够打开市场，
2: 针对性更强一点。
1: 那
2: 咱们来说到这个助农上面的一些工作哈，有没有到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助农的案例呢？
0: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做产业园这个没建之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很多的以咱们周边都滞销，然后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我们做的这些一系列的帮助咱们的，包括你像咱们周边的，像我们这个哈克的玉米呀，包括周边的像我们的贝贝南瓜呀、土豆等等，就一系列的整体去往外销。然后去年呢，我们是包括你像我们的贝贝南瓜，对吧？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土豆。因为有一些的这个老百姓种完以后，他的销售面临的特别不好，土豆的价格特别低，然后就跟我们现在前两天有一个梗，这个网络上这个蒜苔说这个我上谁家我都，就是因为今年他们那个地区蒜苔是什么呢，暴增，导致什么呢，
1: 卖不出去
0: 了，都没人要，然后我们是和这个韵达我们去做了一个3公斤包邮，运费可能才合到2.8块钱，这样的话我们做了一个9.9块5斤的包邮，整体去销售的还是挺不错，最起码说我们能帮助这个老百姓
1: 解决
0: 他一部分，
1: 因
0: 为他你说他这个品扔了他可能都销售不出去，除此之外，我们在疫情过后呢，包括这个期间内，我们也做了很多像这个一村一品，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记得是以海拉尔中心城区为主，我们是和70多家的超市 我们是每个超市，哪怕就是说小区的这个小商店门口有个一平米，我们做一个公益助农的一个角度。
2: 嗯，
0: 因为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农产品都能电子这个通过电商销售出去，比如说你像我们的鸡蛋，
2: 嗯，
0: 啊，破损率非常高，那你销售出去就全完了，
1: 哈，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些品也要走出去，然后我们是每一个商店，我们去弄一个一平米的摊位，农民也好，合作社也好，直接跟这个店老板去谈这个事儿，我们是纯公益性的，
2: 嗯，
0: 商店也增加了曝光率，消费者呢也买得很
1: 开心，
0: 放心，对吧？
2: 嗯，
0: 这是我们哪个村的、哪个镇的、谁谁谁种的，对吧？你出现问题了，他能这样
2: 找到。
0: 然后，
2: 嗯，
0: 这个生产商、农牧民他也是很难，那一下帮他增加了70多家的这个销路和销量。
2: 嗯，
0: 因为有一些的产品是季节性的非常强，
2: 哦，
0: 比如说你像我们扎冷村的沙果，
2: 嗯，
0: 对吧？我们有一些像这个姑娘，莫奇的，咱们说这姑娘，她的季节性是比较强的，她可能是我就在这个全年，我的销售期间就是这10多天，我要销售不出去，那就全烂掉了，全都得扔掉了。所以说这个诸如此类的这种的，包括助农啊，非常多。
2: 嗯，像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地区有一些这个产品或者一些这个，
0: 嗯，
2: 这个方式形式，它是受到这个季节性的影响，它是有淡季旺季。
0: 嗯，
2: 像你的这个工作里，
0: 嗯，
2: 咱们其实也有这个淡季旺季吗？
0: 那我们是没有。
2: 嗯，
0: 对，我们
2: 都很忙碌一年。
0: 对，我们是都很忙碌，因为你看每个季节什么，因为我们统筹的是咱们呼伦贝尔全域的产品链。
2: 嗯，
0: 但是企业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就是做蓝莓的，举个例子，我就是做牛羊肉的，我可能在冬天的销售比较旺季，
2: 嗯，
0: 夏天是咱们这个养殖期，对，
2: 嗯。
0: 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统筹全年的这些的应季的产品，比如说一月份有什么，二月份有什么，三月份有什么，就是诸如此类的，包括冬季有什么样的品。然后包括我们的现在这个智慧云仓里面，它也是全年性的，啊，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淡旺季可能是相对于比如说前一个月可能稍微有一个下坡呀，后一个月有一个上坡的点。对，
1: 嗯，你刚才看咱们整个唠了这么长时间哈，其实说到底呢，咱们的工作呢真的是挺繁杂的，
0: 嗯，
1: 而且感觉也是挺多的。
0: 对，
1: 想问一下，
0: 嗯，
1: 现在就是忙碌的人能有多少啊？
0: 嗯，
1: 就你这些活得多少人忙啊？
0: 我们现在是总共是30多人，
1: 嗯，能忙过来吗？
0: 对，其实人不算多。那因为什么呢？你像我们这个主要是现在我们比较繁杂，就是智能云仓这块，
1: 嗯，
0: 我们是依托于我们的软件系统啊，就是并不是说他把货放到这儿，我一个一个人
1: 工调
0: 节
1: 是吗？
0: 对，我们这个软件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日更新，
2: 嗯，
0: 比如说谁家的货啊，我们还有多长的保质期，我们在这个期间内有没有动销，我们都会给企业做一个很详细的盘点报告，方便这个企业去做。除此之外呢，我们一些的销售地区我们也进行划分，比如说啊，我们做是什么样的产品，是你是京津冀，多大的年龄人群，男性女性占比，对于这个产品是感兴趣的程度，我们都会具有啊。所以说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依托于咱们这个信息时代整体去做。然后我们的产品包装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团队整体做啊，他们的每天的工作就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包装的研发改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品的团队，就是你把要产品拿过来，
2: 嗯，
0: 或者说他们亲自要去一些的田间地头啊，
2: 嗯，
0: 乡里啊村里要去实地的要去看啊，因为我们最后把这个品牌推出去，是代表不光是我自己要去赚钱，
2: 嗯，
0: 代表的更多的是呼伦贝尔的一个形象要走出去。所以说对于它的这个产品要求把控，我们必须要有真实性，
2: 嗯，
0: 因为现在也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电商来说也有一些负面的啊，因为我们像有一些这个职业打假呀，包括这个假货比较多， 恰巧呢，呼伦贝尔这个非常出名，这个大草原，咱们这个名片在全国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多着我们周边的省份也会利用这个，我们弄一个擦边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把控、产地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2: 严格的，
0: 对，
1: 你看大数据还是给了咱们便利了，是吧？
0: 对，
2: 科技赋能、
0: 对，
2: 然后加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哈。
1: 对，
2: 像您刚才也聊到了哈，咱们这个在这个阿里啊，什么一些基地哈、等等，利用他们这个相互的一个资源，一品一波。那么他是如何来依托这些平台资源，为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特产这些品牌呀、背书，或者是提升一个全国市场的一个认可度呢？
0: 对，这个是我们源于是去年这个阿里巴巴集团，我们来呼伦贝尔有一个溯源，因为他们现在单独有一个板块在全国的一些的地区做原产地溯源，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工作结识之后，后期我们也把我们的强力的意愿表达出来了，就是我们想把呼伦贝尔这些好产品通过像这个淘宝系，因为这个规模各方面非常大嘛，能销售出去。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层层审核筛选之后，应该据我了解，现在是内蒙古整个自治区的第二家。对啊、就是落到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然后我们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阿里中心也落了一个公司，就是咱们以呼伦贝尔的选品中心为主的。然后主要是什么呢？依托于他们这个强大的销售的这个体系，对接把我们的呼伦贝尔这个好产品销售出去。因为就从我们的工作实际的这个工作角度当中呢，就是这个销售的渠道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也认识到，就是非常的优秀的这些的人才、创业者，甚至现在就是有句话叫什么？00后，甚至我们见一些有一些05后，他们的这个理念呢，包括对于这个互联网理解的思维，可能比我们从业这么多年的都要透彻的多。对，所以说你看，经过这个，我们这个溯源的原产地的之后呢，我们大概现在销售的磅有个200多万了。就是咱们就有一个原产地的认证的标识。后期的话，如果有一些的货产品比较好的话，甚至说可以做一些什么呢？联名。就是我们这个阿里巴巴和我们某些的产品做一些这个联名款。对，通过这种就大厂啊、大平台呀、销售出去。
1: 这也是一种方法。现在呢，就是园区有没有一些本地的一些，比如说电商的企业啦，或者是什么合作社啦，农牧方面的，他们来入驻呢？有吗？
0: 有。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选品中心，现在已经是135家的企业，这里面呢包含很多的，就是基本上60-70%，都是在有电商渠道。甚至说合作社的去做，然后剩下的一部分现在在今年也陆续开通这个电商的渠道。因为现在的所有的企业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单腿跑是跑
1: 不行的，
0: 对，一定要依托于我们线上。哪怕说完了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拍一个短视频宣传宣传我的产品，也比这个没有要去强。然后更多的像我们有些这个跑出来的这个比较好的企业，包括已经做到什么各平台的头部啊、零食榜啊、第一名啊等等的，就一系列的。所以说就是很多的企业现在也在不断的什么，我们叫这转型升级。其实它是一个互补型的，就是补线下我们的有一些的这个短板、宣传的弊端等等这一系列，
2: 互相来补一下自己的不足，是吧？
1: 取长补短嘛。
0: 对。
2: 那么对于这个园区的一个未来规划，你有没有一个想说的内容，自己的心里话？
0: 这个规划就比较多了。对，我们其实刚开始做这个园区的目的啊，也比较简单。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呼伦贝尔咱们土生土长家乡的孩子，我们走出去过啊，因为我的大学也是在南方去上的，我们也回来过啊。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一点情感上来说，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更多的 尤其咱们今天也是咱们这个高考，对，更多的这个。

0: 创业青年走进来，所以说就是想做一些事。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很不理解，包括说你看你投资这么多，你挣不挣钱呢？包括你这个怎么样啊？就是我个人来讲啊，就是相对于经济利益来说，我的这个家乡情节是比较重的啊。我走到哪儿，我都是承认我是呼伦贝尔走出去的孩子啊。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什么呢？我喝粥我也能吃一顿饭啊，咱们今天吃龙虾鲍鱼也能是一顿。但是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实现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这是我们做这个产源的初衷，能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这么人。然后走到现在呢，虽然说现在也是比较难嘛，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摸索前进呢，包括投入啊都是非常非常大。对，然后我们到发展到今年呢，我们是有几个的计划布局。首先就是持续性的优化我们的本地的产品，然后从这里面我们找出一些的精尖抗打性的产品。说白了，我这个品我拿到全国各地，我拿到各平台，我都是能走出去的啊！我不怕说哎价格呀、体系啊各方面的。然后我们是把基石新零售，包括我们在上海，我们可能要做一个以牛肉干为主的这种的，就是说全国连锁的这个基石类的牛肉干产品的零食店。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可能在七月份已经要开业了，就是相当于三步走嘛，就是我们有线上直播，我们有私域渠道，包括我们线下的一些的这个实体的这个门店也去做。其实现在随着今年2026年，我们总结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形势，包括咱们这个整体的战略，大家都在改，包括老百姓的消费习惯也在改。我们可能看到前几天信息，对吧？像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大企业，它都往线下它去做，包括你看美团也在开超市，京东也在开超市，对吧？包括像东方甄选也在第一家的线下店去做呢。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这么去做，就是结合我们本土的这个消费场景化。所以说我们今年也都在做这个事儿，就是争取我们想把呼伦贝尔这个物产也能做出一个全国的连锁品牌走出去。
1: 我们说啊，这个数字嘛，添加活力哈。其实呢，像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创建文明城嘛，这文明新风呢，其实也和这个数字的这个生活一样，也是充满着活力的。他们是属于相辅相成、同频共振的。我们也是希望呢，现在就是通过像王彬彬一样啊这样的这个创业人吧，能够让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优质的物产、民族的文化，能够趁着电商的东风呢，走出草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也为我们的这个市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和产业的活力。
2: 对，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纳达木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74032234。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
4: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74032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北纬51.5度，南纬43度，而我在这里，在这里，北纬48度，挑战严，挑战严，上班。

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欢迎锁定今天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还是为大家整理了这样几首动听的歌。房间

关于想念，可能很多的词作者、音乐人有各种各样的设定环节哈，他们可能会用各种的词藻、各种的造句来呈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Eddie Chen 带来的这首《失重想你》，他把想念呈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失重。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接下来这首歌，严正好，柔软时光。

意上双眼不停地发黄，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

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

时光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比较抽象的名词，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去思考的，只是呢会把它们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如果让你给这些抽象的概念一个定义的话，你会突然觉得这些内容有的时候让我们肃然起敬。 Bring Chin 带来的这首《我的》

有一位特别喜爱露营的朋友啊，他每天可能都在抖音上面要开直播，有的时候我去看一看，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说出了一番言论，他说喜欢露营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这个精神上的小问题啊，当然这个不是说消极的，就是说他们在精神世界上有一种自己比较执念的东西。其实也是啊，你看有很多人的露营啊，严格来说真正的露营是什么呢？是一个人，一个帐篷，一个陌生的环境，甚至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当然呢，那些地方可能正因为是少有人去，风景景致呢恰恰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见到的，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那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一个这样的空间会不会更加的孤独呢？但是他们不会。那你问到所有这样去一个人露营的人，他们统一的答案是不会啊。那正是大家所追求的一种情景。我们都当然，这是来自于扎扎苏的一首歌，叫做 Love River， 爱河。

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在一个人的旅行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段音乐陪伴，而这段音乐呢，可能会在我们不久，或者说很久以后，突然想起的时候，成为一段让我们特别难忘的旋律。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带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饶的《这世界》。This world.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韩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准时直播的999音乐榜样。接下来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供销社乐队，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

王佳一带来的这首《有风无风皆自由》啊。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半点之后呢，我们将开启今天的音乐飙升榜，来关注一下，在本周有哪些音乐呢被大家更加的喜爱。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3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三名，陈小春带来借过一下。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五名，张杰带来《龙》。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者与我牢笼？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呢。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音乐飙升榜。说到金志文呢，在不间断的时间当中，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让我们惊喜的歌曲。而他呢，其实最初的那首翻唱就一直获得非常大的成功。那今天我们再来听金志文演唱这首《为爱痴狂》的时候，依然感觉到了他对于音乐的蓬勃力量。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六名 Top 6。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六名，莫文蔚带来阴天。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他走了。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八名，宋亚轩带来破茧。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流行榜上榜第九名来自于范晓萱的这首《雪人》。

飙升榜上榜第十名，来自于邵家天下、无面小生等人带来的《我爱你，但是我要回家》。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在下半时段带给您的音乐飙升榜。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阴天》。

是京城女。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2: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哈，经历了前一天的答题作息变化，很多考生呢可能就出现心态上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起伏啊，作息紊乱呐、然后饮食松懈等各类的问题。很多家长呢也是跟着紧绷神经哈，不知道该如何做好后勤的保障。
1: 对，所以我们把高考的第二天称为是考生心理上的分水岭。这个时候家长们可能也发现了，有的这个考生呢在第一天考得比较顺利的
0: 比较好，
1: 哎，从而呢心生浮躁。当然也有的考生是因为第一天发挥就不是特别理想，开始陷入自我内耗了，晚上失眠焦虑，这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今天的这个考试状态了。除此之外呢，这个饮食的失误呢，还有出行疏忽啊，考场细节遗漏，都是第二天极易踩中的隐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围绕着高考第二天的心理调节、饮食起居、出行应试、临场突发处理、家长陪同等五大板块细致的来拆解，给考生和家长们全方位的实用提醒。
0: 这个时间点咱们考生可能在那个一定是在考试，
1: 对，已经进入考场了嘛，
0: 然后可能家长有的在陪伴着等待期间，可能在车里听着咱们这个广播哈。
1: 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说一说，哪怕说了考生，家长可以回去传达哈。对，那首日考试结束呢，很多考生走出考场之后，就会有很多同学和别人去对答案哈。这也是考试第二天最大的一个隐形雷区。
1: 没经验的孩子都会这么干。
0: 就像昨天考完试，一对答案，心态崩了。
1: 哎，
0: 其实有时候这个真的不是很对，因为你说他答的不代表就是正确答案吧，对吧？所以说不要有这个，一定不要告诉自己孩子去跟别人对答案。
1: 是的。
0: 那很多孩子呢，本身呢就是状态平稳的，就是一经过交流对错，瞬间就崩盘了哈。
1: 是。
0: 那所以节目全程呢，我和严军呢，我们就从考生切身感受出发，兼顾心理健康和心理的建设哈，同时针对于家长常见的误区呢，逐一进行纠正。正在收听的高考学生家长啊，不妨静下心来收听，用科学的方式呢，平稳度过高考关键的这几天。
1: 对啊，我就特别希望，如果此时此刻在考场周围哈，等待孩子出考场的家长们，如果能随身带一个收音机，或者是您车里面
0: 车里就有车载，
1: 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您这样呢，还可以分散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
0: 对，
1: 我们来慢慢的给您说，说的对了呢，您采用一下；但凡您觉得不妥的地方，也可以批判的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哈。说说这个高考第二天考生最突出的心理问题，其实就集中在两个极端。
0: 极端。
1: 一部分是首战大捷的自然松懈自负了，考好了。另一部分的就是第一天失利之后的那种消极自卑，一蹶不振哈。其实考场出来的时候，家长能够看出来，有的孩子是
0: 开心开心的跳着，
1: 有的孩子真的是蹦蹦哒哒出来，有的孩子。

0: 可能都走不出来，
1: 哎，就感觉立马脸就耷了。
0: 我昨天好像还看到一新闻，就一个孩子是进考场的时候是家长给搀进去的，
1: 进考场
0: 紧张到腿软
1: 到、哦、
0: 嗯，那我就在想，如果进到考场之内他怎么来作答、啊、
1: 哎，一会儿就说说。
0: 对啊，咱们就不说这个发挥错不错的问题了，
1: 嗯，
0: 在第一天考完自我感觉超常发挥的，容易产生这种不用继续静心复习的错觉、哎、当天晚上比如说玩玩手机啊，
1: 和家长聊一聊啊，
0: 和朋友聊到很晚呐、
1: 啊、
0: 然后忽略第二天，哎，这个科目的知识点的复盘，
1: 嗯，
0: 做题呢手感迅速下滑，很多学生可能就栽在了第二天的考试当中。
1: 哎，确实哈、嗯，很多人会有这种情况啊。
0: 哎、
1: 每年呢都有这种因为首日啊顺利啊掉以轻心了、
0: 嗯，
1: 学习敷衍。进考场后呢，审题就出现粗心啊，知识点遗忘，就是哎，我昨天考得这么好，今天也不会差哈、
0: 嗯。
1: 这种盲目的自信哈。
0: 没错。
1: 那针对于这些考得不错，从而自负松懈的考生来说呢，首先要做的还是就是静下心来哈，规定、
0: 嗯。
1: 一些复习的边界、
0: 哎、
1: 不再深挖那些难题偏题，
0: 没错，
1: 而是只用30到60分钟呢梳理一下下一科必考的基础公式、
0: 嗯、
1: 答题模板、
0: 嗯、
1: 其次呢就要刻意淡化首日的成绩哈、
0: 嗯、
1: 反复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
0: 哎、
1: 就之前考过的分数呢其实已经成定局了、
0: 嗯、
1: 下一科的每一分啊才决定最终的总成绩。而且呢家长也千万不要夸赞过头哈，就不要说、
0: 嗯、
1: 哎呀考得这么好稳了这种话说，也一定要平静下来哈。
0: 对，
1: 你这种平静下来还会给孩子这种稳定的一种情绪。
0: 对，也就是说家长应该始终表现的就是无所谓、
1: 哎嗯、对,
0: 对吧，
1: 不要聊成绩，不要说 哎你考得怎么样呀，
0: 对对对，
1: 直接就聊一些哎一会儿吃点什么好吃的呀，或者这种，对，
0: 转移注意力，
1: 不要跟考试有关的、
0: 嗯、
1: 不要给孩子这种压力，
0: 对，说说笑话啊，聊聊生活啊，
1: 对对对对、
0: 哎、畅想一下未来啊，
1: 对对对，
0: 都是好的哈。
1: 对，
0: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考生，他们在第一天考完了四科，自然认为发挥失常了、
1: 嗯、
0: 和同学对答案后呢就不断的开始纠结错题，整晚的失眠落泪，甚至是萌生了放弃剩余考试的想法。我是不是说这种同学是双鱼座呀、啊、
1: 也没准 啊
0: 但凡不好我就彻底推翻，完全不要了，第一天考这么砸，后面的不用再考了、啊、
1: 哎，我这是双鱼座，我就从来不对答案，因为我知道你的不一定对呀、
0: 啊、那你是双鱼座，你有这种特质吗？就是当你发现这个事情已经不完美了，那我就全部抛弃重新再来。
1: 偶尔吧，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之后其实就有这种，小时候绝对是、嗯、然后现在慢慢可能就经历的事情多了、嗯、也就慢慢转变了。
0: 别管什么宿命论，
1: 对对对，
0: 什么双鱼座这个座，
1: 对对对，
0: 最终给你教训的是生活，
1: 对，是慢慢就积累经验吧。
0: 对对对，好，我们说的刚刚这个第二类考生哈，就是考前抑郁情绪，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第一要务就是要立刻停止核对答案的这种想法、
1: 哎、
0: 这是硬性的原则、
1: 嗯、
0: 而且据我们了解呢，高考考题答案没有官方及时发布的这种情况，
1: 其实一般都是回忆版哈。
0: 对，所以呢考生之间的口述答案呢大多是记忆有偏差的，很多人纠结的错题实际上可能自己已经答对了、
1: 哎、对，就像我说的，你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哦
0: 嗯、
1: 所以
0: 白白消耗心神啊，一宿都没睡好，一旦陷入了这种负面情绪，考生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呢，就是短时间的散散步哈、
1: 啊，
0: 吃完晚饭啊，带着爸爸妈妈出去散散步，呼吸呼吸身是这个
1: 新鲜
0: 空
1: 气，
0: 然后呢还可以闭目静坐个几分钟、
1: 嗯、
0: 转移一下注意力，
1: 对对、嗯、其实很多孩子都会忍不住反复回想这个考场上
0: 是不受人控制，
1: 哎，对，真的是、嗯、然后结果越想越慌乱、
0: 哎、
1: 家长呢也是看在眼里哈，非常的揪心、
0: 嗯、
1: 那很多家长就不知道怎么安慰啦、
0: 嗯、
1: 要么就是不停的说教啊，你怎么怎么这样啊、嗯、然后要么就是闭口不言，
0: 越说越烦，
1: 对，但是也有说闭口不言的，其实也是一种另一种极端哈，也不太好。这个时候家长呢做的就是安慰哈，讲究的就是少说多陪伴，不用那种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其实孩子都懂、
0: 嗯、
1: 然后教一教大家应该怎么做哈，就简单三句话即可、
0: 嗯、
1: 就是一科得失不算是全盘，好好考完剩余的科目，尽力便是圆满，就是这样、
0: 嗯、
1: 千万不要对孩子就是还要和别人家孩子比、
0: 嗯、
1: 哎呀，埋怨你平时不用功呀，负面语言会加剧孩子的这种自我否定、
0: 嗯、
1: 你越说孩子越闹心，越压力大，
0: 对，
1: 越考不好，
0: 是、啊、
1: 所以说这种哎，就说第一科你不算什么，就是哪怕这科考得不好、
0: 嗯、
1: 你后面好好考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翻盘嘛，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替家长来大声呐喊一句，是吧，太不容易了，就又要兼顾到照顾孩子的这个心理情绪，
1: 对，
0: 还要控制好自己哈。
1: 自己对、
0: 有的家长天生爱唠叨，这个时候你必须得管住嘴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这三天是不是，
0: 你要叨叨三天，我估计这考试就真的你毁掉了，
1: 所以要忍住啊。
0: 有的家长就是很明智的，就是如果家长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可以去探个亲、
1: 哦、
0: 回来之后 一切都风平浪静。
1: 你像当时我爸我妈陪我考试的时候，
0: 他们唠叨，
1: 他俩哎不唠叨，因为他们也对。然后你像在外面，就是他们不是等，就是从送我进去，然后出去，他们俩
0: 逛街去了，
1: 然后回来接我，
0: 哎，
1: 就是让我哎有种这种陪伴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用担心他俩什么一直在外面啊被晒或者被浇，然后之后。我还能安心的考试，只要他俩去玩去了，我心里压力也很小。
0: 对，但是从佳慧这个介绍当中，我们至少能判断出来，佳慧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能够一起陪着。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是觉得这样，你还是压力很少的。
1: 对对对，
0: 也能够很从容的进入高考的这个环境。
1: 是的。
0: 好了，我们刚刚说了两种极端的这个情绪之后呢，还有一种是隐性的心理啊，就是连续考试带来的一种身心疲惫。
1: 对对。
0: 我们在这种强度的高度集中之后呢，大脑会进入一个疲劳期。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叫。什么呀？叫注意力涣散的这种问题。看书，哎呀，记不住，干啥投入不了。然后连续作战的这个疲惫，在第二天会集中爆发。也就是我们今天吧。
1: 对。
0: 然后是一个普遍现象。
1: 是的哈，真的有这种情况，就是越到最后越可能学不进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说连续考试带来这种身心疲惫，也就是为什么之前高三的时候就是各种模考哈，让你去带入这种状态。其实也是这个学校的模考的。
0: 回想一下，你当年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1: 我也是正常平常的考试，因为我那时候就考两天的，不像现在是考三天嘛。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他们战线拉长了哈。
0: 压力更大了。
1: 对，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哈，连续两天的高强度用脑呢，大脑疲劳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哈，不要因此去慌张。那复习呢，也是不用长时间久坐的，你像学个40分钟左右，起来活动活动，远眺一下窗外，放松一下咱们的眼睛哈。
0: 对。
1: 那中午呢，一定要午休哈，保证半个小时左右，那也不要过长。长啊，其实你有时候没有感觉到，午休其实20分钟最好。
0: 对，
1: 然后越睡越长，越容易就是脑袋发晕呐、昏沉哈。
0: 我们经常会说，有的时候这午休睡太多了，你分不清这是白天还是黑
1: 夜，尤其是窗帘一拉，更不知道了，是不是？
0: 懵了就。
1: 对对，所以就是保持半个小时左右午休就可以了。
0: 嗯。如果说啊，进入考场前出现了我们提到的这些极度的紧张啊，手心冒汗呐、心跳加速啊，或者是考试途中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我就有印象，当年我是在什么考试过程当中，本来挺从容的，突然看到一个挺难的题，脑袋忽悠一下子，眼前就真是那种空白，那种心态完全就崩了哈。
1: 啊，你像我昨天我妹妹今天高考嘛，她昨天9点多，晚上9点多给我发微信说，姐姐，我现在好焦虑。因为物理今天考物理啊，
0: 他
1: 说哎呀物理平时我就不好，然后
0: 对于好多女孩子来说太难了，
1: 他今天给我发的微信文字，我当时我就给他发视频了，我说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焦虑，我说你平时考那些你明天会发挥的更好的，因为他物理确实不好嘛，那你说这个时候他焦虑，我就说你那个已经九点半了，我说你为了明天好好考试赶紧休息吧，也不要想了，反正明天从容吧，然后除非你说如果实在睡不着，你就看看那些基础公式，把基础分抓牢了，我说就是可以了。
0: 对，
1: 他昨天焦虑的都说：“哎呀，姐姐好焦虑啊！”
0: 但愿你的劝说对他是有作用的。
1: 对，我希望他昨天睡得很好。
0: 我们刚才说到这种脑袋出现空白，然后心态慌乱，或者是有一科考试结束之后呢，发挥不稳了、不佳了，情绪低落了。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高考学子，应该来如何快速的调整，来不影响后续的考试？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精神科心理治疗师朱梦和哥带来的讲解。
2: 优先使用僵式呼吸，这种方法是考试最常用的方法，或者是日常镇定最常用的方法，它也比较好坚持。吸气4秒，然后屏息4秒，呼气4秒，再屏息4秒，这种循环5到10轮，它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快速的平复心跳，来抑制这种慌乱的情绪。然后同时呢，比如双手可以轻轻的搓，然后甩动手腕，全程放松，然后做完基本呢就能稳住心跳，然后缓解手心出汗这些症状。你像比如考试中突然之间，哎，我什么都不会了，然后心特别慌，这个时候就不要强求自己答题了，就立刻停笔。比如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做一些这种呼吸法，先把这种慌乱呢心跳我先压下去，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视线慢慢离开试卷，因为不能东张西望，我们可以就看着自己的桌子，或者就是闭会儿眼睛放空一下大脑，也别死磕眼前的这些题目，可以先跳过卡壳的题，然后从顺手的简单的题目入手，来找回这种那个节奏啊和自己的信心，然后慢慢对自己可以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 比如心里默念别着急慢慢来，这些题都会。考完这一科之后就立刻放下这一科，也不要说复盘题目，也别和别人对答案，你就坦然接受我自己发挥失常的这种情况，然后明白单科成绩它也决定不了整体的结果，然后简单放松调整情绪之后呢，马上把心思比如投入到下一科备考中，用行动来赶走低落，就是全力以赴的应对后续的考试嘛。
1: 其实刚刚听完朱医生的讲解哈，他说过这个跳过这个困难你不会的题哈，其实每次就是学校组织的模考就是让你就是让你知道你哪些题是肯定会的能抓住的分儿，哪些题是你困难的，可能你就是你可能会花半个小时能做出来一道题，这种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哈。
0: 不如放弃。
1: 对，你像我当时我记着每次模考完之后就找到这种手感了，就这个题我一定能抓住，我就绝对会快速的答完这个题。你像数学这种就是后两道选择题我从来是不做的。
0: 哦。
1: 因为我知道我花半个小时我肯定是五分钟之内我做不出来。
0: 嗯。
1: 然后我就放弃掉了，我就看前十道题是什么样的题，就是少哪个选择项我把那两个蒙的一个选项。然后把所有的就是省下来的时间呢去答后面大题，去抓更多的分。
0: 就是一个科学的做法，就是你快速浏览题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题你看一点思路没有，先把选项蒙一个。
1: 对对对。
0: 别
1: 忘了，你可以控着。
0: 哎。或者蒙一个，我觉得蒙一个比较更稳
1: 的，
0: 万一你后来忘了呢？
1: 不会忘的，因为你刷卡的，你打题卡的时候，
0: 啊，
1: 你就知道，哎，这个没答，你就会哎，就看你哪个选项少，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蒙哪个。
0: 但是如果遇到那种状况哈，就是哎，这个题不太会控了，控，
1: 哎，
0: 连着控三个
1: 题，太多了，
0: 连着控三个题，发现完了，这个
1: 有可能就慌，就得需要刚才那个朱医生说的这个相视呼吸法，
0: 哎，
1: 一定要平静下来，是四秒，四秒，四秒哈，
0: 慌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慌了，
1: 嗯。

0: 刚刚聊完了心理哈，咱们转向考生的一日三餐。
1: 好，
0: 对，经历了首日饮食的适应呢，很多家长第二天可能就开始盲目加餐了，大肆进补，反倒容易出现肠胃的问题哈。在这里我们要着重的强调一下，考试的第二天呢，饮食原则要和第一天保持一致，就是不换新的花样哈，不大补，不暴饮暴食。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孩子考完第一天需要补充营养哈，脑力耗消耗巨大，那临时购买一些海鲜呐、新奇的水果啊、滋补的药膳等等，这样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考生的肠胃啊适应不了，就极容易就是闹肚子了。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也容易出现一些肚子啊、
0: 不舒服
1: 啊、不舒服这样的问题，
0: 可能肯定是会影响这个考试的。
1: 是，而且你看考生在进入第一天考试之前，他先进入一种焦虑情绪，首先饮食就不振了
0: 啊，对，
1: 就考试之前突然家长发现啊胃口不佳了，然后考到第二天，比如第一天考得好，第二天突然食欲大振，
0: 大增的，你说哎，孩子终于能吃点了，赶紧做点好的。
1: 对，吃完之后第三天又受到影响，所以这时候呢，家长就要做好管控，
0: 对，
1: 好吃不好吃都要营养均衡的来搭配。
0: 所以说有很多讲究的哈。
1: 对，那咱们来看看啊，分时段的来讲，先说早餐吧。早餐呢是要遵循一个主食加优质的蛋白加少量的果蔬的搭配，像我们常吃的馒头、面条、杂粮粥、鸡蛋、常温的牛奶，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对，
1: 我们特别要拒绝的就是空腹饮用冰牛奶啊。
0: 哎，
1: 好在我们现在天气不热，
0: 还是很凉快的。
1: 对，如果是炎热天气，孩子们非常容易
0: 喝凉饮，
1: 喝冰牛奶。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冰豆浆，生冷饮这个刺激胃肠。
0: 对，
1: 同时呢，早餐也不应该吃得太饱，七分饱是比较合适的。
0: 对，
1: 饱腹容易犯困
0: 啊，这是我们发现了，就是晕碳是吧？
1: 对，
0: 一吃的越多就容易犯困。
1: 对对对，然后大脑供血呢会转向肠胃消化，上午做题反应慢。我记着我们当年高考时候好像可以带个巧克力啊什么的
0: 啊。对对对，
1: 是吗？不知道现在还允不允许？
0: 可以的
1: 、那你如果不担心说吃的不够饱，然后出现这个低血糖啊，那你可以带上这样巧克力。
0: 对对对，那刚刚燕欣也说了哈，如果考生早上没有胃口呢，紧张导致的食欲不振啊，一定要就是不要这个强行的督促哈，
1: 对对对，
0: 因为容易会加剧这个抵触的心理。
1: 对，
0: 如果没有食欲，千万不要强迫的进食，可以少吃一点面包呀，喝点温牛奶即可。像你说的，什么随身携带一块巧克力呀、力架呀，进考场前呢补充一下能量，千万不要空腹上阵哈，低血糖会引发食人慌、手抖、大脑空白。
1: 对，有一类家长叫什么关心则乱哈，
0: 对，
1: 就是他是什么呢，本来孩子紧张的吃不进饭去了，
0: 然后他也紧张说
1: 他更紧张焦虑，他就逼着孩子，
0: 对，你赶紧吃，
1: 连刀都带哄带吓的，这孩子就彻底被他弄得不好
0: 了。 对，
1: 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到这个家长的这种掌控能力。
0: 对对对
1: 啊，就不要
0: 非少吃一点，对
1: 啊，然后呢也不要担心说孩子在考场时会怎么怎么样，没有那么多的意外啊。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可以随身带点巧克力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午餐吧。午餐作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大部分考生呢上午考完了科目身心疲惫，这个时候呢午餐的搭配显得特别的重要。怎么来选择呢？午餐的这个荤素均匀，瘦肉鸡肉搭配时令的蔬菜，少油少辣，
0: 对，
1: 杜绝麻辣火锅、重油外卖等等。那饭后呢也不要立刻就伏案刷题了，饭后呢要静坐个20分钟再午休，这也是提醒像什么冰镇汽水啊哈，这个冰镇西瓜全部忌口，
0: 全部不要吃。
1: 对，温差刺激极易诱发这个腹泻啊、腹痛等等。
0: 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其实咱们呼伦贝尔还是挺偏
1: 凉
0: 的哈，所以说这个可能就不会太多孩子要吃了。
1: 对，
0: 因为其实已经很冷了。
1: 关键是油腻再碰上这样的凉西瓜什么的，它特别
0: 不舒服了。真的
1: 不
0: 对，对对。那说完午餐了哈，咱们再说一说晚上。那很多考生呢，晚上还是要复盘次日的考点的哈。考晚餐吃多吃少呢？那晚餐一定要是清淡减量，避免像肥肉啊、油炸食品。那睡前2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了。那睡前1个小时呢，不能大量的喝水，减少夜间起夜哈，保证一下考生的一个睡眠。大部分考生夜间呢可能会复习到有点晚哈，会饿。那加餐也要选择一些酸奶呀、小面包，比如说坚果，拒绝泡面、辣条等重口的零食哈。而且呢，这几天一定要保证考生的睡眠，一定要早睡哈。像10点之前 尽量都要入睡了，不要像平时复习的时候什么半夜凌晨一点啊，千万不要，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考生的这个睡眠质量。
1: 对，而且在这个时候复习过程当中也不要再刷太大量的题了、
0: 哎、对对对，其实就看看基础的公式怕忘了的这种感觉，
1: 对，或者看看你的错题本，其实错题本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内容啊。
0: 嗯，这个是一定要看看错题
1: 家长把这个传达给孩子们啊，就还有没有高考的今天开始关注的对吧，高考一定要有这个错题本复习嘛。
0: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说说除了这个三餐之外啊，饮用水也是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个细节、
0: 嗯、
1: 到了第二天很多考生会携带着这个功能性的饮料进入考场、
0: 哎、是
1: 什么红啊什么不说名字啊，
0: 对对，
1: 在这里呢我们不推荐大量的这个叫功能型饮料，
0: 哎，就不推荐
1: 部分饮品比如说咖啡因含量过高的，它会造成你夜间失眠心跳加速，
0: 嗯，本来就够紧张的了，晚上更睡不着了，
1: 对，
0: 这
1: 时候茶也不要喝，
0: 对对对、
1: 啊、日常补水优先，咱就用那种长白温开水，少量的纯牛奶，考前一小时呢不要大量饮水，防止考试中途频繁的想去卫生间。
0: 嗯，像高考正值初夏，好，气温是慢慢升高的，
1: 嗯，
0: 那食物呢也容易滋生细菌哈，
1: 对，
0: 保障食品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你像那个考生要避免食物中毒或者是肠胃疾病哈，家里和学校食堂呢就是一个就餐的最佳选择了。
1: 嗯，
0: 它这些啊食材的采购啊、加工质量啊等环节都是很规范的哈，食品安全也是更有保障的。
1: 嗯，
0: 应该避免在露天就是路边摊儿啊这种无证和食品安全状况差的餐馆去用餐，减少在外就餐和点外卖的这个频次哈。
1: 对，
0: 因为这些地方呢卫生条件是参差不齐的，食物储存加工等环节呢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隐患，应该遵守三要两避免原则，来接下来说一说三要两避免。
1: 首先来说说这个食材一定要新鲜，选择新鲜的食材现吃现做，尽量的不使用剩饭剩菜，剩饭剩菜呢在储存过程当中容易滋生这个细菌，即使说我们吃那个加热之后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其实呢它也可能会增加这个肠胃的负担。
0: 嗯，所以说食材一定要新鲜哈、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饮食要清淡，烹饪呢以清淡为主，少用油炸煎烤等方式，过于油腻的食物啊不容易消化，可能会导致考生的肠胃不是影响考试的状态，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清蒸啊、水煮、清炒等烹饪方式来制作菜肴。
1: 对，而且在考试期间呢其实家长也特别愿意用蔬菜水果来这个安慰孩子们、
0: 哎、补充一下。
1: 对，那生食的蔬菜这个还有这个果实呢它其实要用这个流水进行反复的清洗的、
0: 嗯、
1: 如果发生了这个局部的变质，比如说有腐败的叶子等等呢，千万不要不舍得扔，
0: 对对对，一定要扔，
1: 直接丢掉。
0: 对，
1: 有些这个果蔬表面可能还有这个残留的农药、病菌等等，清洗不彻底也特别容易引发健康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之前每天可能洗个三两遍的，这次你再多加上两遍，
0: 对对对对，多加一遍、
1: 嗯。
0: 对，那这个是三要哈、
1: 嗯，
0: 食材要新鲜，饮食要清淡，蔬果要卫生。那接下来说一说两避免。首先呢，就是避免尝鲜，就是不要做一些新鲜的，我们没吃过的这种，
1: 哎，从来都不吃，
0: 对对对，
1: 现在突然在这个时候想吃了，
0: 想吃的。千万不要哈，这是以免呢引发突发的这个食物过敏啊，过敏反应就可能导致我们那个皮肤瘙痒啊、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影响着考试的考试。
1: 对，你看你刚刚说这个避免尝鲜，还有的家长特别糊涂哈，平常都特别勤快给孩子做饭，这段时间
0: 哎呀
1: 咱们点外卖吧，
0: 千万不要，刚刚也说了不要点外卖。
1: 对，我对外卖我就是一个特别敏感型的人啊，我吃完外卖马上肠胃反应、
0: 哦、
1: 去厕所
0: 这么恐怖，
1: 就这么直接，所以我就不知道外卖这个油，咱不说人家不怎么、但可能我就是不适应。
0: 对，你的肠胃就是不适应。
1: 对，就是不适应。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你说考生的肠胃如果是经常吃爸爸妈妈在家里做的饭，然后这个时候
0: 吃一下外卖，肯定是
1: 这就出问题了。所以家长一定不要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
0: 对对对。
1: 啊，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另外呢，就是避免生冷食物啊，不喝生水，还有这个散装的冷饮，不食用生冷食物和来源不明的食物。生冷食物呢特别容易刺激肠胃胃肠道，引发腹痛腹泻等问题。
0: 嗯，所以说是避免尝鲜，避免生冷食物哈。
1: 嗯，
0: 那遵守这个三要两避免原则。
1: 哎，
0: 那说完了饮食，聚焦一下作息哈。
1: 哎，
0: 经过第一天考试呢，部分考生就可能就有熬夜复盘错题啊、凌晨一两点才睡，刚刚我也说了一定要保证睡眠，
1: 对，
0: 以免呢第二天精神萎靡哈。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控制这个入睡时间哈，哪怕睡不着呢也要考生这个闭目卧床休息，
1: 对，
0: 闭目静养同样是可以缓解脑部的疲劳哈。
1: 嗯，
0: 千万不要熬夜刷手机哈。像刚刚说的，考得好的学生就自负了，说我明天一定也能考好，然后就玩手机吧。千万不要哈，不要和这个同学线上聊天，打乱这个生物钟哈。早起呢也是不用刻意的，你像现在是9点考试，其实比平时上学要晚的，所以说那个要提前1-2个小时起床呀，按照平时的作息就可以了。
1: 对，
0: 早起过，然后就空腹，不要久坐，容易产生焦虑哈。
1: 嗯，
0: 不要想太多。
1: 对，
0: 反正就是考了，就这一嘚瑟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其实同学们应该就是明白，就是你可能365天在应对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你的某些科目的分数进步它也是有限的。
0: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可能说在这一晚上我又努力看，
0: 就全部哎
1: 又提升好多分呢？
0: 这不太可能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晚上我很好的睡觉，是不是也不影响你的分数呢？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基本影响就是0.0001。
0: 其实你睡得好的话，明天可能就是注意力更集中了，你可能就超常发挥了。
1: 没错，
0: 哎，对。
1: 好了，那么高考考试这几天饮食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最合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海拉尔区人民医院的中医医师张志鹏带大家来详细了解。
2: 我们一定要牢记八字原则，什么呢？第一就是日常饮食，第二呢就是清淡稳定，第三不患心食，第四七分饱腹。第一就是不要在这个考试啊或者备考期间尝试之前没有吃过的新的食物，或者是特产零食，这样的话因为有一些食物我们没有吃过的话会引起这种肠胃的过敏不适。第二呢就是口味和家里平常吃的一样保持一致即可，不用比如说这几天大鱼大肉的去进补或者是暴食，然后我们也不刻意的去减少这个食量啊。第三呢就是说每餐我们就吃到七分饱，保持一个肠胃最佳状态，让我们的大脑呢也做到一个最佳灵活的状态。第四呢就是饮食我们一定要保持它的干净卫生，杜绝这种外卖呀、路边摊呀，都就是降低这种肠胃风险。早餐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碳水加优质蛋白加少量果蔬，这样的话我给家长呢提供一个现成的食谱，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全麦馒头或者是杂粮粥，加上一个水煮蛋，加上小份的青菜，加上少量的水果。这样搭配的优点呢就是说我们能持续的保持这种饱腹感，然后让我们的血糖平稳上升，不会吃完就立即犯困，大脑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适合我们就是整场考试的答题。早餐呢不要吃得太饱，也千万不要空腹。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呀，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来关注各旗市区关于高考的相关情况以及工作。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扎兰屯。
1: 扎兰屯是每年在高考进行时总能爱心涌动小城，助考感动你我，博爱温暖人心。记者在多年走基层采访爱心志愿者助考和送考事迹中，有位女士的默默奉献实举就深深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具体情况，让我们来连线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曙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记者通过第一中学教师及大河湾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时任农村信用社职员的张建博主动资助家遇火灾不幸的贫困生长至18个月，累计助学5400元人民币，帮助他走出困境，免于辍学，迎接高考。不仅如此，张建博在扎兰屯市工作生活期间，还数次加入到爱心免费送考的队伍中，为素不相识的高考生送去人间的美好与朴素的祝福。他爱的奉献如涓涓溪流，润泽了孩子心，传播了正能量。张建博坚定的人生信条是帮助弱势，不计得失，吃亏是福。他不仅在汶川大地震后自发爱心捐款600元，更多次参加红十字志愿者慰问福利院孤儿、为孤寡老人包饺子等诸多爱心奉献活动。现在已经移居外省的张建博，播撒了爱心种子，定格了世间真挚，和谐了文明社会。他给人以知性气质、微笑常驻脸庞的美好印象，让人舒舒服服地感觉到了他的亲和、静好与暖心。

0: 的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莘莘学子十二载寒窗苦读，挑灯夜战，只为今朝圆梦起航，铸就锋芒。张安屯是公安交警为广大考生吹响了你们全力以赴，我们全程守护的嘹亮号角，实实在在的为所有考生提供了道路疏通保畅之举，让大家呀平安奔赴考场。那具体情况呢，还是让我们连线张安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曙光。
2: 扎伦屯市在高考期间对黎明山路与雅鲁街交叉路口、黎明山路与绿林街交叉路口都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交警部门给予了考生们温馨的提示，携带好身份证、准考证、文具，调整好作息时间，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到达考场。扎伦交警为所有的考生送上了美好的祝愿，前心不负韶华，提笔皆有华章，今朝从容应考，前路皆沐荣光，用插上翅膀的梦想和智慧，奔向自己的诗和远方。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巴尔火炬方面。为了全力保证2026年高考平稳有序开展，切实守护广大考生切身权益，筑牢高考安全防线，陈巴尔火炬统筹各方力量，细化完善工作举措，围绕考务管理、人员培训、设施维护、部门联动、考生服务等重点环节，闭环压实工作责任，精准落实保障举措，全方位全流程护航2026年高考。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陈巴尔火炬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欣瑶。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考关乎着万千学子的梦想，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大事情。陈巴尔火炬高度重视2026年高考的考试保证工作，坚持全域统筹、多方协同，教育、公安、卫健、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紧密协作、通力配合，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各单位立足自身的职能，紧盯关键点位，抓实细节管理，不断织密织牢综合保障网络，用心用情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为逐梦学子保驾护航。陈巴尔火炬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塞纳：
5: 火炬从严抓实平安高考各项筹备，压实全链条考务责任，完成监考人员岗前培训与考点安全隐患排查，检修监控屏蔽、安检等技防设备，立足教育管理职责，扎实推进2026年平安高考筹备，抓实考前考务教育培训，分层开展监考、考务人员工作人员的专题培训，细化操作规程与执纪要求，做好考生考前诚信教育、心理疏导与考前安全教育，全面排查考点校舍、听力监控、信号屏蔽等教学考试设备，并完成检修调试，严格落实试卷保密全流程管理制度，联动公安、卫健、电力等部门完成交通安全应急处置预案，细化特殊考生帮扶举措，全力筑牢考试安全防线。
4: 从考点的内部规范管理到外围环境的综合整治，从硬件设备全面运维到暖心服务持续跟进，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认真履职，以严谨的态度、务实的作风落实每一项工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牙科实事，关于高考安全排查、全力护航、平安高考的相关情况。
1: 近日，牙科实事教育局联合市卫健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文旅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消防救援大队、轻工街道、红旗街道等部门开展了高考联合检查，聚焦周边的环境治理、食宿安全的管控、考生便民保障等重点工作呢，全面排查各类的安全隐患，筑牢高考安全防线，为高考保驾护航。
0: 检查组前往牙科石林业第一中学和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围，实地摸排考察考点周边交通市容、环境秩序相关情况，针对摸爬发现的现场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各部门依照分管领域，对校园周边餐饮门店、日用商铺、住宿宾馆开展逐项检查，重点核查食品安全、住宿安全、消防安全、噪音管理等内容，逐项压实安全管控举措，护航考生食宿与备考环境安全。
1: 此次联合检查进一步提升了考点周边经营商户安全责任意识，补齐安全管理短板。牙科实事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协调联动，以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后续常态化管控，紧盯隐患整改闭环，细化各项保障举措，全程跟进落实，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牙科实事各部门联动护航高考，各旗市区也都在助力高考，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确保高考能够顺利开展。
1: 谢谢你与我作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阿荣旗。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安全畅通的考试环境，保障广大考生静心

0: 考试安全复考。那日前呢，他们聚焦静音降噪、守牢安全两大重点，在城区重点路段开展了高考护航集中夜查行动，以扎实有力的交管举措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本次专项夜查行动精准划定了管控区域，将中央街、教育大厦周边、体育路等学校集中车流人员密集、噪音易发路段列为了核心整治地点，对过往车辆开展了常态化的严密排查，执勤民辅警依托酒精检测仪、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设备，逐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排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密之织密高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单晓峰，
2: 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护航高考的集中统一行动。那么本次集中行动呢，共有两个大的重点目标啊，一是静音，就是查处摩托车、轿车非法改装排气管、飙车、炸街扰民的违法行为。第二个呢，就是保安全，我们将严查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目前呢，我们已在城区内设置了多处的检查区域，最大限度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根河市，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出安定有序、静谧通畅的考试环境，守护学子安心复考，根河市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计划安保举措，优化便民服务，严控考场周边交通秩序，全面启动高考专项护航模式，以精细、精准、暖心的警务保障，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为确保高考平安平稳有序开展，根河市公安局聚焦安保防控、便民服务、交通管控等关键环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落实各项护考保障任务，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根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高玉磊：
2: 为全力保障我市高考平稳有序开展，我们公安部门细化落实安保及服务工作，周密部署专项方案与应急预案。本次高考安保实行三区五组精准警力配置，划分考场核心区、家长等候区、远端分流区，部署五组专项警力，全方位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处置突发情况。同时开通高考便民绿色通道，公安派出所及政务服务中心针对考生推出预约办理、优先受理、快速质证、延时办公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证件办理难题，暖心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
0: 在整体的安保服务落地的同时，交管部门同步细化护考举措，通过实施定点交通管制、常态化巡逻管控，开辟专属的绿色通道，全力净化考点周边的交通环境，为考生筑牢安静通畅的赶考保障。
1: 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包正旭：
3: 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面启动护考勤务，对市第二中学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为林荫路林荫桥东至光明街交叉口、光明街护林路交叉口至冷极乐府西段，管制时间从6月7日持续到6月9日，每天早7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7点30分。
1: 据了解，管制期间除考务应急车辆外，其余机动车禁止在管制路段通行，鸣笛及停放，过往车辆可绕行森公路、广卫路等路段。执勤民警将实行定点手执手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交通乱象，全力守护考生赶往考场。
0: 下一步，根河市公安局全体执勤警力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高标准、严举措落实各项安保便民工作，全力守护高考平安有序开展，用藏蓝坚守护航青春逐梦，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不负韶华。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说了心理疏导以及饮食作息，还有各集市区的关于高考的一些相关工作哈。那高考第二天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稳住当下就握住了整场考试的一个主动权，一时的得失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哈。把剩余的科目要平稳的发挥，就是圆满收官。
1: 所以最后我们要祝愿所有的考生调整身心状态，从中作答，稳扎稳打，不负数年寒窗苦读。也感谢各位家长默默的守护，用理性陪伴作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明天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3: 欢迎锁定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总有一些旋律能够跨越时光，前奏响起就能够把人拉回难忘的旧时光。今天我们来听歌，它们涵盖了元气励志、深情告白和江湖豪情等多种风格，希望这些熟悉的歌声能够陪你重温青春里的感动与热爱。
6: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3: 首先我们要用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曲开启今天的旅程。提到青春热血，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轻快的节奏搭配上魔性的曲风，当年可是火遍了大街小巷，不仅是很多人的减肥动力，更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首卡路里的活力世界。

青春里总是藏着没说出口的告白与遗憾，可不可以就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份心情？温柔中带着沙哑的嗓音，把对爱情的执着与恳求娓娓道来，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柔软。

听完了深情告白，我们再来感受一份江湖豪情。沙漠骆驼凭借着独特的西域风情旋律和洒脱的曲风，当年一经发布，可就是全网走红。歌声里满是穿越沙漠的坚定与自由的向往，仿佛是一部充满画面感的公路电影。

爱情里的试探与纠结往往最让人难忘。讲真的，就把暗恋中的患得患失演绎得淋漓尽致，温柔的旋律搭配着细腻的表达，让每一个有过暗恋经历的人都能够找到共鸣。

比起纠结的暗恋，平淡岁月里的坚守更显珍贵。往后余生，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真挚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承诺。当年成为了很多婚礼的必备的歌曲，这也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藏在日常的不离不弃里。

爱情不止平淡相守，也有热烈滚烫的模样。38度6就用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演唱，把热恋中的狂热与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明快的节奏感染力强，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

从热烈的爱恋转向更宏大的情感，邓紫棋的《光年之外》绝对是经典之作。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上恢宏的旋律，唱出的是穿越时空的那种深情。独特的邓式唱腔也让这首歌曲极具感染力，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宝藏歌曲。

聊完爱情，咱们再来聊聊青春。怀念青春，用沧桑又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青春岁月的眷恋与感慨。每一段旋律都能勾起关于校园、关于成长的回忆，让我们能够想起那些在阳光下奔跑的日子。

青春过后，我们总要面对人生的诸多选择，一百万个可能就唱出了对未知的期待与探索的勇气。悠扬的旋律搭配真挚的演唱，给了很多迷茫中的人前行的力量。

面对未知，最重要的是珍惜当下。邓紫棋的《倒数》就用明快的节奏传递出了珍惜时光的态度。充满力量的演唱，让这首歌既励志又治愈，提醒着我们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美好。

人生路上难免疲惫，总有一些温暖的旋律能给我们力量。微光就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平凡人的坚守与希望。舒缓的旋律像是一束微光，照亮前行的路，治愈每一个在困境中坚守的人。

感受完内心的力量，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我的楼兰用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和恢宏的旋律，勾勒出了西域的神秘与壮美，充满着诗意的演绎，让人仿佛置身其境，沉醉在这一片古老土地的风情里。

经典歌曲像是一个个的时光胶囊，装着我们的青春与回忆。其实，好的音乐从来不过时，他们会一直陪伴着我们，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温暖与力量。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呢是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呢将会在6月8号呢正式启用，沿用数十年的纸质包车牌同步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标志着包车客运管理迈入了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的新阶段。
1: 6月8日，也就是今天了哈。为了加快推进道路客运数字化转型，提升行业服务管理效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强化跨区域协同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按照交通运输部统一部署，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积极组织技术攻关与系统开发，顺利完成部省联调测试。
0: 新启用的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系统呢，涵盖在线申请、自动审核、便捷下载、扫码查询等全流程的这种功能，并且呢，在全国范围内呢，是实现了通用互认。无论是区内包车还是跨省包车，都可以一牌通认。
1: 在实际使用中，驾驶员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在线申领并出示电子标志牌，无需跑腿取牌。那包车用户可以通过扫描电子牌上的二维码，实时查询车辆资质、驾驶员信息、核定线路等关键内容，做到明明白白用车。各级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扫码即可以完成真伪核验与合规性判断，彻底告别过去靠经验、靠电话核实的历史，执法效率与精准度大幅提升。
0: 对，那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呢，将组织对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包车客运企业的培训指导，持续优化系统功能，确保电子标志牌起得顺、用得好，真正实现减负、提效、安全的这种改革目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最近这些年呢，大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儿哈、啊，叫做、各种污染。
1: 哎，对，
0: 比如说这个光污染，
1: 哎，
0: 还有噪声污染
1: 啊，是的。
0: 对，
1: 现在不光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就是垃圾呀、啊、这类的污染了哈、
0: 哎，
1: 还有各种各样其他形式的污染。
0: 那这都属于环境污染方面的一些这个
1: 没错，
0: 这个情况是吧？你看，近日呢，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第一条消息呢，就是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业主呢是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把这个建筑的开发商就告上了法庭。
1: 哎，我们刚刚还说到这种玻璃幕墙哈，因为觉得好看是不是、
0: 啊、
1: 现在好多建筑物都是这样、就显得特别高大上吧哈、有这种城市的科技感。
0: 你去那种超级大城市
1: 啊对
0: 啊，你看那个比较高的那个高层，几十层、甚至上百层的那个、它外边都是那种玻璃幕墙。
1: 哎，对，就是觉得很高级哈、就是有大城市这种感觉。哎，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些造成一些光污染哈、这种它叫强光反射哈。
0: 对，
1: 哎，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在2009年，水女士呢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八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的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栋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呢，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
0: 对，
1: 夏季呢尤其严重，这就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0: 哎，这有的人吧，就是嫌自己家里边那个采光不好。
1: 哎，对，
0: 这个采光太好了，
1: 有的人觉得太好了。
0: 对呀、就是那个太阳吧，这个阳光如果说这个就一年到头就是它特别晃你家屋子里面，那个客厅也是没办法待人
1: 啊。是啊，
0: 对，这个没有办法，
1: 尤其是在那边我估计夏天温度本来就比较高。
0: 对呀、
1: 尤其是这个阳光这么强的情况下，你这屋里得多热呀，是吧？
0: 就水女士也自己说了哈，就实在是受不了了、这个玻璃幕墙呢刚好对着他们家的房子。你看5月到8月的时候，每天大概有4个小时反射阳光进他们家屋，全屋窗帘都得拉上，这个整间房间呢都是黑黑的。这个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呢也对水女士的这个房屋客厅的窗户进行了贴膜的一个处理。但是呢这个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呢水女士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者说赔偿损失32万元。
1: 哎，
0: 在想搬家是吧，重新买个楼、
1: 再买个房子。
0: 对，
1: 咱们说这阳光确实是很重要哈。哎，因为我就发现我们家房子的走向，哎，跟我母亲他们家房子的走向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同一天大概是就是没差多久的时候，哎，两间房子它的温度就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家就特别热，因为整个这个
0: 光照的比较足。
1: 对，光照的比较足。哎，那在这样的时候夏天就因为我是真的有体会，就觉得特别热、那个屋子里啊、对，因为你往哪儿走你几乎都
0: 逃不开阳光。
1: 对，都逃不开这个阳光哈。
0: 对对。
1: 哎，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也是这样，这个最大的争议点呢就是被告是否构成侵权。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法官郑陆燕表示，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就是被告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那原告呢，也就是这个水女士哈，她是说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呢造成了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0: 对，起初呢，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呢也是委托了3家的鉴定机构，那么对于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呢情况进行了相关的鉴定，但是呢，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来了。相关专家也表示说，当前法律呢对于太阳光的这个照亮的程度啊，并没有一个上限的标准。所以说呢，鉴定机构没有对这个案件的情况进行相关的鉴定。
1: 郑陆燕说，目前国家对光照只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呢，反射光具有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
0: 对，
1: 要监测一个光照度呢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 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来判断它是否超标。
0: 对，其实我刚才仔细想了想哈，你就像咱们这个城市，就是海拉尔当地好像很少有这种建筑是吧？
1: 哎，对，
0: 就是说整个外墙全都是那种反光玻璃的
1: 哈。
0: 哎，
1: 可能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是不是这样？
0: 就一个是成本高，你再有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它真的盖到你们家窗户对面了，这个阳光真的从那个它玻璃上反射到你们家，
1: 哎，
0: 这个其实仔细想一想，真的是挺让人困扰的。
1: 是啊。
0: 就是冬天还好一点儿，你这屋里边能暖和一些。
1: 哎，就是夏天。
0: 这个夏天，那这个夏天怎么办，是吧？
1: 对的。
0: 这个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哎，法官呢也是分别选取了不同的时间段，对于涉案房屋进行了现场勘查。你看这个相关人士也介绍说，最后呢以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个作为标准来评判被告是否构成侵权。这让我想到了交警的一个招。
1: 什么招？
0: 就是说那个大灯不是不能随便用吗？就是远光灯。就是
1: 特别晃，是吧？
0: 对呀，所以说那个交警抓到你在城市里面乱用远光灯的人，他就把你放在那个远光灯中间让你看一会儿，看你能不能受得了。
1: 也是一种酷刑了，是不是？
0: 这个一般人他是受不了的。
1: 对呀，非常刺眼啊。
0: 对呀，所以说他这个东西他就你在高速上面用的话还可以，你在那个城市道路里面你用这种强光，那它就是不合标准的，
1: 确实。
0: 所以说呢，这个案子当中啊，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经过现场情况来看，反射光对于人体感官呢，非常的刺眼，就已经达到了普通民众难以忍受的这个程度了。
1: 相信通过这个案件，咱们又该有新的标准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国民法典呢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郑路燕表示，原告夫妇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客厅呢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0: 对，就其实呢，网上有很多这个办法哈，就是教大家在买房子时候怎么挑这个房子，是吧？什么什么
1: 通风采光，
0: 通风啊，
1: 这种
0: 采光啊，
1: 是的。
0: 什么什么把不把山呐、
1: 啊？对，
0: 对，就是靠不靠边呗。对，然后几楼啊，是不是？

0: 个一楼怎么怎么地啊，顶楼怎么怎么地，八楼怎么怎么样啊，什么十几楼怎么怎么样，哎，就是各层有各层的说法的。
1: 这就造成了很多房子可能会特别抢手，是不是？
0: 哎，就是很多楼层很多位置就特别抢手。
1: 对，
0: 哎，它价格就不一样。
1: 没错。
0: 哎，然后有一些地段有一些位置好像就不太容易卖
1: 出去，就是被大家说的，比如说把大山啊，或者是楼层不好啊，哎，然后就变成了这种无人问津的房子。
0: 对对对，你看，我记着我们家这小区里面哈，
1: 嗯，
0: 那个电梯里边显示的那18层，它叫17A。
1: 啊，因为觉得18不好听吗？
0: 哎，对呀，就可能说18楼不太好卖呗。
1: 啊，
0: 然后这个13层的叫12A。
1: 哎，对对对，有见过
0: 这
1: 种情况哈，
0: 是吧？这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
1: 是的。
0: 来，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这个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然后呢，更换玻璃来替代拆除。两栋涉案建筑呢都已经建成了，拆除相关设施呢就极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浪费。如何化解这方面的纠纷，降低对于原告光污染的侵害呢？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水女士呢经过咨询后得知，将涉案的这个房屋客厅现有的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哎，这样呢就能够有效地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呢大概是6.5万元，因此呢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就变更为6.5万元了。
1: 这个窗户低透玻璃是不是就像咱们车前面的那种玻璃？
0: 啊，那个膜呗，是吧？
1: 啊，
0: 你从外边看不到里头。
1: 哎，贴个膜。那郑路燕说呢，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这个费用呢也比较低。
0: 对，
1: 和换房子比起来哈，
0: 那可是呗，对，那个30多万的，
1: 没错。
0: 对，我怀疑啊，他提出的这个要求应该就是想换一套房子。
1: 对
0: 对，
1: 这太晒了，换一个地方。
0: 对呀，啊，对，你看这个法院一审也认为哈，因为涉案建筑呢已经是建设完成了，整体拆除玻璃幕墙呢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部分更换呢也影响美观。
1: 没错，
0: 你整体你说是人家是一体的，
1: 是呀，
0: 中间来一块大补丁，
1: 中间给你来一个那个像卡通补丁，给你改个图案，
0: 就是。同时呢，你说这个缺乏对于涉案房屋进行内部改造的一个可行性方案，就即使进行改造的话呢，也会对原房屋原装修，哎，造成破坏。
1: 没错，与前述的两个方案相比呢，更换涉事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呢，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的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0: 哎，这以后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其实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是吧？
1: 对
0: 对，经常也有人说哈，你看我们家那个对面哈，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像霓虹闪烁的那种那种灯
1: 啊。
0: 哎，然后那个灯吧，其实它穿透性挺强的
1: 哦，在家也能受到这种光污染，是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说你晚上的时候那个光吧，它就能把你那个房子整间房都照得挺亮。
1: 哎，就觉得这个灯红酒绿的，是吧？
0: 哎，那你说你咋睡觉啊？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所以说这方面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找相关部门进行维权。
1: 没错。
0: 哎，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人在考试，是不是？
1: 嗯。
0: 哎呀，这个也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平时的时候呢，那个灯啊，能关得早一点，咱们就关得早一点。
1: 那
0: 就我说的那种比较晃的那种灯。
1: 对
0: 对，然后
1: 影响人家考生休息，
0: 对，影响人家休息。另外呢，就是说你平时嗓门大的、声音大的那个人和东西，咱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咱们就都把它音量弄得稍微小一点。
1: 没错哈。
0: 对，另外，其实咱们今天说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哈。提到房子呢，就不得不绕开另一个问题，就是装修的事儿。
1: 对，
0: 哎呀，大家都知道这个装修啊，真的就挺痛苦的。
1: 哎，
0: 很多人都
1: 说，挺累哈。一想，比如说，如果现在想要换一个新房子，第一件想的事儿就是，
0: 哎，
1: 还得再装修。
0: 我一定要换一套现成的。
1: 对，
0: 哎，就
1: 把这个事儿避免了，
0: 绕过装修那个麻烦劲儿。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装了一套房子之后，他如果换房子，真的就
1: 不想再
0: 装修了。
1: 对
0: 对对对，哎，你看哈，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这样说了，他说没装修前，哎，我刷了3个月的小红书，收藏了200多篇避坑指南，加了5个装修群，以为呢已经是半个专家了，结果开工第一天，现实就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1: 哎，
0: 就是你永远想不到下一个坑在哪儿，更不知道这个坑到底有多深。
1: 很多人都这么说哈，就说装修坑太多了。
0: 坑太多。来，今天咱们就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消息，就是说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要踩多少坑的问题。
1: 没错。哎。

0: 很多人都是这样，装修之前啊，先自己做点攻略哈。
1: 对，
0: 社交媒体上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自己的装修遭遇，说装修一套房呢，可能会踩哪些坑，乱象背后有哪些症结。那记者呢，近日也进行了调查，合同埋雷、货不对板、渗水漏水的问题突出。
1: 对，你看今年一月初啊，这个谭先生呢，就被某家家具公司的优惠活动所吸引了。了解情况之后呢，与初步确定全屋定制服务购买意向，并且支付了2000块钱的定金。几天之后呢，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就上门量尺报价，谭先生就发现总价呢从从前沟通的1.2万元增至了1.5万元，
0: 哎，上涨了哈，涨了3000块钱。
1: 对，
0: 工作人员呢就称说，只有参与全屋定制加成品家具订购套餐活动，才可以获得宣传所称的优惠折扣。不想买成品家具的谭先生呢就提出退订，却被拒绝了。谭先生向记者出示的销售合同显示，要享受所谓的优惠，成品家具选购需要占定制合同金额的50%以上，选购时间呢在定制家具出货前。哎，他就形容说哈，这就好比买肉必须搭一半骨头，还得提前付钱。
1: 哎，这真的是没办法。
0: 嗯，
1: 你看啊，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5年八大投诉热点也显示，家装行业呢部分商家设置各类合同陷阱与隐形消费，相关投诉呢呈增长的趋势。一些消费者也表示说，合同埋雷这只是套路的开始，开工之后货不对板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0: 此前呢，家住浙江杭州的李月通过电商平台在重庆某公司订购了全屋衣柜等家具，安装完成后才发现实际所用的板材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他是这么说的啊，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展示原厂家生产的精板，销售的时候却换成第三方，是从原厂家购进的素板加工而成的产品，并宣称该板材为原厂家生产的精板。
1: 对，那根据原厂家就此事出具的说明，没有经过该公司授权，私自使用这个厂家生产的素板进行这个市面的加工，却仍称呢是这个厂家的精板，这属于不实的表述啊，涉嫌误导了。更糟心的事儿呢，就是说有消费者呢入住之后发现渗水啊、漏水啊等等一些问题，这个墙面、地板、牵连也受害。
0: 哎，网友也湖南的一名网友啊，就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年前自家新房的卫生间门口有轻微渗水的现象，过完年之后呢，发现墙面开始大面积的脱皮、碎渣掉一地，部分区域内呢裸露出墙内的网格布。他就向记者表示，尽管装修公司承诺处理到位，但截至目前呢都未找到漏水的原因，缘何维权难啊。就为什么哈，业内人士认为呢，家装服务是具有准入门槛低、全周期链条长、产品非标准化等特点，部分服务呢也缺乏规范标准和强有力的约束，导致维权难的问题。
1: 对，就是这样的。那么行业标准很难落地，同时呢，这个记者也了解到啊，这个尽管相关部门出台了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等等系列国家的标准，但是呢，在实际落地当中呢，由于家装工程具有隐蔽性，行政监管部门呢是难以全覆盖，消费者往往呢就依赖事后来鉴定，导致约束力的滞后。那可是呗，有一些板材呢，它就包在里面了。
0: 对，
1: 那你咋看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弄完了之后呢，它出了问题，你才知道它这东西不是原来那个。哎，你再找的话，那可能过了很长时间了。
0: 哎，
1: 对，
0: 没准人家都那个换了个名，重新开了这个店儿
1: 啊。给你装修那家人你都找不着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所以说目前呢，咱们国家呢已经分别对于像这个木家具啊、定制家具、全屋定制、居家产品等等，出台了验收规范和行业标准。但不少的就是说那个推荐性而非强制性的标准，那商家呢可以选择这个选择性的进行执行。
0: 哎，我突然想起我们家装修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当时呢，我们也是在小红书上面，就是怎么说呢，查了很多的攻略哈，哎，就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踩坑了。就看到小红书上有人说，你一定要挑这个五金配件儿啊，必须得是什么什么牌儿比较好哈。然后我们就过去了，然后结果现在我发现，我们家那些五金的牌儿全都是假的，
1: 贴的标签，
0: 全是贴的标签，
1: 对，里边就不一样了、
0: 哎。人家也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啊，所以他们的回答都是非常符合你心意的，
1: 对，
0: 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品牌，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就一两年吧，外面那层标掉下来了，发现全都是贴起来的。
1: 那再找人家也找不着了，是吧？
0: 是啊，都过了这么久了，是吧？
1: 哎，
0: 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谢元呢，就认为当前部分产品的质量执行标准不够细化，难以统一。在处理常见的投诉过程中呢，不少投诉双方都认为自己履行了合同，但对结果就是不满意。也有多名业内的人士也表示啊，缝隙多大算不合格，形变多少属正常等项目呢，缺乏强制性的细化标准，消费者往往陷入维权困境。
1: 对，那么这个责任成了一笔糊涂账，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哈。
0: 是的。
1: 你看呢，这个某装饰公司的设计师他也说了，家装服务链条就太长了，一个工地呢涉及像这个设计师啊、定制厂商啊、工头、工人等等，这个人一多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责任就很难划分清楚。处理过多起装修纠纷的重庆建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发现，他说这个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说证据收集和固定，比如说推销的时候所说的全包、零增项、进口材料，仅仅是口头承诺，他没写到合同里面。这个水电管线呢，一旦封进墙里，其品牌和厚度呢就无从查验了。那一些消费者呢，为了居住啊，不得不自行修复质量问题，导致原始的这个现场就被破坏，丧失事后鉴定的这种基础条件。
0: 哎，还有一个叫做偷梁换柱买隐患。那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家装公司采用项目制，或者是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甚至注册空壳公司来逃避法律责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你即便发现了问题啊，你去找人你都不一定能找得着了。
1: 对啊，他给你装修完了你家之后呢，他就换了一家，
0: 换了人，
1: 换了个名。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消费者呢，即便胜诉，也面临着执行不能的困境。
1: 对，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文表示，部分装修企业通过品牌或者是关联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实际签约和收款主体不一致，实际的施工人员也与合同主体不一致。
1: 对，你看这个2025年7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家装行业连锁品牌酿家居啊宣布停业了。多名消费者呢就披露啊，装修公司的合同表示，这个公司呢此前与客户签订协议的时候，签约、开票主体均为已注销的幽灵分公司，可能呢给合法维权埋下了相关的隐患。
0: 为安居梦筑牢防火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服务消费、体制惠民行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系列举措，来助力打造更安心的消费环境。今年一月呢，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布住宅全案整装的服务标准，覆盖全案整装全流程服务规范，要求安装工地摄像头，明确售后响应与处理时限等。
1: 对，那也就是说呢，大家以后在装修的时候吧，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你看就这个地方有个角不对称啊等等，算了吧，就那样吧。
0: 对，就觉得麻烦哈。
1: 就麻烦嘛。
0: 对，
1: 大家以后千万别嫌麻烦，这是自己的权益嘛。
0: 嗯，
1: 对，而且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咱们就按着那个来。
0: 对，
1: 对不对？你看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马勇他就建议了，相关部门可以协同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制定更细致的施工工艺标准和验收规范，实现所见即所得，计价即结算。
0: 哎，要是真是这样可太好了哈。
1: 对呀，
0: 就是全都是透明真实的，少一些套路，这样让大家都很累哈。
1: 就是大家装修房子的时候那几天呢、真的是精神紧绷。
0: 对呀、
1: 就怕被套路、被踩坑。
0: 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这收藏800篇笔记哈，
1: 最后还是该踩的踩。
0: 是啊，咱们这个没有经验的人和人家这个有整天都在搞装修的人比起来，
1: 那可是
0: 再怎么做攻略可能也还是不行。
1: 就是
0: 形成监管合力，一些有益的探索呢已经在路上了。重庆、江西等地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严格落实装饰装修申报登记制度，就先款后供的模式制约家装消费的突出矛盾。部分家装的行业头部企业也探索引入银行作为装修款项的资金存款方。
1: 对，那么针对装修公司欺诈、跑路等等这种顽疾，那受访人士也普遍认为可以建立全国联网的家装企业信用黑名单，将恶意增项、偷工减料、卷款 团跑路等等行为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其市场准入、融资贷款等等一些权益。
0: 嗯，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如何精准的避坑，刚才也有些专业人士就建议大家啊，消费者与企业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要仔细核对，拒绝笼统的描述，比如说材料需要写明品牌型号等，
1: 对、
0: 工艺也需要明确具体的做法、
1: 嗯、
0: 工期呢需要规定延误违约金具体数额，哎，就是签约之前你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之前也说不要签合同的时候大概扫一眼然后就把自己的名签上了，
1: 好多人都不看吧，
0: 是啊、嗯、然后回头有问题呢违约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1: 就是、
0: 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签什么了哈。啊，还有呢就是签约之前呢还可以通过网站等工具来查询公司的背景情况、
1: 嗯、
0: 尽量避开成立时间极短或者是频繁变更法人的公司，
1: 对，
0: 哎，他这可能就是有问题了哈，因为像我们刚才说的他通过这种手段来这个逃避责任嘛，是不是，
1: 对呀、啊、其实就像你就出去吃饭一样，
0: 嗯，
1: 大家经常选那种什么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老店，
0: 老店对、
1: 哎、是吧，他开的时间长他自然信誉度他就好，
0: 是的、
1: 嗯、
0: 哎，那专业人士也说了要做到重要记录必保留，关键节点必验收，变更必书面确认，即使后期产生纠纷呢消费者也要有理有据，
1: 对，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还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没错，
1: 对，你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同样也说了，这个近期呢一些高度相似的装修博主的帖子在许多的社交平台刷屏，
0: 嗯，
1: 记者呢在一些这个社交网络平台输入了装修一定聊聊感受等等关键词，页面瞬间会弹出大量业主经验分享啊等等的一些帖子，这个 IP 地址呢也涵盖了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等多个城市，这些帖子的封面度呢其实很像、啊、
0: 哎，
1: 几乎呢就是一对笑容灿烂的夫妻呀、啊、站在新家门口合影、
0: 哎、
1: 部分的夫妻呢这个还怀抱婴儿，营造出了真实业主入住的这个场景，
0: 哎，
1: 是不 AI 合成的呀，
0: 对呀、啊、就是这样哈，你都想到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哎，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哈，这些图片存在失真、
1: 嗯、
0: 每一对夫妻的笑容都很一致，而且面部细节呢也过于完美、
1: 哎、
0: 就是咱们看那些帖子哈，这两个人都是这种就是长得很好看、
1: 哎、
0: 孩子也特别好看，
1: 对，
0: 然后家里面的装修也特别的完美、
1: 嗯、
0: 哎，非常符合你想要的这种倾向哈，但是想没想过为什么
1: 就是呗，
0: 因为它是假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过于完美了啊！而且呢它这个照片呢背景会透视轻微的畸变，有典型 AI 生成的痕迹、
1: 嗯、
0: 但是发布者呢并未对此进行标注，
1: 对，另外呢这个帖子文案呢也很模糊哈、
0: 嗯、
1: 这开头呢讲装修，哎，水很深，自己呢几个月来睡不好觉，后来呢在平台上的姐妹的帮助之下，事情呢出现了转机，找到良心的装修公司，选择这家装修公司的原因呢包括像这个报价清晰啊，材料接地气啊，付款比例合理啊等等等等、
0: 嗯、
1: 评论区里面呢就有一堆人留言，就是哪家公司啊，哪家公司啊，我也想找他们，
0: 哎，
1: 然后对方一表示、
0: 啊、
1: 这个私信啊我就回复你、
0: 嗯、
1: 你就加我就行了，
0: 这是属于一种广告投入哈
1: 对呀、啊、就是这样，
0: 是的，一家知名装修公司的销售经理胡女士认为，眼下呢就是业内商家利用 AI 图片获客的情况十分常见、
1: 嗯、
0: 胡女士表示，这些商家借助第三方的工具短时间内生成大量 AI 夫妻图片，再打着分享装修经验的名义来进行营销，成本几乎为零，而传统的请模特拍实景呢至少要花费数千元，
1: 对，这个我就想到了另外一种方式的那个广告方，
0: 嗯，
1: 就是那个比如说啊，这个有些人有痛风的人哈、
0: 啊，
1: 他经常浏览那个有痛风方面的那个短视频，
0: 嗯，
1: 哎，然后呢你就会突然发现有一条短视频告诉你喝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啊
1: 就能治痛风，
0: 而且他就是以第一视角这种，是吧，他说我是喝这个好的，
1: 而且不忌口
0: 啊，
1: 随便吃随便喝，
0: 对，
1: 只要喝他那个茶什么等等一些东西，
0: 嗯，
1: 你这个痛风啊，哎，就会痊愈，
0: 哎，
1: 就这话听着吧就是假的，
0: 没错，
1: 就是了解痛风的人都知道这个毛病吧，你说痊愈那是很难很难的，
0: 是的，
1: 哎，然后呢那个留言区里面就有人问，哎，到底是啥、
0: 嗯，然后他说私信告诉你，
1: 你私信我你加我然后我告诉你，
0: 是的，
1: 这就是一种套路嘛，
0: 就是一种广告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另一位业内人士这个叫汪先生他也表示说了，自己呢也赞同啊，就是说以私信的方式告诉消费者中间是有猫腻的，评论区呢还有网友表示说，曾经发现部分不良商家呢盗用朋友的照片和社交平台的头像、
0: 嗯、
1: 用于制作 AI 广告，
0: 哎，要么说咱们发朋友圈啊什么的也得慎重点，
1: 慎重慎重
0: 搞不好什么时候人家把 你的照片然后制成什么 AI 形象。
1: 对，尤其是那个长得比较好看的女生和长得比较帅的男生一定要注意啊。
0: 哎，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俩 AI 成夫妻了。
1: 对呀、啊。
0: 哎，那也有一些商家呢使用 AI 夫妻来获客、看似高效，实则是踩在多条法律红线上。那就有律师认为，装修公司呢用 AI 技术制作夫妻以及工作人员的图像用于宣传，如果现实中真有这些人且未获授权，就属于违反了肖像权保护相关法律。
1: 对，
0: 就属于比如说你用了我们的照片哈，万一要是说你

0: 骗误导消费者。那装修公司用 AI 合成图像冒充真实的业主形象，暗示呢就是说真实业主的好评。那你说那两口子在那一站是吧，孩子们也抱着孩子，大家都乐呵呵的，那就是说那个入住的这个房主们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好呗，
1: 非常满意啊，
0: 哎，非常满意呗。哎，那其实呢那个是不是真人不知道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真实完工案例当中的这个业主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广告的实情，或者说不知道他是因为AI 而生成的图像，那这方面呢就可能违反广告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了。
1: 没错，
0: 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20万元到100万元的罚款。
1: 嗯，
0: 哎，这个挺多哈，20万元到100万元呢。
1: 确实，
0: 情节严重的，那当然就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了。
1: 哎，前提是他得有营业执照。
0: 对，有的人吧，他就是那种皮包公司嘛，他就是啥都没有，他就是故意的就蒙你的那种。
1: 是的。
0: 哎，另外呢，大家有的时候买房子，真的那个房子这个东西吧，就咱们攒了一辈子钱了哈，买的那个东西，咱们真的得仔细点，
1: 慎重点，
0: 慎重一点。就有的时候吧，他那个宣传词儿啊，什么宣传图像啊，虽然说看着挺好的，就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哎，对，
0: 是不是？你比如说这个小区里面什么高山流水，是吧？什么各种鸟语花香，
1: 哎，
0: 森林绿植。
1: 哎，现在这类的宣传词也都写得越来越好了。
0: 你到那小区一看呢，啊，那绿植就跟那大葱一边高。
1: 是的。
0: 你说咋整是不是？然后说安保环境相当优越，什么，退伍军人为什么保驾护航。
1: 哎，还说真的啊，哎，我们小区其实就是，哎，咱不说哪个小区了。
0: 不要说哪个小区，
1: 哎，当时就是说这个保安人员嘛，是吧？
0: 啊，保安人员个个年轻力壮。
1: 对，买房子的时候他确实是当时是
0: 身强体魄，
1: 非常年轻的人。
0: 对，
1: 等到住了几年之后发现
0: 变成大爷了
1: 啊，全是大爷了。
0: 就这样。哎，就希望大家这个房子它不是个小事儿啊，咱们就
1: 是
0: 从装修到入住再到咱们刚才说那第一条的有各种方面的污染，咱们都提前预知好，是吧？
1: 嗯，
0: 对，为咱们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
1: 没错。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期的记者一起到鄂伦春自治区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开考。鄂伦春自日起，799名考生怀揣憧憬与梦想走进考场，迎来人生关键大考。全旗设置鄂伦春中学、大杨树第二中学两处标准化考点，学子们从容应考，家长、老师温情相伴。清晨8点左右，各考点前人头攒动，现场氛围热烈又温馨。奔赴考场的学子们相互整理考试用品，彼此打气加油，大家秩序井然地排队等待入场。众多家长特意身着红衣旗袍来到考场外送考，以饱含美好寓意的传统方式为孩子送上祝福。他们静静守护在围栏外，目光始终望向考场方向，默默期盼孩子们能够顺利完成考试，收获理想成绩。学子家长母静：
1: 今天孩子高考，我们全家都很激动。12年寒窗不容易，我们作为家长只希望孩子放平心态，发挥正常就行。
0: 历经数载勤学苦读，如今终于站上高考赛场，每一位考生都做好了充分准备，褪去往日的忙碌备考状态，大家调整好。

0: 情绪与心态，准备在考场上认真作答，将日积月累的知识尽数展现，用努力回报长久以来的坚持与付出。鄂伦春中学高三考生莹莹，
1: 今天终于正式高考了，心情挺激动也很踏实。我现在已经调整好了状态，希望自己细心审题，稳定发挥，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不负自己的三年努力。
0: 鄂伦春中学高三考生邓培然，
2: 心里有一点点小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感谢老师和爸妈的一直鼓励，我今天会沉着冷静认真答题，希望自己旗开得胜，顺利考完每一科。
0: 面对这场人生重要考试，不少考生内心夹杂着些许紧张与期待，一路走来，身边有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还有老师们日复一日的悉心教导，这份陪伴化作前行的底气，让大家鼓足勇气，准备从容应对每一道考题。鄂伦春中学高三班主任王佳月，
3: 今天孩子们正式迎来高考，整体精神面貌非常好，希望孩子们能沉着应考，细心作答。作为老师，我们全程在岗陪伴，为孩子们保驾护航，祝愿每一位学子都能不负韶华，圆梦今夏。
0: 今朝提笔战高考，少年意气踏征程，全体考生带着家人的期盼、师长的祝福，满怀信心走入考场，全力以赴追逐心中理想。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的环节当中，今天呢咱们去一趟稻城亚丁。哎，这片坐落在四川甘孜的秘境，被称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三座神山遥遥相望，高山湖泊澄澈灵动，辽阔草甸绵延向远方，原始森林掩映在群山之间，远离城市的喧嚣，每一寸时光和风光都干净而又治愈。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进行这个稻城亚丁的深度游玩攻略。从出行的时间、前期准备、交通住宿，再到旅游游玩的路线、美食贴士啊，逐一的为大家来讲一讲。所以说不管是初次进高原的朋友，还是说想慢慢来品读美景的深度玩家，看完之后都能够这个玩得尽兴又省心。
1: 首先呢，咱们就先聊一聊出行的时间，选对时节，你的旅游体验啊就会直接翻倍了。
0: 对，
1: 每年的5月到6月，哎，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也就是稻城亚丁温柔的春日时光。
0: 嗯，
1: 哎，它那气温可能跟咱们这差不多。
0: 对呀，
1: 现在属于像春天哈、啊，冰雪慢慢消融，山野换上了嫩绿的新装，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粉白玫红的花朵点缀在青山绿草之间，氛围感十足。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游客不多，食宿的价格也很亲民。行走在山谷里啊，耳边只有风声和鸟鸣，特别适合喜欢安静、偏爱慢旅行的朋友。
0: 对，如果说全年景色最惊艳的时段，那一定是9月份到10月份的金秋。这个时候呢，整片区域呢都被浓郁的色彩所包裹，道路两旁的杨林全部变成了耀眼的金黄色，知名的红草地艳红似火，再搭配终年不化的那种皑皑白雪，就是雪山呗啊，湛蓝如镜的湖水，层次丰富的景致如同油画一般，随手按下快门键这就是大片了。那么也是摄影爱好者和深度游玩游客的一个首选。其实这里面呢大家就能够想象哈、啊、就那种美景、下面是草原森林，
1: 是的，
0: 然后人家那个山比较高，
1: 嗯，
0: 对，山上面那个积雪啊终年可能不化，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层次感真的是非常不错。
1: 对
0: 对对对，
1: 哎，同一时间段你就能够体会到不一样的季节。
0: 对呀、啊、不同的景色嘛。
1: 是的，
0: 哎，就美中不足的呢就是金秋啊属于旅游旺季，
1: 嗯，
0: 人流量会明显增多，你像酒店呢、餐饮价格呢也会有所上浮，建议大家提前规划来预定。
1: 到了7、8月份呢就是高原上的夏季了、草原上开满各色的野花，满眼生机盎然，气温呢也比较舒适，但是这段时间呢是川西的传统雨季，白天时常会偶遇阵雨，山间的雾气也比较重，部分偏远的路段呢还可能会出现落石泥泞的情况、所以大家出行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谨慎前行。而11月到次年的3月，稻城亚丁呢就进入了漫长的冬季，大地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纯白，雪山雪景壮阔又静谧，游客呢也是寥寥无几，所以能够独享整片的美景。不过冬季气温极低，高海拔的路段也常会临时封闭，出行难度偏大，更适合经验丰富的户外旅行爱好者，普通的游客还是优先选择春夏两季更为稳妥。
0: 对，那提到这个稻城亚丁啊，绝大多数人呢最担心的应该就是说这个高原反应。
1: 嗯，
0: 刚才咱们说了嘛，它高啊，
1: 对，高反啊，
0: 哎，对呀，
1: 可能会身体不舒服。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毕竟这里面呢海拔比较高，稻城亚丁机场的海拔呢就是4400多米啊。
1: 哎，
0: 这个景区核心的游玩区域的海拔也在3800米至4700米之间。
1: 哎，所以我看人家攻略也说，就建议你别直接坐飞机去
0: 啊。哦，
1: 因为这样会突然一下到那边
0: 受不了
1: 啊，可能会比较难受。
0: 对，
1: 比如说你坐火车呀，
0: 慢慢
1: 或者是自驾，哎，对，
0: 慢慢来，一点一点
1: 慢慢来。
0: 哎，一点点往高去，
1: 哎，就不会那么难受哈。
0: 对，有一个缓冲的这个方面是吧？
1: 是的，
0: 对，你这样就好很多。
1: 嗯，
0: 哎，就其实呢，要提前做好相关方面的准备，还有呢，就是放平心态。其实高反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1: 嗯，
0: 建议大家呢，出发前3天呢，可以服用一些这个红景天，提前调理身体，然后抵达高原之后呢，切记不要奔跑跳跃，
1: 嗯，
0: 然后放慢走路和行动的一个节奏，
1: 哎，
0: 别走太快，
1: 你别一过去就说，哎呀，我没事儿啊。然后连跑

0: 带颠儿了，
1: 一会儿该脑袋疼了，
0: 一会儿你就难受了。
1: 对对对，随身呢要备好这个氧气瓶，哎，葡萄糖口服液、巧克力、牛肉干这类补充能量的物资，然后再带上一个大容量的保温杯，然后要多喝热水。一旦出现我刚才说那个头晕啊、气短、乏力的情况，你一定要立刻停下来休息，补充能量和氧气，基本上啊都能够慢慢适应的。
0: 是的，慢慢来哈。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穿搭和随身的装备。高原天气呢变幻无常，上一秒晴空万里，下一秒可能就刮风下雨。
1: 哎，
0: 昼夜的温差呢也能达到20多度。
1: 嗯嗯，
0: 所以穿搭一定要遵循分层保暖、防风防水的原则。
1: 对，
0: 就是说你最好就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么穿哈，这样你热了能脱掉哈。比如说你的上衣就选择速干的内衣搭配抓绒衣，外面呢再套一件防风防水的冲锋衣，
1: 对，
0: 热了呢可以逐层的脱掉，冷了呢就及时的添衣。夏装呢不要穿牛仔裤，因为牛仔裤的布料厚重，然后如果遇水啊也难干，被冷风一吹很容易受凉。优先呢就选这种防水耐磨的冲锋裤，或者是加上保暖的秋裤。
1: 哎，对，这就是穿方面的。
0: 嗯，
1: 另外再往下一点就是鞋了，是吧？
0: 哎，对，
1: 这鞋子啊一定是重中之重。
0: 嗯，
1: 这当然不能穿高跟鞋，是吧？
0: 想挑战一下自己，要不就试试。
1: 对，你还记得那电影吗？就是那个什么恐龙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女的，
0: 嗯，
1: 然后她穿那高跟鞋，从这个影片开始一直跑到结束。
0: 哎呦，这个应该是高跟鞋广告吧？
1: 我觉得也是为那个高跟鞋在做广告。
0: 是，
1: 对，但是咱们自己出去旅游啊，还是真的就不能穿高跟鞋。
0: 没错，
1: 对，一定要穿舒服的。就是景区里面呢，尤其是那种长路段的，多是那个碎石路啊、陡坡呀、泥泞的小道，
0: 嗯，
1: 一定要提前准备一双合脚的那种高帮的防滑的登山鞋。
0: 哎，
1: 出发前呢多穿几次，然后磨合，
0: 嗯，
1: 避免上脚呢它会磨脚的。
0: 就是你突然穿一双新鞋哈，
1: 啊，
0: 万一要是不舒服呢？
1: 对，有的时候磨脚，你没发现那个脚后跟上面那块皮儿，有的时候能给你磨掉了。
0: 对，
1: 然后就很疼。
0: 当然，
1: 对，大家就提前穿一穿，是吧？除此之外，高原的紫外线强度也极高，防风能力也很强啊，希望大家都注意这些，像墨镜啊、遮阳帽啊、防晒的面罩啊、高倍防晒霜，这都是必备品。
0: 对，
1: 全方面的做好防晒方面，才能够避免皮肤被晒伤。
0: 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往返的交通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时长和游玩需求来选择。如果时间充裕呢，还想一路的来领略川西的沿途风光，那就选择从成都自驾出发，走经典的318川藏线。全程呢大概800公里，建议分2天行驶，不要连夜赶路，这样比较累哈。整个的沿途呢会经过摄影天堂新都桥、世界高城礼堂，一路草原、峡谷、溪流、雪山轮番登场，边走边停，边走边拍，沉浸式的感受川西的壮美风光。这条线路呢弯道比较多，海拔也是持续攀升，建议优先选择 SUV 车型，新手司机也不要独自长途驾驶。
1: 哎，有很多人不都说了吗，喜欢摄影的人呢、喜欢旅游的人呢、平生一定要去自驾一趟318。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但选车的时候要注意啊，就是我们给您说了，要选择一个这个 SUV 的这方面的车型，具备一定的越野功能吧？
0: 对，
1: 是
0: 不然万一有些线路，你说你过不去了怎么办？
1: 对对对，但是那个景色呀，真的是太美了。
0: 嗯，
1: 对，我身边有朋友就去过那个地方，发的那个图片呢，就看着就想，就想去。
0: 对，就自己也想动身前往哈。
1: 对对对，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时间去呀。如果说
0: 期待一下，
1: 对，期待吧。就如果说出行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大家呢又想节省体力，咱们就直接选择飞的这个航班啊，像成都啊、重庆啊、西安、昆明等等多个城市都有直达稻城亚丁机场的一个航班，飞行时长呢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出行的效率也很高。不过要提示大家的是呢，直飞啊会快速攀升到高海拔，落地之后呢身体就更容易产生那种不适感。
0: 没错，
1: 下飞机之后千万不要兴奋地去跑动，缓步地前往机场大巴的乘车点，然后乘坐大巴前往香格里拉镇，车程呢大概是2小时左右，到达之后呢先休整一晚，就是好好休息休息，
0: 对，
1: 适应适应那个海拔，咱们再去景区里面玩。
0: 不要就是行程安排的那么紧哈，你说你今天到了然后立马就奔赴到一个景点，
1: 对，
0: 这样你很容易就会有高反了哈。
1: 对对对，
0: 你先让自己适应适应。 住宿方面呢也有小讲究，比如说就不建议大家住在海拔更高的稻城县城、
1: 嗯、
0: 首选景区脚下的香格里拉镇，这里海拔更低，住宿选择丰富，从经济型的民宿到精品酒店一应俱全，
1: 对
0: 餐饮的配套呢也很完善，夜晚休息环境更好，能够充分的保存体力，第二天再进景区游玩也会更轻松，是大多数游客的最优选择。
1: 对，进到景区之后呢，这个官方的门票加观光车呢，这也是必购的项目，旺季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在官方平台进行预约，景区呢每天都有人流的限制，晚了呀就很容易无票可进了。
0: 嗯，
1: 景区游玩呢主要分为短线和长线两条线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能力吧，体力，哎，自由的选择，或者说，休闲轻松的短线呢，它是主打的这个珍珠海，整条线路呢都很平缓，坡度不大，路程呢是比较短，老人小孩呢以及体力一般的朋友呢都可以轻松的走完。珍珠海呢依偎在雪山脚下，湖水呢碧绿清澈，倒映着完整的这个雪山轮廓，静谧又唯美，不用长途跋涉也能够感受到神山圣湖的那种魅力了。
0: 追求深度体验，想打卡网红地标，那就挑战经典的长线、
1: 嗯、
0: 这条路线呢也是稻城亚丁的灵魂所在，一路沿着山路向上前行，沿途的风景层层递进，最终抵达海拔4700米的牛奶海与五色海。
1: 哎，
0: 这就是网红景点了哈。
1: 对对对，
0: 我也看过大家有发这样的图片，真的特别美哈、
1: 嗯、
0: 这牛奶海呢就如同一块嵌在雪山群中的蓝宝石、
1: 嗯、
0: 湖水通透纯净，四周雪山环绕，宛如世外桃源，旁边的五色海就更为神奇了，在阳光云雾的不同光影之下，湖面呢会变换出蓝绿紫等多种色彩，梦幻又震撼。
1: 对，
0: 这个长线呢路程远，海拔高，体力消耗也会比较大，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累了就原地休息，不要硬撑。
1: 对，最后呢再为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吧。
0: 嗯，
1: 这个当地呢是以藏族同胞为主，游玩的时候呢提示大家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明出行。哎，景区内呢物资价格呢是稍微高一些的，像饮用水啊、零食啊、干粮啊，可以提前在镇上采购好。
0: 嗯，
1: 游玩过程当中呢要保护自然环境，不要随意的丢弃垃圾。高原地区呢饮食是偏辛辣一点的哈、
0: 哎、
1: 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啊可以自备一些肠胃方面的药。
0: 嗯，哎，咱们俩也太贴心了。
1: 哎呀，
0: 远离城市的车马喧嚣，奔赴这片纯粹的高原净土，看雪山巍峨，听湖水潺潺，让身心呢在自然风光里彻底放松。
1: 对，
0: 稻城亚丁的美需要亲自的翻山越岭去感受，相信这场旅途也一定会成为你记忆里难以忘怀的美好经历。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铮铮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1: 荒草满天，那是
0: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板块叫做教子有方。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哈，和我们连线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橙子老师将和朋友们分享如何成为一个懂孩子的父母。首先呢，就有请橙子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你好，橙子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0: 嗯。橙子老师好。哎，说到这个如何成为懂孩子的父母啊，橙子，娇晶首先脑海里出现最多的

0: 是一个反问句承载。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直接就反问父母，你怎么就那么不懂我啊、那这样的一个反问句的背后，能不能给大家剖析一下这个成因是什么？
1: 的确啊，刚才主播所说的这句话就是你怎么那么不懂我。其实无论是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啊，还是说可能我们在日常的对话里面，似乎好像都不止一次的会听到，甚至会脑补出来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其实这是一种沟通障碍。那其实这个障碍的背后呢，除了涉及到比如说代际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以及性格的不同，那更深层次来讲还涉及到了一个课题分离的问题。
0: 说到这个，说到
1: 课题分离，其实咱们之前做过的关于你看关于孩子学习的前两期，然后再一个关于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父母跟孩子去接触的咱们之前都跟大家说过了。那其实今天这一期呢，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沟通障碍背后的课题分离。
0: 这应该也算是这个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个深层次的难题了，是不是，程子老师？尤其是这种无法沟通啊，无法理解。
1: 对对对，是。

0: 那么这种无法沟通、无法理解，往往会源自于一个更深层次的难题，就是父母的期待和自己的需求相矛盾。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渴望被理解，但是却不得其法，然后呢，让自己即使被关爱，但是还会感受到很孤独啊。那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分清自己和父母的课题，也就是接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理解，无法理解我们的这种局限性。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和选择。
1: 就是有期待了，是不是？任何一种关系
0: 对。
1: 当中，橙子老师是不是这个期待，如果存在太多，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对于我们彼此而言，都是一种束缚，或者说是一种沉重的一个负担。
0: 对，是这样的。那其实，你看，我们可以，就是现在大概咱们说这个，咱们这一代人啊，就是说80后的这一代人，那应该现在处在一个就是怎么说，他也会觉得比较中间的这个比较难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向上回溯我们是有父母的啊，然后向下呢，我们再去说去看呢，我们现在已经是有子女的人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卡在中间档。那很多时候来讲，一方面我们要面对跟父母之间的有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那我们可能会看着孩子成长的阶段，我们会想起来，哎，我在他这么大的时候，父母是怎么样对我的？那么现在他在这个阶段，我要怎么样去对待他？
1: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啊，可能不管是80后，或者说现在再追溯一下90后哈，现在都处于一个，我们通俗讲叫什么爬坡的阶段，就是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可能要顾及的问题比较多，老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困境，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局限性，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也有。我们也有，包括我们的孩子都有，但是呢，要厘清自己和父母、自己和孩子这样的一个互相去懂得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其实是需要很多智慧在里面的。
0: 对，对，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例子啊，我之前我记得就是那个乞丐裤，我不知道主播有没有印象，
1: 有的，这都是我
0: 就
1: 们
0: 是，
1: 回忆哈，是不是？
0: 对，就是好像感觉就是差不多20多岁的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那个乞丐裤特别流行，就是好好的裤子上一定要这儿整出一个洞，那儿整出一个洞，然后我是那种不太敢叛逆的孩子，然后我就记得好像差不多，头几年吧，就没有小孩之前，买了那么一条，在膝盖上破了一条，就是破了一条缝的，还不是洞，你知道？然后就穿回家了。穿回家，我爸看见了之后，我爸就什么都没说，但是你就从他那个眼神和神态来讲，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能穿呢？
1: 他不理解，就为什么你好好的裤子应该是遮风挡雨的，是不是？遮风避雨的，你非要弄些一些这个洞洞哈，哎，他不知道我们那个年纪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彰
0: 然
1: 显
0: 后，
1: 我们的个性，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妈更有意思，我妈说，就我妈没有那么像我爸那么直接啊。然后我妈说，哎呀，你看看，正好是膝盖这个位置，要不然妈给你缝上吧。
1: 有的，有的。
0: 然后就是更搞笑的是什么？是就是我妈他们邻居有一个那个阿姨啊，她看她孙子穿了那一条，就是怎么说，从上往下基本上就都是拿破洞构成的那样的一条牛仔裤，老太太看见之后，老太太就哎好心疼，说这孩子得多冷啊！然后据说耗时很长时间，就把那个裤子所有坏的洞全给缝上了。
1: 你看，
0: 然
1: 其
0: 后
1: 实，
0: 据说当时那孩子看着就疯了，然后那条裤子就撇了，就再也没穿过。
1: 哎，这橙子刚刚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是我们这个年纪，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啊，所存在的这种社会现象，可以这么说。其实通过橙子的这个讲述，交警也后知后觉的，感受到是什么？就是可能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祖辈啊，在那个阶段他是不懂我们的，不真正的说能懂我们作为孩子，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不明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哎，更不明白说他们作为家长应该给孩子哪些指引，或者是怎么样哈，不知道这个没有方向感和目标感，是这种感受。所以说，说回来哈，橙子，那

0: 就是成年的我们自己可能渴望和父母的理解，是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去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这又是一个课题了，是不是？
1: 那其实我们会就成为父母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很多以前理解不了的事儿，在成为父母之后一下子就理解了，茅塞顿开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尤其是我们如果小的时候越叛逆，我们小时候做的一些很多事情，就是现在我们这代人应该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会有一种共情在里面。就是比如说娇京的孩子哈，有一段时间他在小学阶段，他特别想去染一个不一样颜色的头发。其实当时我就回想到橙子所讲到的这些，就是我们那个时代也是这样的，就是要特立独行，我就代表我长大了，是不是？就是
1: 对，
0: 所以在假期里我就给他安排了，也算是一种理解吧，对于孩子的一个认可吧。哎，你会发现他那么弄了一次以后，他不会说我再去怎么样，没有了，他就已经就觉得啊，好呀。那我知道了，我体验过了，哎，他也更悦纳自己，也接纳自己，然后对于这个亲子关系，他也感受到这种被爱、被关注，是不是？可能有的家长可能说，
1: 对，
0: 你小学阶段你就这样，以后长大怎么办？肯定会有这样的家长会这么想，是不是？
1: 对，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父母给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那其实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刚才你说孩子这个去换个颜色呀，或者说是去换个这个发型啊，我觉得在咱们这一代家长眼里看来，就是在这种规定的时间内，比如说假期是可以接受的，
0: 是
1: 吧？
0: 对
1: 啊，但是你在上学之前你肯定是要给他变回来的，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就还是说我们说所说的这个富养孩子来讲，不是说从物质上这种无休止的啊，就是说没有原则的啊，我们没有规定性的去容忍孩子，不是这样，而是说在我们能够接受的这个可控范围内啊，从这种物质，然后说到大家的这种认知层次上，那我们能够跟孩子达成这样的一个一致，其实是可以让你尝试的。然后呢，接下来之后，其实他在就像你说的，他在这个阶段他尝试的那个颜色，可能真的是不太适合他。但是你咱们去跟他说，他不理解，他一定是要看到事实之后，他就发现好吧，那可能都不用你说，他可能转天就是我要偷偷的我就把他染回来了。要有一个实战。
0: 对。就是尤其是随着孩子的这个年龄增长，我们也都是从小孩子长到我们现在这个成年人哈，我们其实就发现我们自己也好，或者说孩子也好，他们都有很多这种思想方式啊，或者说这种一种想法哈，我们要允许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允许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可能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说是去一定要告诉孩子怎么走他的路，不妨让他给他一些试错的空间，是不是？然后逐渐的过渡成为一个真正懂孩子的父母。
1: 对，是这样。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父母给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这个爱的背后去很多时候是容易附带着父一辈他们对于生活的预期和价值观，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可能孩子就会发现，哎，其实，父一辈的那个想法，可能换到现在这个状态，他已经不适合了，但是他可能还很固执的去坚持，那孩子说孩子的，那父母说父母的，那你看两人说的，就是从两个观点去出发，你说他俩怎么能够去说到一条线上呢？对吧？没法达成一致，所以那接下来这种就是，这种我们说，这个障碍沟通也好，或者是说我不想跟你说话也好，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的就产生了，可能说一次这样，两次这样，那是四八次都这样，可能就孩子也不想说了，父母也觉得真的没法了啊，开头就想吵，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还是说有的时候父母的一些传统的观念，然后和我们的这种个性，或者是说对于生活的追求会产生摩擦，其实这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像咱们这一代的父母来讲，就越来越倾向于就是不理解，但我尊重。
0: 是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父母，尤其是在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是会虽然说有的时候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你啊，像橙子说的这样。哎，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

0: 感受到我们父辈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会有一些反馈，会有一些反思，哎，然后在以至于如果说祖辈看着我们的孩子啊，在这个代际关系当中，也能够看出他们的这种改变。
1: 啊，对，就是我最明显的，因为我有孩子是比较晚的，等到就是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是已经真的就是我爸妈对他的要求
0: 越来越
1: 就是
0: 越来越低了，
1: 越来越低了，没有，就是甚至就是说，哎呀，
0: 没有要求，
1: 比如说孩子
0: 你就健康的就行，
1: 就是、对，什么就是什么学点技能啊，什么什么学什么学，不要学太累了，现在的孩子多累，就是你真的就是感觉我有的时候真的怀疑，这不太像是能从我爸妈嘴里说出来的话，但它真的就发生了。
0: 哎，其实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啊，可能对我没有太多的就是摒弃了那种期待，所以他就不会有这种观念上的摩擦了。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源于这种叫比如陶渊明的诗当中说的哈，抱朴归真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
1: 是
0: 他们可能在这个陪伴我们孕育新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了自己的思考。其实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是不是？尤其是提到谁家老家说到自己的这个爸妈呀，对自己孩子，就是这种祖辈，尤其不是说溺爱啊，不是这样，就是他们特别能理解。哎，有的时候娇金就在思考，其实带孩子这个事儿。就像我们这样的一直在工作状态当中的人其实不太适合。最适合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退休的这些老人们，就他们的节奏是一样的。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孕育新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们参与了，然后他们会有更多的欣喜，也会有更多的这种思考。哎，就推着我们一点点往前走，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分歧了。是不是？哎，其实橙子啊，娇晶的母亲跟娇晶有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很多事儿他可能做的不太合适，比如说揍一顿，说那个时候啊，他说他看到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和孩子动粗啊，然后他说可能我那时候做的不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家家都这样，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就是说，你说那时候谁长到大说没挨过两顿揍，那太是吧？只不过是揍的多揍的少的问题。
0: 不挨揍的人也有，但少，
1: 很少，
0: 会成为我们身边的稀奇的人啊！说，哎，那你可真幸福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还会有。
1: 但是现在，你要是说，好像说打孩子的很少，因为有那个什么国际不打小孩制。
0: 对，现在也成了稀罕事儿了啊！
1: 对，
0: 你看，这我们的时代在进步，所以我们育儿方式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1: 所以我们就说到这种，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代沟肯定会有，但是说当我们发现这样问题存在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想办法去把它解决掉。那我们不能让这个东西去不断的加深去发酵。那如果是说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所以我们肯定就不是达到我们最开始想要的那个状态了。那刚才其实主播也说了，作为父母来讲，我们都希望孩子是能够健康、快乐、平安的，这是我们常挂在口头的这样的话。但是其实，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他更希望的，我们说这个懂来讲是懂什么，是去懂他的这种内心的世界。而且就是说。很多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些父母的，就是再继续学习上，我觉得大家做的是越来越好了。所以就是在这一代的孩子当中，我觉得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上来讲，可能在顺畅程度上，我觉得要好过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父母和孩子沟通的状态。
0: 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了。就是好像不知不觉当中，家庭教育就被提上这个日程了。就是每个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代人哈，好像说不学点什么，哎，去在这个抚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不去学习，好像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对，
0: 一般是一个家庭里面妈妈，哎，她愿意学习，她带动整个家庭，是不是？可能爸爸妈妈疲于工作。但是呢，也在妈妈的带动下，现在很多家庭都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学习一直都在路上，尤其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学习，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了，好像不知不觉形成的。
1: 对，所以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得去学的这个课题分离，那么课题分离的这个核心里面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并接受父母的局限性。那就像刚才咱俩说的，就咱们的父母啊，甚至说到祖辈那一代，那其实你想他们那个成长环境是吧，就是就让他们不得不是说就是成为了这样的自己。那等到是说到咱们这一代的时候，咱们这个生活的大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你说有一些相同的这个观念，就比如说咱们说那个乞丐裤的这个问题上，那他们那一代吃不上穿不上，他们觉得那裤子那就是得板板正正的穿呢，是吧？你怎么能说好好的裤子你再给它整破了呢？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大的环境决定了他的这个任何的一个时代，他都会都有他的局限性，所以这个咱们是要理解接受的啊。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是我们也得学会去尊重自己的内心与需求。
0: 嗯
1: 啊。嗯，也就是说，父母没法理解我们，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具备我们所需要的这种经验与视角。你就说把咱扔到60年代、70年代，咱可能活得还不如父母这一代好了。
0: 嗯，确实是。
1: 哦，
0: 嗯。也就是说现在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哈，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的父母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慢慢的已经开始没有像我们父母他们年轻时候那种传统的观念了。哎，就是这个观念发生了变化，可能和孩子的这种个性上的这种允许就更多了，就鲜少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摩擦。哎，
1: 对，
0: 所以就是父母可能对于孩子没有那么多期待，就也没有那么多事儿了，是不是？嗯，
1: 对，就像你说的，这个期望值啊，不要抱得过高。
0: 对对，就像我们，比如我们80后哈，90后很多孩子，有很多父母啊，会觉得孩子如果不成家不行，没有拥有一份这种稳定的工作不行。啊，说不生孩子也不行，但现在没有，好像大家这种包容更多了。哎，对于每个人的这种选择的包容性越来越强了。
1: 对，就是能允许做自己。
0: 嗯，
1: 其实我一直是觉得就是能够做自己这件事是挺幸福的。
0: 嗯，
1: 啊，就是能我自己想怎么样怎么样，我不去考虑那么多的东西，我没有去顾及那么多的那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挺幸福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对于你我啊，我感觉我只能是在部分的时间我可以这样做，那么可能大多数的时间，就至少60-70%的时间，我可能还是要回到正常的这个
0: 轨道上，
1: 生活当中来。对对对，我可能有3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其实挺羡慕像你说那种，比如说我不用因为说我年纪大了，然后我还没有结婚，或者说我没有这种在他人眼中看来是一份稳定的这样的工作，就我觉得我能做自己这事儿，其实是挺需要勇气的一件事儿。那其实随着就像你说的时代的这个进步，社会的发展，那大家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大家是更多的是尊重了。
0: 嗯，
1: 就是哎，你看他能活得很精彩，那哎也可以，甚至可能说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板，比如说那种就是去穷游的、去骑行的、满世界绕的那样的人，其实也是很厉害、很值得敬佩的。
0: 确实是。
1: 嗯，对，所以我们就说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在跟父母有这样的沟通不顺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去要求父母完全理解，那是说看我们能不能够理解并且接受他们的局限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嗯嗯，确实是。那橙子老师哈，有没有就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案例，
1: 嗯，
0: 就是能够说是让这种差异性在父母和孩子之间能够感受到这种能够被理解或者说不被理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来举一些例子来和大家说明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1: 嗯，那咱举一个就是沟通不太顺畅的例子吧。你有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啊，她在学校就是遭受到了一些不太公平的待遇。
0: 嗯，
1: 然后呢她就回家跟父亲说了啊，就是把自己的情况就跟父亲说了。但是父亲听完之后呢，他就说，哎呀，你看也不愁吃也不愁穿啊，我这个送你上这么贵的学校，然后我希望你是把心放在学习上呢，你不要被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没有用的事情啊分了心啊，然后或者就是说你这事儿哎，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忍一忍就过去了 啊，然后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让这个女孩就觉得这个深深的失望，然后觉得她跟父亲之间这个是没有办法沟通的。然后渐渐的呢，就是这个孩子他也不再去跟父亲说这样的事儿了，因为他觉得父亲理解不了他内心的这种痛苦。
0: 嗯
1: 嗯，
0: 其实是
1: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就是一个小安心痛的一个案例。嗯，因为可能孩子说的时候，他得到的一个状态是希望爸爸能够去给他一个支持，或者说比如说我去这个社会怎么样的，我首先作为家长我要了解一下，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我去，你看你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是去找老师，还是说你需要我怎么样做。而这个父亲来讲做的一件事，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去不断的去质疑他，去打压他，然后觉得孩子是小题大做，然后最后慢慢的就是把这个孩子其实是反而往不好的那个方向去推了。
0: 但是通过橙子老师的这个描述啊，焦点感受到的是这个父亲他是一个逃避型的人格，他不敢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他就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能力。
1: 对，就是我们说在其实这种案例的时候，涉及到的东西就很多。然后你说就是为什么爸爸是这个状态，是一个逃避的状态，那其实要往爸爸自身的这个成长环境去追溯，就很可能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当时他的父母给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这样的。
0: 反馈就是忍气吞声，我们没有必要去追责，没有必要去非得认掰扯这个死理儿，是不是？
1: 对，
0: 可能就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事情自己平息掉。
1: 对，他觉得想就觉得这个事儿，甚至很多时候说出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有的家长觉得这个问题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是自己孩子的问题。
0: 事儿多，
1: 对对，因为怎么别人没有事儿呢？那你们班那么多同学怎么就欺负你呢？怎么就不去欺负别人呢？
0: 好像在我们小的时候会听到家长这样的一些评价哈。
1: 对，但是我感觉现在你看啊，就当时当然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来讲，也是比较不说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其实大部分来讲，我们现在最常听的就是说，如果在学校了，谁要打你啊，一定要还手，他打你你就打他，是吧？
0: 现在其实也有刚刚橙子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也有的啊。就在前几天，教训还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去学习在一个培训学校哈，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焦晶作为旁观者，当时全程可以说感受到了其中一位母亲的这种无力感。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去忍让退缩，所以当时焦晶在旁边也会感受到真的是为这个孩子惋惜，就是孩子他没有就是没有解决问题能力的时候，那家长是一定要挺身而出的。但是这位妈妈可能是由于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一些原因，可能是家庭环境的一些影响，她希望孩子可以宁视息忍，这事儿可以快点过去。但是究竟在孩子的这个眼神里面看到了那种委屈无助，还有不甘，但是她没办法。所以说真的是作为父母，我们需要去懂孩子的诉求。这样的事情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问，让孩子陈述事实，问为什么，然后去试着帮孩子去沟通，而不是把孩子推在一边，让他把这份火给马上熄灭了，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啊，你说这个想起来，前两天这不赶上一年一度的六一啊，我就带孩子出去玩了。然后在那个，因为就淘气堡什么的人就好多啊，有一个比我儿子小很多的一个小孩，差不多两三岁吧，小小子。然后他们就拿一个球，那个球滚过来之后，我儿子就是他不知道大家怎么一起的嘛，他就顺手就拿了一下那个球，然后那个小孩就很快的跑过来，我也能理解那个小孩就觉得，哎，你看这是我的，你怎么能拿走呢？就你碰一下也不行。然后我儿子一看啊，那个小孩比他小那么多，我儿子就把手松开了。我在旁边看着，我就觉得，哎，就是我还挺欣慰，我觉得，哎，还行啊，挺知道谦让的。结果就我这一眨眼的功夫，就那小孩就追着我儿子打了好几下。然后 我因为当时离得挺远的，差不多就有将近2米的距离。
0: 嗯，
1: 我在外面站着，然后那个小孩他是一边打一边往外瞅，就是他明显的就是在看，就是这个小孩就是有没有人去，有没有大人去注意到。然后那小孩瞅到第二眼的时候，发现我在旁边站着，他已经伸出来的手都举起来了，然后又退回去了。
0: 嗯，
1: 啊。哦，然后但是我儿子就是他，因为那个孩子比他小很多，他就没觉得说怎么着，就他都没当回事儿。但是那个小孩就是他明显感觉到我目光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压迫性，
0: 嗯，
1: 就是或者说制止性，嗯，后面的三四下他就没伸手，就把手已经收回去了。
0: 嗯，
1: 我就是觉得怎么说，就看着那个小小的小孩，我没想到这个状态啊。但是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可能说对我儿子来说不算事儿，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就觉得，哎，就是挺感慨的一件事儿。就其实如果我没在旁边，我看不到，啊，那可能说他回来跟我说，我可能还会觉得是我儿子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看到了这个事儿的发生，所以就是挺感慨的，
0: 嗯，
1: 有感而发。
0: 嗯，其实呢，也能够感受到。追着我们打的那个小孩，他其实是也挺，怎么说呀？可以说他这个接受到的这种家庭教育，可能有点不太尽人意哈。就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用这样特别冲突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1: 对对，
0: 就娇娇能够感受到，其实这样的小孩有点让人怜惜。嗯，可能觉得
1: 就是你不知道是该哭还是笑。
0: 嗯，他目前可能是，看到了一个很慷慨的小哥哥，他不会追溯太多的问题在他身上。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他一味的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解决问题，一定受伤害最多的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要注意到这些点，我们成为懂孩子的家长，不能让他一味的去伤害别人，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首先那别人伤害我们，肯定我们也不能干，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去做，主动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儿啊，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
0: 尤其是孩子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家长要给予一些积极的回应，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就是我们去理解父母的这个局限性啊，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一代人的这种成长的背景啊，包括他们对于事业啊，对于情感的理解，那跟我们来讲都有截然不同的视角。但是说理解局限性，那其实我们也能认识到他们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和反应，然后呢，也就并不代表着说，或者说并不一定代表对我们感情的这种。

0: 这都属于小事儿，是不是？但是在这个阶段，孩子他需要安抚，需要这种心灵上的抚慰，但是父母却没能给予到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说，对于不管说这个孩子成年也好，没成年也好，他需要的这个欠缺的地方，他是一直欠缺着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好，
1: 要不然有一句话说，说那个说幸福的这个人的这个童年，他是可以去治愈一生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童年不幸福，他可能需要一生来治愈。
0: 确实是，真的是这样啊。
1: 嗯，
0: 好，橙子，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一首歌的时间过后，我们再来和朋友们分享如何成为一个懂孩子的父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9.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教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成子老师哈，和我们节目连线。那在节目当中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成子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哈，如何成为一个懂孩子的父母，要做到的一些方面啊，尤其呢和大家剖析了，为什么成为不了，这个懂孩子的父母的一些这个原因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有请成子老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成子老师，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要想成为一个能懂孩子的父母，我们要从我们自身出发，要理解我们父母的一个局限性。除此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或者说方法？
1: 就是理解父母的局限性，这是第一步。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就去适当的设定边界，因为就是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就是理解归理解，但可能理解完了之后，对自己还是有伤害的。因为我们理解是理解了，但是我们已经不指望父母能够完全理解我们的选择和感受，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设定健康的心理边界。
0: 设定健康的心理边界，那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能够明确自己和父母的责任角色，不把父母的情感需求和期望完全内化为自己的负担。就是我们不可能按照父母，我们也不是小木偶是吧，不是提线木偶，不是说父母说动左手动左手，伸右脚伸右脚，不是按照父母的这个给规划的路完完全全的往下走，
0: 是
1: 吧？是
0: 的，没错。
1: 所以就是你，如果你觉得爸妈说的是对的，比如说天冷了要多穿衣是吧，秋裤不要那么早脱，你觉得你觉得这话可以，我能做到，那我就做。那你说我就是热，我就穿不了那么长时间，那咱就不穿。
0: 就是也要尊重自己的内心，这个其实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可能，反正我是感觉我儿子，从我儿子身上啊，我感觉他是能够，就是怎么说，真的是那种遇到事情先从别人身上找原因，绝对不内耗自己。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就这样的一个就是精神。在教经看来，这真是这种就是有很有生命力的这种活法啊。
1: 对对，然后我觉得这点其实是很值得我学习的，因为我是那种可能比如说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的是我要先从自身找原因，
0: 自我归因。就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就是这样，就是没有自己，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是我哪儿做的不合适，是我哪儿做的不好，是不是很内耗？
1: 对，然后所以就是那天是早上起来吃饭，然后就是他爸爸给他拿小碗盛了一碗奶茶，他就应该是为了向他爸显示他手很有劲儿，把那碗奶茶端起来了，然后结果洒了。他爸说：“你看，你那个还是就是你没端好吧？”结果他说了一句：“那你要是不给我盛那么满呢？”
0: 你看，这小孩有智慧哈，他不会说让自己觉得哎呀，是我错了，对不起，没有，完全没有。那你要是但凡多想一点儿，是不是我就不至于说都洒了，大家手忙脚乱的去收拾去打理。你看，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教军觉得这样我们已经很成功了，是不是能够让孩子成为这样的人，是不是？但是也不能过头，我们老祖宗也讲究哈，什么事情就是这个边界感也好，或者说这个什么不内耗也好，但是不能全权的就都推给别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第一反应是让教经感受到了一种他对于自己这种人生的这种限定哈，是没有什么局限的，就是我要过我自己，我不可能说让我自己马上心里很不舒服，没有
1: 啊，那没有。所以就是说当父母对咱们施加过多期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平静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我知道你关心我啊，但是呢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目标，然后可能对你在我身上的一个期待不完全一致，你看我们用的是不完全一致，而不是完全不一致。
0: 对，就 就是可能咱俩会有一些冲突，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1: 对，
0: 希望能理解我，是不是？
1: 对对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一个呢是能有效的减少冲突，然后再一个来讲呢，也能让父母知道，其实我知道你爱我啊，我们刚说完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不希望被这个爱去绑架，对吧？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尊重彼此的基础上保持这样的良好的关系，你成为你，而我成为我。
0: 嘉兴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姐姐吧。这是高考了，孩子成绩一直不理想。然后就在高考前的一天，他给嘉兴打了一通电话。他说我放下孩子了，因为这么多年啊，他和爱人这个工作很不错，然后也是毕业的这个院校也还不错，但是就这么一个孩子，始终是用他的话叫烂泥扶不上墙，扶了已经很多年了。他说把家里面很多的这个支出都在于孩子的这补课上，但是孩子成效并不显著，就是每天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要让他去补他补，但是呢目前他说就好像高考前两天一下就想开了，他说我要过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对孩子不再有任何期待。我还给予了他一句鼓励的话，我觉得我说你终于可以做你自己了，不用去想太多。其实他有很多的包袱哈，他和娇娇偷偷说过，他说觉得自己不够成功啊，说为人父母没能给孩子说是这样给他一些说想去托举他哈，让孩子成为别人眼中的孩子。我后来他也说，他说嘉兴你跟我说过这个期待太多真的会有很多的失望，就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他说真的是这样。现在他说他想通了，他会觉得他既然他这一生就要注定吃这样的一碗饭啊，他就想去垃圾堆里捡吃，他说我没办法。我说其实可能懂孩子懂得有一些晚了，但是呢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一系列的这种风雨交加的洗礼，他能够走出来。嘉兴觉得也是一种成功。就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给我们自己设定很多的条条框框，觉得我们人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可能达不到我们会抑郁 emo 啊，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不然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可能有这种心态是好的，我们是积极的，谁都想好，但如果达不成，我们还依然能让自己潇洒洒脱一点的走在自己的这个路上，它也是一种成功，是不是？尤其是我们当我们这个亲子关系里面，在这个家庭教育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就允许去允许一切发生，我觉得这对于人生来说也是一种成功。不用想太多，不用把自己他还和娇娘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害怕，就是怕在意别人的眼光，就会觉得别人觉得我怎么做的不够好。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母亲节那天啊，嘉兴特意分享了这样的一期节目，就是想告诉我们很多的妈妈，就是我们的成功啊不是在于孩子身上，我们也要自己的生活啊，我们要允许孩子他跟我们的想法不一致，允许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啊。可能这几天哈高考了，很多的这个家长会觉得这也是终点了，是说考不上大学就怎么样。其实嘉兴想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高考只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就是我们人生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画卷，这是我们一个全新的起点。其实我们回望我们自己这一生能够决定自己这一生能走多远飞多高，其实不在于说是高考这件事儿，而是在于我们好像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可能我们没有考上很理想的大学，孩子们可能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但是呢我们可以和孩子源源不断的去说的话题是，你可以在你考上任何

0: 一所院校的这个过后再去重新努力再出发，哎，也会获得不一样的人生。嗯，所以希望大家不管是家长还是我们的孩子们都给自己松松绑，哎，我们让自己这个节奏慢下来，让自己给自己一些这种适度的调整，哎，去给自己一个清醒的认知，我相信我们都会收获不一样的旅程，是不是真
1: 的？对，是这样的，我非常同意主播的这个话，就是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性啊，就是每一个节点它既是代表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其实也代表着下一个阶段的开始。
0: 所以哎，不管说我们孩子未来什么样，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去理解孩子，去懂孩子，是不是？哎，这可能又需要橙子给大家哎来讲讲一些例子了，是不是？
1: 好，我们
0: 比如说作为父母如何去理解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代际差异让孩子感受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对，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会说代际的这种传递我们会发现就可能

0: 重复的这种，或者说想复现重复的这个弥补。那所以过自己的成长过程，然后呢思考自己曾经经历的这种情感创伤，包括和父母的这种相处方式，然后能够去帮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自己现在的这种行为模式。然后如果是说他真的发现自己和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重复了，就是无意间的重复了之前的这种曾经的情感创伤，那其实就已经做到了自我觉察的第一步。比如说那可能有的这个人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感受到父母对自己不够关注，那可能就是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也可能会采取忽略孩子情感需求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在某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他认识到了这一点，那就可以去让自己做出改变，然后避免将这种伤害传递给大家。
1: 没错。哎，橙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哈，你有没有接待过这样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就是父母和孩子就情感认知上的有一些差距，不仅说是这个代际之间的这种知识的差距，还有这种沟通的这些鸿沟哈，可能很多父母没有办法理解现在孩子们对于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依赖，或者是有的孩子他对于这个二次元还有很多游戏这种热衷哈。那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肯定往往都普遍会采取一些排斥的态度，而认为这些事儿可能不对，也不务正业，不重要。哎，其实是不是父母应该调整一下我们的思路，去引导孩子，会有更好的事半功倍的一些效果？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对于咱们的难点在于我们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就是这个东西我没尝试过，然后但是我不排斥，就是我可以去试试。
1: 就是不是一开始就否定说你这啥东西啊，你这玩意儿对学习没有用，是不是？
0: 对，但凡跟学习无关的东西都是那个浪费时间，都不可以用。
1: 其实真是，就是孩子们每天这样的一些学业压力哈，可能有些家长会说他有啥压力啊，他也不用赚钱，是不是？其实不然，我们的孩子也需要他们，就是带着他们的这种爱好热爱去调剂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去理解，而不是去加剧一些矛盾，是不是？
0: 对，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咱们可以去试着去跟他们一起，是吧？让他跟你讲你这是咋回事儿，然后你们可以试着在一起玩两把。然后你想，如果这个孩子在家里头是能够有找到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哪怕你玩的不好，你想他是不是就是他就不会去找那些就是。不是很我们所谓的这个品行端正的人就找他们去吧，或者就不至于跑到网吧去了。
1: 对，可能就是这个做起来说起来容易哈，做起来可能没那么简单，但是呢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要表现出过于强烈的这种排斥的一些情绪，就不认可，是不是？
0: 对，
1: 一定要保持我们成年人不管多大岁数了，是不是也要保持一种好奇心，尤其是面
0: 对
1: 孩子他们喜欢去接触的一些这种兴趣爱好，尽量的去就是感同身受他们的想法，对不对？
0: 对，比如说最近很火那个拼豆，六一的时候就看到有好多那种大一点的小孩，有的是那种比如说三三两两的跟伙伴一起去的，然后再有可能就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就感觉那小孩不是很大，然后就是妈妈就跑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就可能妈妈也不说什么，就坐在旁边在那静静的看，可能有的时候会给孩子一个工具啊，或者是递一口水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静静的陪伴坐在一起那个感觉就是很好。
1: 对，娇娟也发现近期就特别火哈，这样的一个小益智类的一个动手哈，动手类的这样的一个手工吧，算是，是不是？好，通过这样的一个游戏，也希望刚刚也通过橙子老师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哈这样的一些案例啊，给大家更多的启示。其实哈，成为一个懂孩子的父母，尊重一些核心，就会做到极致，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作为家长要去尊重，以尊重为基础，要去共情，以共情为桥梁，再就是我们也要有稳定的情绪，这个也是前提，可以在陪伴当中，像橙子老师说到的，在陪伴的当中，可以看见孩子的这种真实的需求，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去期待去塑造一个

0: 你理想化的孩子。好了，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橙子老师能够和我们节目连线啊，和我们节目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么丰富的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育儿知识。您辛苦了，我们再会吧。
1: 好，再会。
0: 嗯，再会。才让我们走在人海。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电商呢是数字时代的发展浪潮，文明是城市发展的最美底色。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地上，一座充满活力的电商产业园正让数字经济与文明新风双向奔赴，共生共长。
1: 提起这个电商园区啊，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直播带货，或者呢是数字创业，甚至呢是产销赋能。但是如今的呼伦贝尔电商园区呢，其实早已经不再是创新创业的产业高地了，它更是深耕文明、传递温度的文明实践阵地了。
0: 是，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农牧产品品类优质丰富，但地域分散，偏远苏木乡镇，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产销对接不畅，长期呢是制约本地草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牧区、走向全国的一个核心难题了。
1: 当然了，为了打通农牧产品上行的最后一公里，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我市的电商产业园呢创新推出了一品一波精准助农的模式，同时呢也搭建出了智慧物流的这个体系，整合多方资源，系统性的去破解偏远地区像物流的堵点呀和难点的问题。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哈、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那么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园区电商助农物流提质降本的一个创新实践与成果
1: 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王彬彬。王彬彬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
1: 对，非常欢迎彬彬的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来说一说就是这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说以前呢大家一提到这个电商园区啊，可能想到的最多的就是直播带货，或者呢是产销赋能，甚至呢有一些呢就是达到这个数字创业的这样的内容。现在的这个产业园有点不太一样了。
2: 对，
1: 不一样的地方能展现在哪儿？
2: 是的。刚才在节目开始前呢也跟主持人我们去聊一下，其实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呢，我们一直在2-3年前的初心呢，我们是把14个汽车县我们都走了这一圈，发现尤其到乡镇基层，我们发现这个企业的这个难点堵点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我们的物流成本高，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窄，我们的产品单一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呼伦贝尔本土类似于咱们像淘宝京东啊这一类的平台型的企业，能把我们这些问题呢整合到一起，然后整体化的把我们呼伦贝尔的好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在多方的这个帮助下呢，我们成立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雏形。那么我们在最一开始做呢，就是咱们有句话不说，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嘛。其实电子商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呼伦贝尔这个地处位置是比较远，我们传统的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以往的无论是个人发货呀，包括我们的企业的发货呀，成本是非常高。像有一些的毛利润比较低的产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玉米啊这一类的，其实它的利润是非常低的。你要再加上高物流的话，它这个产品就通过这个电子商务就根本走不出去。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当时想的就是怎么样能结合我们的这个问题，把我们的物流成本降下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这个摸爬滚打吧，做到了这个今天，然后解决了很多企业包括个人的一些这个问题，也持续性把咱们很多的这个好产品销售出去。
0: 那一开始咱们组建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跟各个这个企业或者生产商家哈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这种需求或者是信任你吗？
2: 需求肯定是有的。但是信任不是特别的信任，因为刚开始做的嘛。因为其实我们做的这个事儿吧，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没有人去做，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尤其我们到越往基层走吧，发现有一些咱们这个老百姓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牧民，我记得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可能以为我们是 骗子，说骗他们家牛，骗他们家羊，对，都有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也是在咱们不断的这个包括这些，政府的帮助下吧，我们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去做。我们也是真真切切的带着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土的产品去参加了很多的我们的活动，全国的展会。就是我们去年的，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同事大概的大大小小的活动小100场。
3: 哦，
2: 啊，都是我们亲力亲为的带着咱们，比如说京津冀、江浙沪大湾区的一些的全国性的展会。
3: 嗯，
2: 然后企业呢也从这里面呢也收获了很多的渠道。我们现在做到今天呢，已经不单独是就是说通过手机直播去买货，而是说电商加产业带。包括我们的私域，有一些我们像集采、产销就一体化，整体的我们这个是全域做对接销售。
1: 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最开始想要做这个的话，也是了解到我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一个情况啊，比如说这个面积比较大，
2: 对，
1: 然后有些地方呢就是属于这叫什么物流的直接叫什么
2: 是
1: 终点了，不包邮，
2: 对
1: 吧？
2: 对，
1: 就是你统计过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最多的这个这叫什么运费最多的时候，就是最远的地方能会收多少运费？
2: 我们以我们为例统计，比如说现在从呼伦贝尔啊，就以海勒尔吧，因为可能其他的这个周边可能更贵一些。
1: 嗯，
2: 我们之前比如发新疆啊、西藏啊，个人发，可能咱们就以咱们的牛肉干为例吧。啊，因为生鲜的价格可能
1: 更
2: 高
1: 一
2: 点。
1: 嗯，
2: 一单可能到是60-70块钱，
1: 光运费吗？
2: 对，光运费它是阶梯式的，尤其像我们现在是在两广海南。比如说两广，像广西、广东、海南这些是比较远的，那生鲜更不用去说了。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咱们呼伦贝尔之前的运费，就是以生鲜为例，是产品的总价值的基本上能接近1/4。比如说我这一个礼包，我可能是在1000元，运费就可能在200多。啊，因为我们也冬天给朋友啊送礼啊，我们也去发一个货嘛，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个产品的毛利润其实并不高。
1: 嗯，
2: 对，
1: 就实际上咱们想挣钱也挺费劲。
2: 对。
3: 贵在运费上吗？
1: 对呀、啊，这个运费真的是挺高的。我记得以前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吧，跟相关的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也聊过哈，说为什么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地区的朋友总是觉得说，在咱们这儿买菜那么贵呢？正常的话，你看，比如说这个柿子下市了，或者是黄瓜下市了，咱们不应该有这么贵的这个菜价啊。
3: 嗯，
1: 那主要其实都贵在这个运费上面了。咱们这叫什么毛细血管的什么终端是吧？
2: 是，
3: 那像您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咱们在一开始说到了有一个今年要推出的，或者是咱们已经推出的这个一品一播，这个专项，它是助农的一个模式是吗？
2: 对，其实它是一个属于咱们这个，简单来说是一个这个项目的统称嘛。
1: 嗯，
2: 其实一品一播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过一村一品，就是类似于这个很多的项目。其实现在从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战略，也是我们每个县级市村镇我们要选出有特色的代表性的农产品的。但是农产品呢，我们经过你看这么多年的实际的这个工作来说呢，其实我们的问题弊端也很多。首先农产品这个整合就比较难，因为基本上零小散为主，然后标准化比较单一。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一产有一些初级的农产品，像我们以这个周边为说，我们有什么贝贝瓜呀、土豆啊，你说把它整合成做成这种深加工的，这也是一个难点。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了

0: 用市场找生产，这是我提出一个口号。以往的是一个什么样呢？我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也好，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牛也好，然后我们最后到卖的时候，销售渠道不稳定，溢价不足等等的，哎呀，这个农民也好，牧民也好啊，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呀，
1: 白忙活了。
0: 对，他不知道现在所需要的这个市场究竟要的是什么样的产品，所以说我们提出来什么呢？这个带着销售找生产，比如说我们是一家做这个牛肉干的企业啊，我想给这个江浙沪的，主要的是我的客户，那么江浙沪的这个消费的人群习惯大概是什么样？
1: 他们需要什么产品？
0: 对对对，比如说要一些像这个低钠的、低盐的、健身类的，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太喜欢这个重口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产品生产上，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然后产品的包装上，我可能这个灵活化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往是这种大包装、大克数，但是很多的它的这个场景化，比如说我在办公室啊，像咱们这个平时工作中间，哎，我有点饿了，我可能就打开就一条，但是你让我拿一大包，这个很不方便，对吧？所以说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情况，我们是倒推着，然后这种给企业提供一些好的思路，
1: 这是
0: 去做的。
1: 计划书写的就比较详细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改变了咱们这叫什么北方人草原民族这种粗犷的这个性格，要细腻化。
0: 对
2: 对，
3: 这可以说是专门是针对某一些这个要求，然后我根据这个要求去做这个事情。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是对这个事情吧挺有感慨的。你比如说，我就是想吃上这么一口这个牛肉干，突然之间发现我买的这个牛肉干这么一大包。然后开开之后呢，就是一次也吃不了，然后呢放呢我还不太会存放，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哈，如果变成这个小包装的可能会更加的精细一些。
0: 是
3: 那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一年下来可能会开展或者举行很多参与很多活动，像这个活动的话都是你提前已经是了解非常好的透彻的，包括有没有就是一些像类似展销会，他已经办过几届了，然后有一些很好的反响，然后我们继续通过这样的活动跟南方的一些客户啊，或者是我这个产品能够进一步的有这个销量的渠道，是在做这个工作吗？
0: 对，这些其实活动我们都是，尤其像我们分为几大类，第一个可能就是以展会为主，展会都是经过我们提前了解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企业时间也比较宝贵，包括我们参加都是一些比较高效有效率的。比如说你看以今年为例，今年我们在4月份参加这个杭州全国的电商展，包括一些的销售端呢、采购端呢都在，然后包括前一阵这个上海西亚食品展，它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再往前去推，以及咱们的这个春堂、咱们的糖酒会，这个都是国内来说，就是说这个以这个展会数一数二的，规模性的比较大。然后以往呢什么呢？以往就是我们企业如果自己参展的话，它的这个成本呢各方面会非常高，因为你要搭建展台呀，一系列的交通食宿啊，包括它的对接有一些可能不太顺畅。那么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以后，我们非常了解这些的展会一些的要求，它有什么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展现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是以呼伦贝尔整体这样去推。那么除了这些呢，我们也开一些这个交流会，比如说你像去年我们有一些像京蒙的这个对接会比如说来到呼伦贝尔，或者说我们带着咱们的好物上北京，有一系列的，还有就一些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在这个杭州，我们在阿里中心也落了一个咱们呼伦贝尔的选品中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产品零距离和全国的这些的一线的头部的像电商达人呐、机构啊，能马上的能见面到。因为我们以往在去年做，你看我们有一个好的机遇，我们可能谈完了，我们在这面要把产品发出去7-8天，人家收到了可能又4-5天我放在那儿，然后再去看，相当于我这半个月什么都没干。所以说我们在杭州今年就是把信息差这个问题解决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你像咱们政府也帮助我们提供很多的这一个各种的，像包括各单位融合的，像有一些搞的 展会，我们也是。

0: 响应去参加，这个收获这个反响也是比较好。
1: 嗯，怎么突然之间感觉他们建的是个中转舱呢？
0: 对，嗯，
1: 其实就是在这个咱们这个电商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变化可能是总是来得很快哈、啊，就
0: 是
1: 咱们可能在一步一步走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变化来了，然后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紧急情况之后的话，
0: 嗯、
1: 咱们是怎么去应对呢、
0: 嗯？
1: 有没有很好的应对方法？
0: 嗯，其实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产业园区的时候，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
1: 嗯，
0: 包括咱们也投资了很多的冤枉钱。
1: 嗯。
0: 就是应对这个变化，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评估，就是可能能力不足，包括对于市场的一些的前端的，包括调研有问题。但是我们随着现在去做呢，你看我基本上每年大概有四五个月，一直在江浙呀这些的一线的我们这个城市去对接一些的资源，就是所谓的对接，其实就是想让咱们国内的最发达的这个信息能带回到家乡来。电子商务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它已经不单单的是通过咱们手机的老百姓说完了我这个刷刷手机我去卖货，而是很多的产业带，包括我们今年推的，你看我们电商加物流，电商加农文旅，乡镇河，包括你看我们前一阵我们去一些像这个苏木嘎查，我们有一些像这个牛羊，我们签订一些稳定的这个供销的这个体系，牧民他也是养着他更放心。那么随着去走呢，我们也是建议很多的这个企业就是轻量化去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说是在这个应对的变化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就是尽量我们就是什么呢，少走弯路，呵呵，少踩坑。对，
2: 是，
3: 嗯，那咱还是再说回来，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一品一钵、
0: 嗯，
3: 包括一村一品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3: 运行模式、
0: 嗯，
3: 那它具体是如何实现这种标准化助农的一个直播体系呢？
0: 嗯，这个咱们主持人问的是非常好。其实我们在一品一钵的一个难点，非常大的难点就是标准化。就是我们所谓的 SOP 不统一，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看咱们说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这个镇里，我们同时是咱们种玉米的，但是可能这个老李家和老王家，他的这个个头都是不一样，就是都能存在出这么一个明显的问题。那我们是怎么按照这个标准化呢？首先，我们是对于这个初级的我们产品要进行一个筛选把关，所谓的就是说咱们的产品的验收嘛，对不对？什么样的产品符合现在当下的市场的需求，那么我们肯定是按照需求去做。那如果说咱们的产品包括质量啊、卫生啊各方面这个问题达不到，那么这个咱们也是没办法，我们也要鼓励这个企业，那你为什么生产的时候就达不到，我们会反推啊、会给他提供一些的帮助。那么经过我们初选之后，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比如说我们在上海啊、杭州，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去进行测评，我们会找一些很多国内的这个做的比较好的同品类的，比如说你像咱们现在比较火的像彭龙来的产品呢，包括有一些其实它的品类跟我们呼伦贝尔的品类也有，但是人家为什么说能做的这么好，就是人家对于这个 SOP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向人家去学习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统一之后，那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量啊，基础量以后我们会对接很多的渠道。那么在这里面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包装不统一，那么可能通过我们一个统一的包装克重，达到我们最后给大家呈现的产品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市场的一个销售端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嗯，
1: 就是咱们在这个整个运营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咱们需要去这个跟着沟通的这个企业合作的企业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是吧？
0: 非常多，
1: 因为每一个企业它可能销售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它销售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属于这个晒干的干儿，
0: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生鲜的，甚至那个可能是肉类的，或者甚至是鸡蛋之类的。就像这样的这个每个企业它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针对他们每一个企业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 针对他们的这个产品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0: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企业的情况其实非常不一样，有一些的企业他可能就是以夫妻档，就是我就是主体的就是老板和老板娘，其他的我可能不参与一些决策的，包括有一些的企业他们季节性非常强，比如说有些企业因为咱们这个冬季的取暖季非常长嘛，我可能夏天时间生产，冬天我就不生产了，恰巧我这个冬天的时候有订单怎么办
1: 啊？对啊，怎么办，
0: 对，所以说我们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企业我们做一些不同的定制化的需求，我们也会跟这个企业去说，然后我们有一些好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经过这个调研之后，这个企业也确实是非常好，就是它有这个口碑啊，各方面也特别好，我们会签一些包销，就是比如说蓝莓咱们以为例，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各方面都能达到我们现在市场化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签订一个全年的年框，比如说我一年我们要做多少的量，这样的话企业它也有信心啊，持续性去做，它也不用说是哎我忘记了我就抓紧忙啊，淡季了我一闲呢，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之前我们跟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一些的院校的教授，包括做这个经济学的这个产品啊，其实说很多的，你像为什么说这个南方江浙的这个发达地区它的工艺也比较，因为它是全年性的一个滚动，它没有所谓的什么呢，
1: 旺季和淡季，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是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旺季，像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旺季嘛，咱们旅游季节也来了，这些企业是很忙，但是冬天大家都什么呢，待在就一起，然后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时间就一长了，我也不研究我这个品怎么比去年再好，然后还是沿用之前的老工艺，所以说就是说很多的来的这些的企业想采购的，他也说呼伦贝尔这个产品确实是非常好，质量非常好，无论是吃着的口感的，但是就是有些这个生产对达不到的，并不是说我们差什么，而是说我们因为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因素啊，就是导致我们企业不稳定。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哈，咱们这个呼伦贝尔这么大，然后呢生产同类型产品的这个企业呢也是非常多的，
0: 对对对，
1: 咱们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是把这个同类型的产品都整合到一起吗，就是所有的企业都整合到一起，完了给他们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吗，还是就是分每一个这个企业它都有一个各自不同的，虽然说我的是生产的这个商品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每一个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呢，
0: 这一点呢，其实你看我在去年的年底和今年年初我都上咱们义乌去了一趟，义乌咱们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商贸城，其实它一个区里啊全都是做这个的，比如说我这个区里我就是做包装的，那个区里但是我们这方面可能稍微差的一些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竞争我有句话之前我说过的，就是这个叫百价卖百客啊，你无论是做这种说低端的、中端的、高端的，其实它都有特固定的消费的人群，只要你的产品是真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了解到有一些这个企业它价格确实下不来，比如说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它有一些是 OEM 的，就是我贴牌的，我没有自己的厂子，我需要找厂家进行合作
1: 给我制作，
0: 所以说它的这个成本可能要略高
3: 些，
0: 然后还有就一些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些做这些这个初创的，比如说有一些返家乡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回到家乡以后我刚起步，我想做一些这个货，他拿不到最一手的最优质的这个，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市场上会出现一些价格的偏差，但是我也一直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做到产品包括电子商务也好，随着国家的这个政策出台呀，就是我们现在就倡导一个叫什么呢，叫反内卷，不要卷价格，大家不要卷价格，因为一旦产品最后就是到卷价格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方是赢家，一定是越做越不好的，那么我们 呼伦贝尔呢，其实我们也不适合卷价格，我们的产品，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地域性非常强，尤其像内蒙啊、新疆啊，那么我们守着这个祖国这个边疆。

0: 常的沃土。我们你说我们跟一些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再去讲价格，我觉得是不合适，更多的是把我们这个地域性的优势性的以及我们像我们一些的公寓品牌打造出来，然后就是说那什么呢，大家的量其实越大对于呼伦贝尔整体是越好的。
1: 嗯，
0: 对，因为消费者最后他肯定会说啊，我是从呼伦贝尔买的什么什么什么，对，嗯，
2: 就是把口碑打出去就好了，
0: 对，嗯，
1: 一个良性的一个
2: 循环，
0: 对，
1: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的负责人王彬彬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的呀就是有关于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特色助农的一些相关的举措哈。这些举措呢真是破解了我们这个偏远地区这个物流不畅，然后我们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色的产品卖不出去的这个事儿。
0: 对，痛点哈，
1: 对，
0: 苦点难点。那再继续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哈，就是像在直播运营啊，人才在培育方面呢，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区是否是为这个农牧民包括本地小微企业来提供免费的培训呢，或者是一些共享直播间专业的运营帮扶等等配套的服务呢？
2: 我们在人才培训方面其实也是我们产园的其中的三大核心板块之一。因为这个人才一直以来也是我们现在迫切急需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人才培训更多现在是以这个公益性角度为主。你像我们去年是，据我们统计是大概做了35场，啊，就是基本上是50人就以上的，因为50人以下的我们就没统计过。然后基本上这个是99%都是公益性的一些的奖，对，我们和你看我们和人社、妇联、团委、高校、护志愿一系列的，包括就各单位啊、农牧啊，甚至说我们给像邮政，我们做一些这个人才关于电子商务这边的培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存在还是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包括基层的有一些咱们的这个同事也好，员工对于电子商务他并不是了解的特别的清晰。很多人还是可能认为这个东西我就是拿个手机。

0: 客服了一系列的东西才能支撑咱们的这个产品去往外去销啊。所以说我们是讲了很多的这个培训。那么直播间呢，我们现在自己开放式的是有20个直播间，然后我们2楼的大厅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搭到一个实景的蒙古包似的，这个我们也是在这2年邀请了很多的这个达人，然后本地的所有的朋友，就跟我们那个这个现场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有想做直播的，有想做，我们全程都是免费的。就是如果说他没场地啊，他没有这些的硬件啊，比如说要去做一些的，但是我想去卖货，我想去那个，我需要场地的，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电商产业去。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初心，很多人也去问说，那你拿什么赚钱呢？拿什么去做呀？其实我是作为一个返家乡的，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土生土长的这个孩子走出来。去年我们在2025年，我们参加国家商务部的一个全国农村电商的示范，我们是前30强嘛。然后我上台也说了一句话，就我说我们是从草原走出来的草原娃，我们说能走到今天，就是想把呼伦贝尔这个东西走出去。我们的核心的宗旨是不在物理空间上做出租，就是我们弄一个直播间，你来我给租给你。更多的是我们是以帮扶，你卖火了，你的货卖火了，你赚钱，我们也能去赚钱。所以说我是鼓励很多的，我们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创业者可以这么去做。然后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开放式，给大家去共用型的。对，
1: 就是不单单是一个平台，就是大家互相托举。
0: 对对 对,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获得一个成功，是吧？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呼伦贝尔呢，真是属于这个偏远地区嘛，就是咱们买什么东西的话，它都属于不包邮的，就
0: 是
1: 这个地区，所以就是咱们想要把咱们的东西卖出去，实际上就是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物流的问题了。
2: 对，对，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也谈到了这个直播卖货，其实是说到了是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区的3大板块之一。那2大板块是包括什么呢？
0: 那2大板块呢，一个就是我们的智能云仓，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智能云仓，可能有一些听众不了解，就是我们的快递整合，我们的物流端。包括我们现在机场的呼伦贝尔机场的城市货运中心也在我们那里，就是整体的空运呐、陆运呢，这个选择性比较多。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展销端，就是我们的一个2楼的展厅，我们的展厅是1700多平米，就是我们集合了14个汽车线，我们135家的企业，将近1000余种的咱们呼伦贝尔本地的产品。因为其实我们以往的渠道啊还是比较多啊，但是什么呢，碍于我们这个面积太大了，很多的尤其有一些咱们外地的这个像采购商，包括什么，他可能来呼伦贝尔我就待个2天开会呀，或者说一系列的活动，但是2天内你要让他完全了解我们各地有什么样的产品差异性，他了解不到。他的潜意识里只有什么呀，只有牛羊肉，只有奶制品。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你像我们的大湖泊、大森林、大草原，我们的林下产品呢，包括很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产品聚集到我们那里啊，你就是时间比较紧的，比较匆忙的，直接你就可以去来我们那儿看，可以现场去尝啊。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比如说你是政企采购啊，你是这个市场销售啊，你还是有一些的私域群呢、比如说他有一些像宝妈啊、健身达人呐、要求每一个产品他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按照要求把这个东西汇总起来，然后最后我们决定，哎，咱们合作怎么去做。
2: 私人定制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这种方式我觉得可能更能够打开市场，
2: 针对性更强一点。
1: 对，是
2: 啊。那咱们来说到这个助农上面的一些工作哈，有没有到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助农的案例呢？
0: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在其实我们在做产业园这个没建之前，我们也在做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很多的以咱们周边都滞销，然后我们通过短视频，通过我们做的这些一系列的帮助咱们的，包括你像咱们周边的，像我们这个哈克的

0: 玉米呀，包括周边的像我们的贝贝南瓜呀、土豆等等，就一系列的整体去往外销。然后去年呢，我们是包括你像我们的贝贝南瓜，对吧？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土豆，因为有一些的这个老百姓种完以后，它的销售面临的特别不好，土豆的价格特别低。然后就跟我们现在前两天有一个梗，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蒜苔说，这个我上谁家我都，就是因为今年他们那个地区蒜苔是什么呢，暴增，导致什么呢，
1: 卖不出去了，
0: 都没人要。然后我们是和这个韵达我们去做了一个3公斤包邮，运费可能才合到2.8块钱。这样的话我们做了一个9.9块5斤的包邮，整体去销售的还是挺不错，最起码说我们能帮助这个老百姓
1: 解决
0: 他一部分，因为他你说他这个品扔了他可能都销售不出去。除此之外，我们在疫情过后呢，包括这个期间内，我们也做了很多像这个一村一品，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记得是以海拉尔中心城区为主，我们是和70多家的超市，我们是每个超市，哪怕就是说小区的这个小商店门口有个一平米，我们做一个公益助农的一个角度，因为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农产品都能电子这个通过电商销售出去，比如说你像我们的鸡蛋，破损率非常高，那你销售出去就全完了，
1: 费劲哈，
0: 对，但是呢我们这些品也要走出去，然后我们是每一个商店我们去弄一个一平米的摊位，农民也好，合作社也好，直接跟这个店老板去谈，这个事儿我们是纯公益性的，商店也增加了曝光率，消费者呢也买得很
1: 开心
0: 放心，对吧，这是我们哪个村的哪个镇的谁谁种的，对吧，你出现问题了他能这样
1: 找到，
0: 然后这个生产商农牧民他也是很难，那一下帮他增加了70多家的这个销路和销量，因为有一些的产品是季节性的非常强，比如说你像我们扎乐村的砂锅，对吧，我们有些像这个姑娘莫奇的，咱们说这姑娘，她的季节性是比较强的，她可能是我就在这个全年我的销售期间就是这10多天，我要销售不出去那就全烂掉了，全都得扔掉了，所以说这个诸如此类的这种的包括助农啊非常多。
2: 像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咱们地区有一些这个产品或者一些这个这个方式形式，它是受到这个季节性的影响，它是有淡季旺季，像你的这个工作里咱们其实也有这个淡季旺季吗？
0: 那我们是没有，对，我们
2: 都很忙碌一年，
0: 对，我们是都很忙碌，因为你看每个季节什么，因为我们统筹的是咱们呼伦贝尔全域的产品链，但是企业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就是做蓝莓的，举个例子，我就是做牛肉的，我可能在冬天的销售比较旺季，夏天是咱们这个养殖期，对，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统筹全年的这些的应季的产品，比如说1月份有什么，2月份有什么，3月份有什么，就是诸如此类的，包括冬季有什么样的品，然后包括我们的现在这个智慧云仓里面它也是全年性的啊，但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淡旺季可能是相对于比如说前一个月可能稍微有一个下坡呀，后一个月有一个上坡的点，对，
1: 你刚才看咱们整个唠了这么长时间哈，其实说到底呢，咱们的工作呢真的是挺繁杂的，而且感觉也是挺多的。
0: 对，
1: 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忙碌的人能有多少啊？就你这些活得多少人忙啊？
0: 我们现在是总共是30多人。
1: 能忙过来吗？
0: 对，其实人不算多，那因为什么呢，你像我们这个主要是现在我们比较繁杂就是智能云仓这块，我们是依托于我们的软件系统啊，就是并不是说他把货放到这儿我一个一个
1: 人工调节是吗？
0: 对，我们这个软件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日更新，比如说谁家的货 啊，我们还有多长的保质期，我们在这个期间内有没有动销，我们都会给企业做一个很详细的盘点报告，方便这个企业去做。除此之外呢，我们一些的销售地区我们也进行划分，比如说啊，我们做是什么样的产品，是你是京津冀，多大的年龄人群，男性女性占比，对于这个产品是感兴趣的程度，我们都会具有啊，所以说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依托于咱们这个信息时代整体去做。然后我们的产品包装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团队整体做啊，他们的每天的工作就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包装的研发改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品的团队，就是你把要产品拿过来，或者说他们亲自要去一些的田间地头啊、乡里啊、村里要去实地的要去看啊，因为我们最后把这个品牌推出去是代表不光是我自己要去赚钱，代表的更多的是呼伦贝尔的一个形象要走出去，所以说对于他的这个产品要求把控我们必须要有真实性啊，因为现在也是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电商来说也有一些负面的啊，因为我们像有一些这个职业打假呀，包括这个假货比较多，恰巧呢呼伦贝尔这个非常出名，这个大草原咱们这个名片在全国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多着我们周边的省份也会利用这个我们弄一个擦边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把控产地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对，
1: 你看大数据还是给了咱们便利了，是吧？
0: 对，
2: 科技赋能，然后加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哈。
1: 对，
2: 像您刚才也聊到了哈，咱们这个在这个阿里啊，什么一些基地哈等等，利用他们这个相互的一个资源，一品一波。那么他是如何来依托这些平台资源，为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特产这些品牌呀、背书，或者是提升一个全国市场的一个认可度呢？
0: 这个是我们源于是去年这个阿里巴巴集团，我们来呼伦贝尔有一个溯源，因为他们现在单独有一个板块在全国的一些的地区做原产地溯源，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工作结识之后，后期我们也把我们的强烈的意愿表达出来了，就是我们想把呼伦贝尔这些好产品通过像这个淘宝系，因为这个规模各方面非常大嘛，能销售出去。然后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层层审核筛选之后，应该据我了解现在是内蒙古整个自治区的第二家，对啊，就是落到我们这个产业园区。然后我们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阿里中心也落了一个公司，就是咱们以呼伦贝尔的选品中心为主的，然后主要是什么呢，依托于他们这个强大的销售的这个体系，对接把我们的呼伦贝尔这个好产品销售出去。因为就从我们的工作实际的这个工作角度当中呢，就是这个销售的渠道太多了，我们也认识到就是非常的优秀的这些的人才创业者，甚至现在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什么00后，甚至我们见一些有一些05后，他们的这个理念呢，包括对于这个互联网理解的思维，可能比我们从业这么多年的都要透彻的多。对，所以说你看，经过这个，我们这个溯源的原产地的之后呢，我们大概现在销售的榜有个200多万了。就是咱们就有一个原产地的认证的标识，后期的话如果有一些的货产品比较好的话，甚至说可以做一些什么呢，联名，就是我们这个阿里巴巴和我们某些的产品做一些这个联名款，对，通过这种就大厂啊大平台呀、销售出去，
1: 这也是一种方法。
0: 对，
1: 现在呢，就是园区有没有一些本地的一些，比如说电商的企业啦，或者是什么合作社啦，农牧方面的，他们来入驻呢？有吗？
0: 有，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选品中心，现在已经是135家的企业，这里面呢包含很多的，就是基本上60-70%，都是在有电商渠道。 甚至说合作社的去做，然后剩下的一部分现在在今年也陆续开通这个电商的渠道。
2: 嗯，
0: 因为现在的所有的企业也发现，
2: 嗯，
0: 就

0: 们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单腿跑是跑
1: 不行的，
0: 对，一定要依托于我们线上，哪怕说完了我什么都不会做，我拍一个短视频宣传宣传我的产品，也比这个没有要去强。然后更多的像我们有些这个跑出来的这个比较好的企业，包括已经做到什么各平台的头部啊、零食榜啊、第一名啊等等的，就一系列的。所以说就是很多的企业现在也在不断的什么，我们叫这转型升级，其实它是一个互补型的，就是补线下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短板、宣传的弊端等等这系列，
2: 互相来补一下自己的不足，是吧？取长补短嘛。
0: 对，
2: 那么对于这个园区的一个未来规划，你有没有一个想说的内容，自己的心里话？
0: 这个规划就比较多了。对，我们其实刚开始做这个园区的目的啊，也比较简单，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呼伦贝尔咱们土生土长家乡的孩子，我们走出去过啊，因为我的大学也是在南方去上的，我们也回来过啊。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一点情感上来说，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尤其咱们今天也是咱们这个高考，对，更多的这个创业青年走进来，所以说就是想做一些事儿。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很不理解，包括说你看你投资这么多，你挣不挣钱呢？包括你这个怎么样啊？就是我个人来讲啊，就是相对于经济利益来说，我的这个家乡情节是比较重的啊。我走到哪儿，我都是承认我是呼伦贝尔走出去的孩子啊。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什么呢？我喝粥我也能吃一顿饭啊，咱们今天吃龙虾鲍鱼也能试一顿，但是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实现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这是我们做这个产园的初衷，能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这么人。然后走到现在呢，虽然说现在也是比较难嘛，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摸索前进呢，包括投入啊都是非常非常大，对。然后我们到发展到今年呢，我们是有几个的计划布局，首先就是持续性的优化我们的本地的产品，然后从这里面我们找出一些的精简抗打性的产品，说白了我这个品我拿到全国各地，我拿到各平台我都是能走出去的啊，我不怕说价格呀、体系啊各方面的。然后我们是把基石新零售，包括我们在上海我们可能要做一个以牛肉干为主的这种的，就是说全国连锁的这个基石类的牛肉干产品的零食店，这个我们可能在七月份已经要开业了，就是相当于三步走嘛，就是我们有线上直播，我们有私域渠道，包括我们线下的一些的这个实体的这个门店也去做。其实现在随着今年2026年，我们总结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形势，包括咱们这个整体的战略，大家都在改，包括老百姓的消费习惯也在改。我们可能看到前几天信息，对吧？像很多的这个互联网大企业，它都往线下它去做，包括你看美团也在开超市，京东也在开超市，对吧？包括像东方甄选也在第一家的线下店去做呢。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这么去做，就是结合我们本土的这个消费场景化，所以说我们今年也都在做这个事儿，就是争取我们想把呼伦贝尔这个物产也能做出一个全国的连锁品牌走出去。
1: 我们说啊，这个数字嘛，添加活力哈。其实呢，像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创建文明城嘛，这文明新风呢，其实也和这个数字的这个生活一样，也是充满着活力的。他们是属于相辅相成、同频共振的。我们也是希望呢，现在就是通过像王彬彬一样啊这样的这个创业人吧，能够让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优质的物产、民族的文化，能够趁着电商的东风呢，走出草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也为我们的这个市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和产业的活力。
2: 对，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呼伦贝尔电商产业园负责人王彬彬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好，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8号，农历4月23，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雨水充沛，呼伦贝尔大草原颜值创近8年新高；
1: 一单通全城，数字唱口岸；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多式联运创新实践，为外贸注入新动能。
0: 阿荣奇的花脸膜鼓了乡亲的钱袋子。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据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气象信息专报监测数据显示，受优越水热条件加持，五月末呼伦贝尔全域草原植被长势创下近8年同期最优纪录，预示着一年一度的草原旅游黄金期已然到来，全市文旅产业迎来生态红利释放关键期。伴着丰沛降水与适宜气温的滋养，呼伦贝尔大草原褪去浅嫩新绿，连片草场长势喜人。从气候数据来看，今年五月呼伦贝尔草原区降水气温双双利好牧草生长，全月草原平均降水量59.7毫米，为1961年以来五月降水极值，区域平均气温12.6度，水热配比恰到好处，有效助推天然牧草快速返青，枝叶舒展，全域草原植被覆盖度稳步抬升。监测结果显示，五月末呼伦贝尔草原全域平均植被指数达0.48，53.1%的草原植被长势跻身近8年同期最优，19.5%植被达到近4年同期最好水平，草场成色、植株密度迎来阶段性峰值。优良的草原生态是呼伦贝尔文旅发展的核心底色，每年6至8月是草原景观颜值巅峰时段，也是全市文旅传统旺季草原湿地边境风光、游牧文化资源集聚，形成特色避暑度假优势。依托今年优良的草场长势，全市文旅行业提前落地旺季规划，依托原生草原资源拓展多元业态，护航暑期旅游提质增收。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多式联运一单制可信数据空间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核心副主编单位，将口岸跨境物流的实践成果写入全国行业规范，引发行业关注。带着对多式联运一单制的好奇，记者走进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实地探访这项创新模式究竟如何破解跨境物流痛点，又为口岸外贸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全新改变。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3: 刚踏入企业办公区，一块实时运转的数据可视化大屏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与普通物流监控屏不同，这块大屏不仅能清晰呈现跨境货物的实时运输轨迹、中转停靠点位，还同步匹配着月度用量、实时运单、进出口货运方式统计、贸易总额等多维数据，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跨境货物从起运到签收的全流程动态都能直观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支撑一单制落地的智慧物流系统正是由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在哈尔滨的研发团队联合打造，两地人员常年保持实时联动，根据口岸运输实际需求、客户反馈意见，持续对系统进行升级迭代、功能优化，只为让一单制模式更贴合跨境运输场景，更精准的服务合作企业。
4: 刚才我看咱们那个大屏演示，我们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他们从您这儿 做这个物流，他能完完全全看到物流的这个视频信息是吗？
5: 是的，一单子就跟我们下单的时候，他就能看到，一直可以监控的，他就货物到哪儿了，现在是什么运输方式，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又换上什么运输方式，然后什么时候到他手里头，是种什么方式到达的。
3: 在与马周里铁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的交流中，记者逐渐读懂了企业深耕一单制的初心与坚守。段世林告诉记者，自己作为外地来满从业者，扎根满洲里口岸物流行业已有十多年，亲眼见证了企业与口岸外贸共同成长的全过程。段世林，
5: 我们公司最早的时候呢，只是做那个集装箱的铁路运输，就比较单一，后来呢就增加了车皮的，增加了公路的，增加了海运的，增加了公铁公这种多式联运的这种运输，好多种运输就需要好多种单据来拼凑，来把这个运输完成。这样呢就给那个客户的那个货物的这个货权的风险就造成了大大影响。咱们再把这个多式联运一单制做好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一单到底，让客户的这个货权和这个运输的这个透明化，让他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然后从而降低了他这个货物的这个风险程度。
3: 如今一张运单就能贯穿货物起运、中转、换装、送达的全流程，覆盖公路、铁路、海运全运输方式，实现门到门全程贯通。合作客户只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投保，就能完成全部跨境运输流程，物流成本不升反降，货物货权清晰可查，运输全程透明可控，彻底解决了多单据流转带来的安全隐患。客户全程掌握货物动态，物流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凭着扎实的落地成效与成熟的运营模式，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的一单制创新实践先后获得自治区级试点认可，如今更作为副主编单位，将口岸一线的实操经验、平台技术成果融入国家级团队标准，让满洲里的物流创新经验走向全国。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5: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域获批，为我们跨境物流企业带来了制度创新、通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大机遇。我们公司参编国家多式联运一单制团体标准，正式把满易达平台的实践成果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用标准化、数字化提升口岸物流效率与服务水平。未来我们将立足满洲里口岸优势，深耕一单到底、全程可控的跨境物流新模式，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安龙旗复兴镇六间房村回乡创业的王丽霞，靠着记忆里的乡土味道，把一朵朵小小的花脸蘑做成带动乡亲增收的大产业，让大伙在家门口就能端稳致富碗。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里格尔、黄宇、卓纳、邢磊、杜金旭，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子强的报道。
1: 在阿荣旗宝玉种植合作社的大棚里，刚种下的花脸蘑菌种正在土层下悄悄扎根。放弃在北京打拼回乡创业的王丽霞，正蹲在垄边轻轻扒开覆土查看菌丝长势。这朵承载着童年记忆的小蘑菇，是她扎根乡土的创业起点，也是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的希望。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6: 我从小在这长大的，就是一直都吃这个野生花脸蘑。以前就是都是野生的，有牛圈底的出，现在没有了。所以说我就想，哎，这玩意能不能种？
1: 说干就干。没有种植经验的王丽霞从零开始摸索，照着野生花脸蘑的生长规律，一点点调试种植配方，把农村随处可见的废料变成了培育花脸蘑的核心原料。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犟劲儿，王丽霞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如今宝玉种植基地已建成六个大棚，种植总面积4万平方米，还配套了专用冷库。产业做起来了，王丽霞最先想到的就是身边的父老
7: 相亲，阿荣旗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6: 现在我们其实基本上带着这些村民，如果有的人来的少的话，可能就说几百块钱，到一般时候可能六千七千的也不等。采蘑菇摘蘑菇摘不可能机械化，都需要人工。
7: 自己富了不算富，带着大伙儿一起富才是真的富。王丽霞给基地起名宝玉，就是想把村里的牛粪、秸秆这些不起眼的资源都变成宝贝，带着乡亲们一起奔富裕。对于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6: 打造花蕊磨之乡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自己的商标，获得了全国名特优先认证，自治区也给了一个无农残的认证。以后就是不光是走什么批发，如果要可以的话，我们将来可能会进入商超味，走自己的品牌，想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起来发展。
7: 从一个人打拼到带着一群人致富，王丽霞靠着一股子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韧劲儿，把小时候的家乡味儿做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一朵小小的紫花脸蘑菇不仅让王丽霞实现了创业梦，更让阿荣旗六间房村的乡亲们找到了增收的好路子。在呼伦贝尔这片沃土上，这样的致富故事还在继续，乡村振兴的画卷也在这里慢慢铺展。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8: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周一全市阵雨，最高气温16度到21度，最低气温2度到12度，全市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阵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7到18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阵雨，岭上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0度到25度，最低气温3度到14度。岭西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10度到20度。周三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2度到26度，最低气温5度到4度。岭上南部、岭东、岭西西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2到3级转偏南风2到3级，11度到23度。周四岭上、岭东、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2度到30度，最低气温2度到15度，岭西西部偏北风4到5级，岭上北部、岭东、岭西东部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11度到23度。周五岭西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7度到24度，最低气温0度到12度。岭西南部偏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2到3级，8度到20度。周六岭上北部、岭东、岭西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9度到25度，最低气温3度到13度。岭西南部偏东风3到4级，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东北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10度到22度。周日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1度到26度，最低气温4度到15度。岭西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3级，12度到24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李怀志，二十载追花酿蜜，半生心守乡野间；
3: 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系列专场招聘会在陈巴尔虎旗成功举办；
2: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开展驯鹿防疫工作。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在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的广袤天地间，深耕乡土、逐花而居的蜂农李怀志，坚守养蜂产业二十余载。从18岁承袭父辈五乡土蜂起步，到如今管护百余乡蜜蜂，他以初心为伴，以匠心深耕，在四季追花逐蜜的奔波劳作中，悉心耕耘甜蜜事业，用半生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请听阿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黄鹤的报道。
4: 走进阿龙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李怀志的养蜂场，开阔的草场之上，百余只蜂箱整齐排布，错落有序，暖阳铺洒在蜂箱表面，温润生辉，成群蜜蜂往返穿梭，翩跹劳作，奏响了生机勃勃的田园序曲。李怀志步履从容地穿梭在蜂箱之间，俯身细致查看蜂巢状态，观察蜜蜂生长情况，动作娴熟沉稳，一丝不苟，专注的眼神里藏着对养蜂事业的热爱与坚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蜂为伴，与花为伍的生活，他已然坚守二十余载。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5: 我父亲养了一辈子蜜蜂了，我这个从小就接触蜜蜂，但是我初中毕业了也没啥可干的，就随着我父亲开始养蜜蜂，一养养到现在，我养了20多年蜜蜂了。现在这个养蜜蜂也成了我的专职。
4: 二十余载春华秋实，李怀志扎根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坚守传统养蜂初心，为收获优质蜂蜜，他常年风餐露宿，逐花迁徙，脚步踏遍周边优质蜜源地，顺应时节追花逐蜜，成为他每年的生活常态。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5: 我年年都是在这待，4月份来，6月份就去下一个场地了，就去额尔古纳那面，年年就是说的带着小蜜蜂追花逐蜜嘛，在野外四处奔波，四处流浪，年年4月份走，10月份回家，整个这一夏天都在野外，年年就养个100多箱蜜蜂，一年产个18000斤蜂蜜的。
4: 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孕育了品质绝佳的天然蜜源，也让李怀志产出的蜂产品风味纯正，品质上乘。多年来，李怀志始终坚持无添加、原生态培育，从源头守住蜂蜜的天然口感与优良品质。如今，他的养蜂产业初具规模，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等原生态蜂产品凝结着山林草木的精华与日复一日的匠心，凭借纯粹的品质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5: 更好的产品就是推销出去吧，在这个品质这方面一定要说注重这个咱家产品的品质啊，这是咱们一直是在用良心在关注在做的一个事情。
4: 时光不负坚守，匠心成就美好。李怀志接续传承父辈养蜂技艺，以勤恳耕耘浇灌甜蜜产业，用初心坚守诠释乡土奋斗精神，持续做大特色养蜂产业，让呼伦贝尔的天然蜜香飘向远方，用坚守与实干续写属于乡土蜂农的甜蜜新答卷。
3: 随着旅游旺季全面开启，近日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系列专场招聘会在陈巴尔虎旗举办，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斯亚的报道。
6: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咨询洽谈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介绍岗位薪资、工作内容、任职要求，细致解答就业疑问， 现场同步开设政策咨询专区，一站式提供岗位推介、政策宣讲、答疑解惑等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选岗位、懂政策、稳就业。求职者朱拉。
7: 特别感谢城西各单位和就业服务中心用心举办这场招聘会，活动举办的特别贴心，各类就业服务政策也是讲解的十分细致，有不清楚的地方工作人员都会现场一对一的解答，现场岗位选择特别多，工作地点也都离家很近，我看到好几个合适的岗位了，然后真心希望能在家门口找到满意的工作。
6: 陈巴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袁梦。
8: 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陈巴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推动招聘服务下沉、全域覆盖，创新开展了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的系列招聘活动。我中心采用了7个怂镇政府分会场同步联动、接续推进的工作模式，织密全覆盖立体化的就业服务网络，将招聘服务阵地延伸至苏木、嘎查和社区，有效破解了偏远地区牧民的求职出行不便、就业信息闭塞等问题，实现了居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对接到就业岗位。同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工作，落实岗位推进、政策解读双上门服务，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就业服务。
6: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开展系列专场招聘活动，把更多优质岗位、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有力度，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就业动力。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近日，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开展春季畜鹿防疫工作，通过全覆盖免疫接种，有效降低畜鹿疫病发生率，切实守护当地畜鹿种群资源，助力特色畜鹿养殖产业稳步发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的报道。
9: 本次春季畜鹿防疫专项工作中，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工作人员深入山间林地，走遍16个驯鹿养殖点，扎实推进防疫各项工作，实现养殖驯鹿防疫全覆盖。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工作人员古葛军：
10: 我们每年春天、秋天，完了就给这个就是个驯鹿，给它打这个疫苗。它主要是咋的？就为了第一是抵制那啥的，有那个我们打的现在是口蹄疫疫苗，就防止啥的就那个我们的鹿那个得口蹄疫，本身这鹿就不多。完了，咱说多了，你把这个东西各种疫苗全归拢上了，入籍那个生命几率小，所以说没有了，我就辛苦点。我们春天一次，秋季一次。
9: 据了解，每年春季、秋季是驯鹿防疫的关键时期，通过标准化、常态化的防疫管护服务，持续优化驯鹿生存生长环境，守护特色驯鹿资源，助力根河市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双向提质增效。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养鹿人索国光：
11: 今天奥乡政府来给我们这个鹿场的驯鹿打这个驱虫病，就是那个防疫针，完了对我们这个猎民现在养殖驯鹿也起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让咱们这个驯鹿就是很少发生点疾病，完了我们对我们的养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政府，这每年都是这样这个季节来给驯鹿驱虫。
9: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副乡长袁静思：
12: 目前本次驯鹿春季防疫工作顺利完成，本次行动共深入16个驯鹿养殖点，累计完成1100余头驯鹿免疫接种任务。同时，根据现场统计，今年各鹿点新增驯鹿幼崽约350只，整体繁育情况良好。下一步，奥乡政府将继续加强疫病监测与免捕工作，为驯鹿种群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3: 人居环境是乡镇文明的底色，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石。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全力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乡发展新格局。 不断绘就乡村振兴的和美画卷。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13: 连日来，阿拉坦俄莫勒镇区的小区供水末端管网整治、破损地面修缮以及内涝区排水管线改造等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挖掘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新巴尔虎右旗居民白以拉，
14: 感谢政府住建局给我们把小区修复道路，这个牧民呐、群众啊，特别方便，出行。原来是也是，道路不太理想，这现在出行啊，特别是好。
13: 据了解，此次工程项目建设包括更新改造内涝区排水管线8公里，对小区供水末端管网进行系统整治，同步修缮破损地面。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居民出行安全与便利，全方位提升区域居住功能。当前，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各项施工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按原计划推进，预计至本年度末实现全面完工。新巴尔虎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副主任海山：
15: 今年五月中旬起，我们住建局聚焦镇区民生短板，启动城镇管网提质民生工程项目铺设，改造8公里内洪区排水管线，同步整治小区内供水末端管网，修缮破损地面。施工期间，我们科学统筹工期，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如今辖区雨天积水、水压不稳等问题明显缓解，小区路面整治幅度大幅提升，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环境。下一步，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持续完善城镇基础配套，办好民生实事。
13: 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落地见效，温暖民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新巴尔虎右旗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
2: 广东的芒果，云南的石榴，湛江的菠萝，一辆辆满载着来自全国各地新鲜水果的冷链货车正有序集结于满洲里口岸，在海关官员见证下，快速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据满洲里海关统计，1至4月，经满洲里口岸出口水果7万吨，贸易值6亿元。水果作为鲜活产品，对通关时效保鲜条件要求极高，快速通关是保障水果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今年以来，满洲里海关立足口岸外贸实际，推出一系列便利举措，全力保障水果安全高效通关，全面推行提前申报、优先审单、两步申报等通关模式，让企业在货物运抵口岸前即可完成申报手续。针对水果冷链运输特点，开通绿色通道，优化查验流程，采用非侵入式查验、顺势监管等方式，实现货物即到即验、即验即放，持续压缩水果在口岸停留时间。此外，持续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主动对接水果出口企业、物流仓储公司，组织召开关企座谈会，宣讲贸易国动植物检疫标准、原产地证书办理等政策，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便利化措施，构建起关企协同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紧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紧盯果蔬等生鲜农产品出口需求，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以高效通关、精准服务助力更多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为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6: 服务社会、建设国家的本领。
17: 国家公务语对我来说意义很大，蒙古语对我也是如此。我的理解来说，缺一不可。
0: 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济。

0: 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

0: 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界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 深度交流。

0: 包容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下拨惠农补贴资金130多亿元，推进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春播面积已超1亿亩；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一生坚守换来漫山绿色；
0: 伟大征程播撒革命火种，李大钊引领铸就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人；
1: 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暨督导工作会议召开；
0: 绿电铝打开新赛道，包头市一季度铝材产量同比增长54.8%；
1: 学先进勇担当，柴小娇18年磨一骨，守好百姓金饭碗；
0: 扎兰屯以特色文化品牌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
1: 请听详细内容。
0: 据自治区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区春播面积已超1亿亩，过90%，已播地块出苗平稳，苗情总体向好，为全年农作物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2: 眼下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布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无人机运苗插秧同步开展，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填作业。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路：
3: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2: 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替代传统人工浇水。今年呼伦贝尔市积极打造绿色生态水稻种植基地，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时机，由南向北加速推进，预计6月10号前完成17万亩左右水稻插秧工作。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队长江永成：
4: 我们统筹调集20台插秧机进行作业，每天可完成插秧面积600余亩。
2: 今年内蒙古统筹推进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及时下拨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种植业惠农补贴资金131.1亿元，有力保障春播生产有序进行。目前玉米、小麦播种已基本结束，大部分地块已进入出苗期，大豆、水稻、马铃薯播种超80%，杂粮杂豆播种近70%，整体生产形势良好。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冰雪：
5: 目前全区上下2.8万人次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分区分片落面积抢农时做指导抗灾害，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扎实推动春耕备耕各项工作的落实落细。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也是三北防护连关键节点。清水河县北堡村曾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这里已是漫山叠翠，生机勃勃。这变化源于一位95岁的老党员陆栓厚，他带领村民改禾造田，荒山植绿，用一生坚守换来漫山绿色。请听报道。初夏的北堡村田野里满是生机，76岁的张义忠大爷一见到我们就拉着往田埂上走。眼前30亩高粱地，几十年前全是没法种的石滩坡地。清水河县北堡乡北堡村村民张义忠：
6: 田啊，这边我那种的时候啊，是干的2毛绿，现阶段全是季节好。过去一天能种4亩地，现在一天了种40亩。这原来这个这是全是河滩，这不是改过河以后，

0: 又把这块地这个垫出来的，这个人就
1: 那得费老多人工了吧？
0: 人工啊，就那楼头，就走到那楼头，人上背上一个一楼头一楼头垫出来。
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堡村石头多，耕地薄，水土流不住，粮食打不上来，村民温饱都难解决。1970年，时任北堡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陆栓厚下定决心要改天换地，他拉起500多人的队伍，不分老少，全民上阵，改河道、破冻土、挖土垫地。整整8年，靠着一篓篓、一锹锹的苦干，垫出近300亩良田。见到陆栓厚老人时，我们发现他已记不清很多乡亲的样子，可只要说起当年改河造田、植树造林的事儿，老人思路格外清晰。原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北堡乡党委副书记陆栓厚：
3: 凡是参加劳动的，上至80岁，下至10几岁，能背多少，能铲一锹土也行。找咱们垫出来产下的粮食，既对国家有利，又对群众有利。粮食撒土地上，能产50斤，上了800斤。
1: 啊，现在是都破1000斤了。
2: 解决了吃饭问题，陆栓厚又带着大家植树造林。1979年到1986年，全乡造林近20000亩，他自己就栽下60000多棵树。现在的北堡村已形成一条长约20公里、宽约10公里的林带。依托现有生态环境，近年来当地发展经济林产业，10.2万亩沙棘林绿树成荫，为当地带来不少收益。清水河县北堡乡党委副书记樊志敏：
4: 沙棘果每2-3年呢就会有这个生果期，全乡的群众有500000元的额外的收入。
5: 伟大征程，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内蒙古大地迎来了革命曙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直接领导，亲身参与了对内蒙古地区共产党人的培养，为内蒙古点燃生生不息的共产主义星火。请听报道。1923年1月，李大钊介绍北京大学的内蒙古籍青年学生韩林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经韩林福等人引荐，蒙藏学校蒙古族学生荣耀先光荣入党，成为内蒙古历史上第一位蒙古族共产党员。随后，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派，动员在归绥中学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和就职的吉雅泰、多松年、乌兰夫、奎碧等30多名进步青年，于1923年秋考入蒙藏学校。同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乌勒吉、敖喜尔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也进入蒙藏学校学习。之后，贾立庚等蒙古族青年也陆续到蒙藏学校求学。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二处三级主任科员张金钊：
6: 李大钊多次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与来自内蒙古地区的青年学生促膝谈心，交流思想，探讨民族的解放问题，鼓励他们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
5: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与李大钊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革命品格感召下，大批优秀青年主动投身革命事业。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到1925年底，多松年、李玉志、乌兰夫、奎碧等进步青年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着蒙藏学校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共蒙藏学校支部建立，多松年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张金钊：
6: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的领导下，这批内蒙古地区的党团员参加了纪念二七大罢工1周年活动、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大游行等革命活动。来自内蒙古地区的进步青年在政治历练中成长，思想觉悟得到升华，斗争本领得到提高，革命经验得到积累。
5: 蒙藏学校革命青年在北京革命活动中的活跃表现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和打压， 为保护并进一步培养这批青年，李大钊把他们分期分批送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处学习，同时还选派李玉志、吉亚泰等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张金钊：
6: 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在北京培养起来的这批党员，成为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党员群体。许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地区革命的骨干。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8号，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暨督导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以更高站位增强抓好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压加力推进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全区各族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持续紧盯重点任务，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强贯通促提升，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明责任抓整改，聚焦全区集中整治项目下实工求实效，以更实举措推动整改整治攻坚克难一抓到底。要坚持学字当头，把准重点关键，拧紧责任链条，着力提高督导工作穿透性、实效性和协同性，做到同题共答、研督实导，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5: 学先见勇担当，赤峰市农牧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柴小娇，18年扎根农业科研一线，致力于谷子遗传育种研究，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选育出更多质优高产抗病的好种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7: 这两天，柴小娇正带领团队开展金苗301的密度与播期试验。这个2025年刚通过登记并有望获评国家一级优质米的品种，今年三月完成成果转化，正由企业大面积推广。柴小娇：
8: 这个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保留了过去农家品种优质的特性，同时呢，它抗除草剂，适合机械化的收获，同时呢，产量较过去的农家品种呢，有5%到8%的一个提高，所以产量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适合机械化大面积的种植。
7: 2008年，柴小娇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后，开始进行谷子遗传育种研究。那时，内蒙古春谷区品种单一，抗逆性弱，农民靠天吃饭的困境深深刺痛了他。为选育良种，柴小娇常年泡在田间，春种时他顶着风沙一蹲就是一整天，盛夏酷暑他在30多度的地里穿梭观察。为攻克谷子抗除草剂、轻碱化栽培等卡脖子难题，他带队跑遍产区收集种质资源，建立谷子基因资源库，对数据反复分析，优化杂交组合。18年来，柴小娇主持国家和自治区级科研项目10多项，带领团队选育春谷区谷子、糜子新品种30多个，其中国家级优质品种20个，获国家专利9项，转化品种15个，转化金额超900万元。针对传统种植繁琐的痛点，他带队研发的春谷区谷子轻碱化栽培技术等系列技术，在西北春谷区年推广面积超500万亩，彻底终结了谷子无法规模化种植的历史。柴小娇：
8: 虽然现在生产上的轻碱化种植技术已经很完备了，但是我们要继续优化，让老百姓种植谷子的过程当中更省力、更简单。
2: 包头市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未来产业迭代，加速形成新能源开发、绿电职工、电解铝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报道。
9: 在包头铝业智慧能源调控中心大屏幕上可以看到，200公里外草原深处的风机叶片正缓缓转动。调度长徐俊霞指着动态优化的调度曲线介绍，现在企业实现了从暗电生产到算电生产的转变，绿电占比已达33%。
10: 根据我们电力现货市场的一个电价的走势，实现我们新能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消纳，改善我们这个整体的用电的用能的一个结构。
9: 走进包旅科创中心，中心创新部主管工程师郭友军向记者展示着新一批高导电铝。

0: 合金感。他牵头的科创中心成了铝基地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枢纽。到目前完成21项研发项目，获国家专利17项。更关键的是，包铝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攻关4年，突破了高纯铝提纯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最大偏稀法高纯铝生产企业，国内电子铝箔市场占有率超过50%，为下游芯片生产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原料保障。郭友军。
1: 针对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的轻量化课题，我们重点攻关了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铝合金，以及复合激流铁用的高导电铝合金，使整车能轻几十公斤。
0: 从包铝厂区出发，几公里外的微科智能工厂里，滚烫的绿电铝水直接注入熔宝炉，经过短流程加工，变成光伏边框、储能结构件、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部件、AGV 小车自动穿梭、AI 视觉在线检测、毫秒级识别缺陷。关键工序100%自动化，人均产能提升2.8倍。杯科内蒙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广平。
2: 我们的这个产能可以供应20吉瓦的光伏组件配套产能，在西北地区这一块，咱们是唯一的一家专机专线生产太阳能边框的企业。
0: 以氢能低空经济新型合金材料为重要抓手，包头市加速推进传统优势产业向未来产业迭代。绿电铝和高端铝基新材料为低空经济轻量化、氢能储运装备等新赛道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今年一季度，包头市铝材产量同比增长54.8%，预计15五末，包头铝产业园区产值将突破1200亿元。包头铝业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秦旭伟。
3: 2026年目标呢，产值要达到600亿元以上。我们园区要打造1000亿级的绿产业园区，打造绿色低碳的园区。那我们计划是整个园区的绿电替代率达到60%以上。
4: 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宣讲形式整合阵地资源，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党的理论、法治科普、非遗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5: 扎兰屯市深耕本土资源，蜗牛河镇庙简筑梦非遗项目依托剪纸传承人都叶梅开设公益课堂，累计培训300多名剪纸爱好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自治区级剪纸非遗传承人都叶梅：
6: 我们基地常年开展免费剪纸培训，我们培训出300多名剪纸爱好者，2300多幅作品走向市场，带动群众年增收20多万元。
5: 在理论宣讲上，扎兰屯市巧用 AI 技术、手语双语、志愿服务等宣讲形式，开展田间庭院流动宣讲，并线上打造轻松云讲堂等栏目，深受市民喜爱。市民梁展博：
7: 我特别喜欢那个轻松云讲堂，它那个形式吧也特别新颖，哎，内容我每期都特别喜欢看，而且在里面确实实实在在学到了不少东西。
5: 实践中心联动检察院青魁卫检、乌兰木齐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扎兰屯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欢：
8: 我们将加强活动共联，创新共育品牌，携手把文明实践工作变成守护孩子的安全港湾。
5: 目前，扎兰屯市建成一个实践中心、19个实践所、173个实践站，市、乡、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实践全覆盖。扎兰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孟欣：
9: 不断创新，文明实践形成载体，拓宽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法治育人覆盖全面，以多彩文明实践蕴含乡风文明沁入百姓生活。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0: 乌海市通过举办各类特色公益文艺培训，搭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促进各族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实现互赏互学互嵌互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1: 走进乌海市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的舞蹈排练厅，悠扬的藏族音乐缓缓响起，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排练藏族舞曲。工艺培训班学员康永霞，
12: 大家因为跳舞走到了一起，特别的开心。
10: 全区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3: 晚间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5时，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分散的分布不均的降雨，多不足10毫米。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局部，赤峰市西南部部分地区超过10毫米。呼和浩特中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中部和南部、赤峰市西南部等地出现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就发布了强对流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温度全区在2到18度之间，西部大部、呼和浩特市中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通辽市中北部大部、兴安盟东部大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在10度以上，阿拉善盟雅布赖最高为17.9度，其余地区在10度以下，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最低为1.5度，24小时变幅为-5度到6度。赤峰市中部偏东，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降温为主，其余地区升温为主。
1: 今天白天15时，全区在7度到30度之间，阿拉善盟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东部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偏南在20度以上，阿拉善盟雅布赖超过30度，最高为30.4度，其余地区在20度以下，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低于10度，为最低6.8度，24小时变幅在-9度到6度之间。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偏西南、东北部偏东地区降温为主，其余地区升温为主。此外，大部地区风力偏大，西部偏东到锡林郭勒盟中部阵风7级，局地超过8级。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就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本月以来受持续低涡影响，我区大部地区气温较历史同期偏低，未来3天气温起伏不大，但以缓慢升温为主。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中部偏东、东部偏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北的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尤其需要防范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还需要实时的增减衣物，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和南部、赤峰市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4-5级局地8级偏西风，西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晴，8度到24度，巴彦浩特晴，11度到24度，乌海晴，11度到27度，联合晴，10度到27度，包头晴转多云，10度到25度，康巴什晴转多云，8度到22度，吉宁多云，6度到19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8度到20度，锡林浩特小雨，9度到17度，�松山小雨，11度到19度，科尔沁晴，12度到21度，乌兰浩特多云，11度到23度，海拉尔多云转晴，8度到20度，满洲里多云转晴，7度到21度。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9:5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局地有沙尘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1:5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6小时内，包头市东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和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和东南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8号10时到9号10时，包头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西部、兴安盟西部和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东部有雷暴天气，赤峰市西南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0到30毫米。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南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了，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巅峰。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张远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哼》。

说起张远，他1985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2007年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比赛，获得南京赛区冠军，全国总决赛第9名，从而正式出道。张远他拥有醇厚的中低音域和高亢激昂的爆发力，音域很广，音色呢也很丰富，既能演绎出深情款款的抒情慢歌，又能驾驭激情四溢的动感舞曲。在演绎歌曲的时候呢，总是能够将他自身情感融入到其中，精准地把握歌曲情感的基调，通过细腻处理和真挚演绎，让听众啊产生共鸣。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就是由张远演唱的歌曲《我想见》。

0: 这首《追风的飞鸟》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回忆的歌曲，歌词表达了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回忆起年少时的梦想和追求，以及在成长过程中与朋友一起经历的风雨和彩虹。张远在演唱中的表现也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他的音域宽广，能够轻松驾驭多种音乐风格，展现出了在音乐上的全面才华。这首《追风的飞鸟》在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上呢，也有它的独特之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能够触动人心。张远在演唱中展现了他的宽广音域和多样的演唱技巧，从低音到高音的转换自如，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实力。而且呢，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在各种场合播放，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很多学生啊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要飞的。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张远演唱的《夙愿》。

这首嘉宾讲述了男主人公在分手几年后受到了前女友婚礼的邀请，他藏着悲伤的心情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却只能独自伤感见证前女友已经找到了爱情的故事。张云表示，在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幻想过这样的故事画面，于是呢，他就以此为灵感，最终创作了这首歌。张远希望这首嘉宾可以让分手后的人们彼此之间有一个仪式感的结束。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张远演唱的《仰望青云》。

双眼经历过众星捧月的男团走过猝不及防的难堪，陷入无法自拔的低潮，然后呢，他又能坚强地再次出名。他顽强地无关痛楚不痛楚，无关希望不希望，就是个只会追光而跑的歌手，如牧羊人逐水草而居，那是生命的意义，自由的。

镜头。回首张远这一路走来的音乐之路啊，我们会发现他的实力呢，其实一直是都被低估了。但好在曾经的起起落落没有消磨他对于音乐最赤诚的热爱。如今他终于凭借着自己的一腔孤勇，稳稳地站在了舞台中央，绽放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现在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张远演唱的《风月》。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8号，农历4月23，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雨水充沛，呼伦贝尔大草原颜值创近8年新高；
1: 一单通全城，数字唱口岸；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多式联运创新实践，为外贸注入新动能。
0: 阿荣奇的花脸膜鼓了乡亲的钱袋子。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据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气象信息专报监测数据显示，受优越水热条件加持，五月末呼伦贝尔全域草原植被长势创下近8年同期最优纪录，预示着一年一度的草原旅游黄金期已然到来，全市文旅产业迎来生态红利释放关键期。伴着丰沛降水与适宜气温的滋养，呼伦贝尔大草原褪去浅嫩新绿，连片草场长势喜人。从气候数据来看，今年五月呼伦贝尔草原区降水气温双双利好牧草生长，全月草原平均降水量59.7毫米，为1961年以来五月降水极值，区域平均气温12.6度，水热配比恰到好处，有效助推天然牧草快速返青，枝叶舒展，全域草原植被覆盖度稳步抬升。监测结果显示，五月末呼伦贝尔草原全域平均植被指数达0.48，53.1%的草原植被长势跻身近8年同期最优，19.5%植被达到近4年同期最好水平，草场成色、植株密度迎来阶段性峰值。优良的草原生态是呼伦贝尔文旅发展的核心底色。每年6至8月是草原景观颜值巅峰时段，也是全市文旅传统旺季，草原湿地边境风光、游牧文化资源集聚，形成特色避暑度假优势。依托今年优良的草场长势，全市文旅行业提前落地旺季规划，依托原生草原资源拓展多元业态，护航暑期旅游提质增收。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近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多式联运一单制可信数据空间通用技术要求团体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核心副主编单位，将口岸跨境物流的实践成果写入全国行业规范，引发行业关注。带着对多式联运一单制的好奇，记者走进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实地探访这项创新模式究竟如何破解跨境物流痛点，又为口岸外贸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全新改变。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3: 刚踏入企业办公区，一块实时运转的数据可视化大屏就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与普通物流监控屏不同，这块大屏不仅能清晰呈现跨境货物的实时运输轨迹、中转停靠点位，还同步匹配着月度用量、实时运单、进出口货运方式统计、贸易总额等多维数据，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跨境货物从起运到签收的全流程动态都能直观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支撑一单制落地的智慧物流系统，正是由满洲里铁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在哈尔滨的研发团队联合打造，两地人员常年保持实时联动，根据口岸运输实际需求、客户反馈意见，持续对系统进行升级迭代、功能优化，只为让一单制模式更贴合跨境运输场景，更精准的服务合作企业。
4: 刚才我看咱们那个大屏演示，我们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他们从您这儿 做这个物流，他能完全全全看到物流的这个视频信息是吗？
5: 是的，一单就跟我们下单的时候，他就能看到，一直可以监控的，他这个货物到哪儿了，现在是什么运输方式，然后预计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又换上什么运输方式，然后什么时候到他手里头，是种什么方式到达的。
3: 在与满洲里铁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的交流中，记者逐渐读懂了企业深耕一单制的初心与坚守。段世林告诉记者，自己作为外地来满从业者，扎根满洲里口岸物流行业已有十多年，亲眼见证了企业与口岸外贸共同成长的全过程。段世林，
5: 我们公司最早的时候呢，只是做那个集装箱的铁路运输，就比较单一，后来呢

0: 级的，增加了公路的，增加了海运的，增加了公铁公这种多式联运的这种运输，好多种运输就需要好多种单据来拼凑，来把这个运输完成。这样呢，就给那个客户的那个货物的这个货权的风险就造成了大大影响。咱们再把这个多式联运一单制作好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一单到底，让客户的这个货权和这个运输的这个透明化，让他有了更大的主动权，然后从而降低了他这个货物的这个风险程度。
1: 如今，一张运单就能贯穿货物起运、中转、换装、送达的全流程，覆盖公路、铁路、海运全运输方式，实现门到门全程贯通。合作客户只需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次投保，就能完成全部跨境运输流程，物流成本不升反降，货物货权清晰可查，运输全程透明可控，彻底解决了多单据流转带来的安全隐患。客户全程掌握货物动态，物流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凭着扎实的落地成效与成熟的运营模式，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的一单制创新实践先后获得自治区级试点认可，如今更作为副主编单位，将口岸一线的实操经验、平台技术成果融入国家级团队标准，让满洲里的物流创新经验走向全国。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林：
0: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为我们跨境物流企业带来了制度创新、通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大机遇。我们公司参编国家多式联运一单制团体标准，正式把满意达平台的实践成果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紧密结合，用标准化、数字化提升口岸物流效率与服务水平。未来我们将立足满洲里口岸优势，深耕一单到底、全程可控的跨境物流新模式，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2: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安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回乡创业的王丽霞，靠着记忆里的乡土味道，把一朵朵小小的花脸蘑做成带动乡亲增收的大产业，让大伙在家门口就能端稳致富碗。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策里格尔、黄宇、卓娜、邢磊、杜金旭，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子强的报道。
3: 在阿荣旗宝玉种植合作社的大棚里，刚种下的花脸蘑菌种正在土层下悄悄扎根。放弃在北京打拼回乡创业的王丽霞正蹲在垄边，轻轻扒开覆土查看菌丝长势。这朵承载着童年记忆的小蘑菇是她扎根乡土的创业起点，也是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的希望。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4: 我从小在这长大的，就是一直都吃这个野生花脸蘑，以前就是都是野生的，有牛圈底的出，现在没有了。所以说我就想，哎，这玩意能不能种？
3: 说干就干。没有种植经验的王丽霞从零开始摸索，照着野生花脸蘑的生长规律一点点调试种植配方，把农村随处可见的废料变成了培育花脸蘑的核心原料。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犟劲儿，王丽霞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如今宝玉种植基地已建成六个大棚，种植总面积4万平方米，还配套了专用冷库，产业做起来了。王丽霞最先想到的就是身边的父老乡亲。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4: 现在我们就是基本上带着这些村民，如果有的人来的少的话，可能就说几百块钱，到一般时候可能6000-7000的也不等。采蘑菇、摘蘑菇、摘不可能机械化，都需要人工。
3: 自己富了不算富，带着大伙儿一起富才是真的富。王丽霞给基地起名宝玉，就是想把村里的牛粪、秸秆这些不起眼的资源都变成宝贝，带着乡亲们一起奔富裕。对于未来，他也有了清晰的规划。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丽霞：
4: 达到化脸膜之乡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自己的商标，获得了全国名特优先认证，自治区也给了一个无农残的认证。以后就是不光是走什么批发，如果要可以的话，我们将来可能会进入商超味的走自己的品牌，想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起来发展。
3: 从一个人打拼到带着一群人致富，王丽霞靠着一股子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韧劲儿，把小时候的家乡味儿做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一朵小小的紫花脸蘑菇不仅让王丽霞实现了创业梦，更让阿荣旗六间房村的乡亲们找到了增收的好路子。在呼伦贝尔这片沃土上，这样的致富故事还在继续，乡村振兴的画卷也在这里慢慢铺展。
5: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6: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周一全市阵雨，最高气温16度到21度，最低气温2度到12度，全市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阵雨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7到18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阵雨，岭上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0度到25度，最低气温3度到14度。岭西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10度到20度。周三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2度到26度，最低气温5度到4度。岭上南部、岭东、岭西西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2到3级转偏南风2到3级，11度到23度。周四岭上、岭东、岭西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2度到30度，最低气温2度到15度。岭西西部偏北风4到5级，岭上北部、岭东、岭西东部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11度到23度。周五岭西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7度到24度，最低气温0度到12度。岭西南部偏北风5到6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2到3级，8度到20度。周六岭上北部、岭东、岭西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9度到25度，最低气温3度到13度。岭西南部偏东风3到4级，岭上北部、岭东北部、岭西东北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10度到22度。周日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1度到26度，最低气温4度到15度。岭西北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南风2到3级，12度到24度。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兰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李怀志，二十载追花酿蜜，半生心守乡野间；
3: 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系列专场招聘会在陈巴尔虎旗成功举办；
2: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开展驯鹿防疫工作。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

0: 信心声。
1: 在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邻居的广袤天地间，深耕乡土、逐花而居的蜂农李怀志，坚守养蜂产业20余载。从18岁承袭父辈五乡土蜂起步，到如今管护100余箱蜜蜂，他以初心为伴，以匠心深耕，在四季追花逐蜜的奔波劳作中，悉心耕耘甜蜜事业，用半生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请听阿龙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黄鹤的报道。
2: 走进阿龙旗察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李怀志的养蜂场，开阔的草场之上，百余只蜂箱整齐排布，错落有序，暖阳铺洒在蜂箱表面，温润生辉，成群蜜蜂往返穿梭，翩跹劳作，奏响了生机勃勃的田园序曲。李怀志步履从容的

0: 坚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风为伴，与花为伍的生活，他已然坚守20余载。察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1: 我父亲养了一辈子蜜蜂了，我这个从小就接触蜜蜂，但是我初中毕业了也没啥可干的，就随着我父亲开始养蜜蜂，一养养到现在，我养了20多年蜜蜂了，现在这个养蜜蜂也成了我的专职。
0: 20余载春华秋实，李怀志扎根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坚守传统养蜂初心，为收获优质蜂蜜，他常年风餐露宿，逐花迁徙，脚步踏遍周边优质蜜源地，顺应时节追花逐蜜，成为他每年的生活常态。察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1: 我年年都是在这待，4月份来，6月份就去下一个场地了，就去额尔古纳那面，年年就是说的带着小蜜蜂追花逐蜜嘛，在野外四处奔波，四处流浪，年年4月份走，10月份回家，整个这一夏天都在野外，年年就养个100多箱蜜蜂，一年产个18000斤蜂蜜的。
0: 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孕育了品质绝佳的天然蜜源，也让李怀志产出的蜂产品风味纯正，品质上乘。多年来，李怀志始终坚持无添加、原生态培育，从源头守住蜂蜜的天然口感与优良品质。如今，他的养蜂产业初具规模，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等原生态蜂产品凝结着山林草木的精华与日复一日的匠心，凭借纯粹的品质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察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
1: 更好的产品就是推销出去吧，在这个品质这方面一定要说注重这个咱家产品的品质，这是咱们一直是在用良心在关注在做的一个事情。
0: 时光不负坚守，匠心成就美好。李怀志接续传承父辈养蜂技艺，以勤恳耕耘浇灌甜蜜产业，用初心坚守诠释乡土奋斗精神，持续做大特色养蜂产业，让呼伦贝尔的天然蜜香飘向远方，用坚守与实干续写属于乡土蜂农的甜蜜新答卷。
2: 随着旅游旺季全面开启，近日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系列专场招聘会在陈巴尔虎旗举办，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斯亚的报道。
3: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咨询洽谈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介绍岗位薪资、工作内容、任职要求，细致解答就业疑问。现场同步开设政策咨询专区，一站式提供岗位推介、政策宣讲、答疑解惑等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选岗位、懂政策、稳就业。求职者朱拉：
4: 特别感谢陈旗各单位和就业服务中心，用心举办这场招聘会，活动举办的特别贴心，各类就业服务政策也是讲解的十分细致，有不清楚的地方，工作人员都会现场一对一的解答，现场岗位选择特别多，工作地点也都离家很近，我看到好几个合适的岗位了，然后真心希望能在家门口找到满意的工作。
3: 陈巴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袁梦：
5: 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陈巴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推动招聘服务下沉、全域覆盖，创新开展了赋能旅游就业、助力牧民增收的系列招聘活动。我中心采用了7个怂镇政府分会场同步联动、接续推进的工作模式，织密全覆盖立体化的就业服务网络，将招聘服务阵地延伸至苏木、嘎查和社区，有效破解了偏远地区牧民的求职出行不便、就业信息闭塞等问题，实现了居牧民足不出户就能对接到就业岗位。同时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工作，落实岗位推进、政策解读双上门服务，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就业服务。
3: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开展系列专场招聘活动，把更多优质岗位、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有力度，为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就业动力。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近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开展春季蓄露防疫工作，通过全覆盖免疫接种，

0: 中，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工作人员深入山间林地，走遍16个驯鹿养殖点，扎实推进防疫各项工作，实现养殖驯鹿防疫全覆盖。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工作人员古葛军。
1: 我们每年春天、秋天，完了就给这个就是个驯鹿，给它那个就那打这个疫苗。它主要是咋的？就为了第一是第一那啥的有那个，就我们打的现在是口蹄疫疫苗，就防止啥的就那个我们这些鹿那个得口蹄疫。本身这鹿就不多，完了咱说多了，你把这个东西各种疫苗全归拢上了，鹿几那几那个生命几率小，所以说没有了，我就辛苦点。我们春天一次，秋季一次。
0: 据了解，每年春季、秋季是驯鹿防疫的关键时期。通过标准化、常态化的防疫管护服务，持续优化驯鹿生存生长环境，守护特色驯鹿资源，助力根河市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养殖产业双向提质增效。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养鹿人索国光。
2: 今天奥乡政府来给我们这个鹿场的驯鹿打这个驱虫病，就是那个防疫针，完了对我们这个猎民现在养殖驯鹿也起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让咱们这个驯鹿就是很少发生点疾病的，完了我们对我们的养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政府，这每年都是这样，这个季节来给驯鹿驱虫。
0: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副乡长袁静思。
3: 目前，本次驯鹿春季防疫工作顺利完成。本次行动共深入16个驯鹿养殖点，累计完成1100余头驯鹿免疫接种任务。同时，根据现场统计，今年各鹿点新增驯鹿幼崽约350只，整体繁育情况良好。下一步，奥乡政府将继续加强疫病监测与免捕工作，为驯鹿种群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4: 人居环境是乡镇文明的底色，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石。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擦亮生态宜居底色，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全力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乡发展新格局，不断绘就乡村振兴的和美画卷。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5: 连日来，阿拉坦额莫洛镇区的小区供水末端管网整治、破损地面修缮以及内涝区排水管线改造等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挖掘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新巴尔虎右旗居民白以拉。
6: 感谢政府住建局给我们把一小区修复道路，这个牧民呐、群众啊，特别方便，出行。原来是也是，道路不太理想，这现在出行啊，特别是好。
5: 据了解，此次工程项目建设包括更新改造内涝区排水管线8公里，对小区供水末端管网进行系统整治，同步修缮破损地面。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居民出行安全与便利，全方位提升区域居住功能。当前，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各项施工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按原计划推进，预计至本年度末实现全面完工。新巴尔虎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副主任海山。
7: 今年5月中旬起，我们住建局聚焦镇区民生短板，启动城镇管网提质民生工程项目铺设改造8公里内洪区排水管线，同步整治小区内供水末端管网，修缮破损地面。施工期间，我们科学统筹工期，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出行影响。如今辖区雨天积水、水压不稳等问题明显缓解，小区路面整治幅度大幅提升，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环境。下一步，我们将严把工程质量，持续完善城镇基础配套，办好民生实事。
5: 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深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不断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聚焦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常态化做好老旧片区管护，优化提升工作，持续

0: 深耕民生福祉，细化服务保障，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落地见效，温暖民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新巴虎右旗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
1: 广东的芒果，云南的石榴，湛江的菠萝，一辆辆满载着来自全国各地新鲜水果的冷链货车正有序集结于满洲里口岸，在海关官员见证下，快速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一至四月，经满洲里口岸出口水果7万吨，贸易值6亿元。水果作为鲜活产品，对通关时效保鲜条件要求极高，快速通关是保障水果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今年以来，满洲里海关立足口岸外贸实际，推出一系列便利举措，全力保障水果安全高效通关，全面推行提前申报、优先审单、两步申报等通关模式，让企业在货物运抵口岸前即可完成申报手续。针对水果冷链运输特点，开通绿色通道，优化查验流程，采用非侵入式查验、顺势监管等方式，实现货物即到即验、即验即放，持续压缩水果在口岸停留时间。此外，持续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服务，主动对接水果出口企业、物流仓储公司，组织召开关企座谈会，宣讲贸易国动植物检疫标准、原产地证书办理等政策，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便利化措施，构建起关企协同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紧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紧盯果蔬等生鲜农产品出口需求，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以高效通关、精准服务，助力更多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为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韩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今天的袅袅余音节目中呢，我们将以草原歌声致敬父亲与母亲。在草原上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父亲是草原，母亲是河流。草原给了孩子们开阔的胸膛，河流给了孩子绵长的牵挂。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把歌声献给父亲和母亲。从席慕容跨越海峡的寻根诗篇，到草原儿女对阿爸阿妈的深情告白，从经典传唱二十余年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到先进创作中那份质朴的亲情，每一首歌都是一封写给父母的家书。不管你有没有去过草原，总有这样的一首作品能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谢谢。音乐响起，让我们一同来聆听那些献给父亲与母亲的草原之歌。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唱过的人有很多，德德玛、腾格尔、廖昌永等等，每个人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出那份对故土的眷恋。这首歌的诞生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词作者席慕容呢，是中国台湾的著名诗人，父母啊都是蒙古族的王公贵族之后，可他46岁以前从未见过家乡。到1989年，他第一次踏上了内蒙古草原，积压了40多年的乡愁瞬间被点燃，于是写下了这首诗。1998年的一天，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席慕容寻根的纪录片，被深深感动，辗转找到了席慕容。他对席慕容说，你已经有一首歌了，就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席慕容从没写过歌词，只好一次次打电话给德德玛念自己写的词，太长了，太乱了，德德玛反复地提出修改意见，直到第三次席慕容才终于通过了。最终由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这才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2000年，这首歌在内蒙古春节晚会上首次唱响，从此呢成为了草原游子的精神图腾。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普通的歌，席慕容用的是母语，即使他说自己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但他的心里始终有一首父亲的草原。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忆袅袅余音，我们以歌声致敬父亲与母亲。在草原上啊，当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另一个人手中那一刻，草原上的风也会停住。经典的送亲歌是内蒙古的一首传统的民歌啊，传唱已久。我们听到的有很多的版本啊，有用蒙语的，有用汉语的，有用双语的来演绎这首经典。歌词里面唱到啊，含泪告别阿爸阿妈，孩儿出嫁到远方，家里的奶茶常常醉人，阿爸阿妈恩情长。在草原上嫁女儿不是离别，是让爱在更远的地方生根。但唱这首歌的人啊，眼眶总会是湿润的。

如果说草原是故乡，那父母就是草原上永远为你点着灯的人。父母草原这首作品呢，是由内蒙古著名的词作家高山作词。歌里边唱到啊，不知道是先有了祖先，还是先有了这片草原，马背民族世代呢，把草原当作相依为伴的摇篮。这首歌啊，把草原比作父母，用母亲的慈祥，父亲的彪悍，给了我像你一样坦坦荡荡的情怀，用母亲的坚韧，父亲的肝胆，给了我像你一样结结实实的胸膛和堂堂正正的尊严。这样的作品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父母最为深沉的情怀。

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呢是阿爸的草原，阿妈的河，是2019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歌词虽然新啊，情感却是沉甸甸的。这首歌的歌词用最为朴素的语言，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爱藏在了最美的风景里边。这是年轻一代用歌声告诉父母：谢谢你的草原，谢谢你的河，无论走多远，根都在这里。

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草原上的一首音乐，叫《鸿雁》。其实呢，这是一首乌拉特的民歌，歌词里边仿佛啊、唱到鸿雁向南飞，飞过芦苇荡。其实鸿雁飞走的是游子的身体，飞不走的是阿爸阿妈对孩子的那种牵挂。2005年的时候呢，额尔古纳乐队也曾经改编过这首民歌啊，让它从草原走向了全国。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胡思楞演唱的《鸿雁》。从席慕容的诗到草原民歌，从父辈的草原到游子的心声，这些音乐作品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道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有一句话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是归途。但草原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每当我们唱起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父亲的草原就还在那里，母亲的河还在流淌。好朋友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希望这些草原上的旋律能够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底的我爱你。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

0: 我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0: 先生，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
3: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4: China,
5: 晚上的10:17，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足球锦标赛，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土伦杯赛，正在进行当中。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 U19 国青队已经完成了小组赛的4场比赛，他们的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具体总结解析。另外，我们今晚还要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晚我们要聚焦爱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土伦杯。中国队是继2019年之后重回土伦杯赛场，我们派出了07、08年龄段的 U19 国青队参加这次比赛。目前他们的小组赛4场比赛已经全部踢完了，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连线北京青年报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6: 哎，晚上好。
5: 嗯，首先请您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4场比赛表现如何。
6: 我觉得呢，时隔7年，我们能够以小打大呢，在小组赛取得2胜2负的战绩，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说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除了哥伦比亚队，其他那三个对手都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要大2岁，所以说就成绩而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我不能说非常令人满意，但是至少是还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与机会，我觉得对球队的锻炼价值非常大。我觉得中国队啊 ，U19 的这个青年队呢，去打这样的比赛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收获的。
5: 嗯，您说到这个以小打大，确实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国青队可能都需要充分的锻炼，为什么偏偏派了 U19 过去？就是为什么不派比如像他们一样 U21、U23 呢？
6: 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半年时间的，其实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呢，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比赛。你比如说 U23 国足，还有 U17 国足，他们分别在 U23 亚洲杯和 U17 亚洲杯中啊斩获了亚军，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那么其他的国字号梯队呢，其实也有或多或少的比赛。你比如说2010年龄段的，啊，大卫阿尔马赞率领的下一届的U17 亚洲杯世乒队呢，实际上此前也去啊参加了蒙太古杯，之后呢又去呼和浩特啊参加了这个国际四国的邀请赛。所以说我觉得各支国字号汽油队呢，其实都在今年的上半年内呢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或者有质量保证的啊国际比赛或国际热身赛。那么反过来说呢，这支由吉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2008年龄段的U19啊国青队呢，因为我们这支队呢是明年的 U20 亚洲杯的东道主代表队，要在杭州参加下一届的 U20 的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因此我们不必参加预选赛。那么虽然呢从晋级角来说呢，我们直接获得了决赛参赛资格，但是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但是呢恰恰也缺少了预选赛这样有质量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比赛，那么作为锻炼，作为热身。所以说中国足协呢综合来考虑，最终呢决定派我们的这支国字号球队来参加土伦杯。还有一点呢，U23国足呢目前拥有至少有10名左右的2005、2006低龄的球员，也就是说洛杉矶奥运会的10名球员。其实那支球队某种意义上既要为今年秋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同时实际上也为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所以说综合下来看，只有这个U19的国青队确实缺少有质量的 热身赛，那么中国足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派他们去图伦杯参赛。
5: 您说到这个背景，也让我们想起来以往啊，就是我们一些的不管多大年龄段的这些国青队，包括女足方面，一旦这个比赛发挥不理想的时候，大家事后总结往往会说，哎，我们热身赛打得太少啊，有质量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比赛打得太少。但是今年您刚才也点到了，我们各个年龄段的球队感觉都在厉兵秣马，都在忙着热身，就是大家这个热身安排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有层次的，这一点是不是也看出中国足协在推动青训，在推动高质量热身这方面其实有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6: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甚至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其实 U23 国足包括 U17 国少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亚洲的同龄的亚洲杯的亚军啊，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取得突破，这与中国足协为球队啊设计非常完备的或者是细致的备战计划，同时呢约到了很多高质量的热身对手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 U23 国足去年打了超过15场以上的啊高质量比赛，跟亚洲同龄的强队几乎过了一遍招，除了日本队。那么而这个各级的国少队呢，包括通过和平杯，包括蒙太古杯一系列的优质的赛事呢，实际上我们客观上是保证了我们各级的国字号，尤其是中低年龄段的梯队，他们能有量足质高的国际比赛去踢，所以这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5: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的球迷说，看完了这4场比赛，尤其是打像民主刚果 U23、突尼斯 U23， 就是两个年龄跨度比我们可能领先更多的球队，明显以小打大，我们场面上比较吃亏。当然严格的讲，就是这个后防线可能受到的这个锤炼摔打还比较充分，这前锋线想拿个球都困难。说这个锻炼价值真的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吗？
6: 其实我觉得锻炼价值我们很难去具体的量化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确确实实是实战是最好的啊，提高球员的这个综合能力，尤其是应变能力啊，心理抗压能力和也就是综合的实战能力，这是最好的一条途径。那么有比赛总比没比赛好。还有一点呢，这次我们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次成绩呢，之所以我们尤其是输给两支非洲的代表队啊，以完败的形式输给对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准备啊，包括备战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人员的短缺情况比较明显。此外呢，确实从身体整个机能方方面面我们跟对手是有差距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只有去勇于碰对手，碰强手，你才可能认识到差距，发现短板。往往一些可能胜利更容易去掩盖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失利，我觉得也能够啊给大家一定的启示，尤其给球队的成长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5: 说到了这个人员的构成啊，这支队伍啊，不管打民主刚果、突尼斯还是沙特还是哥伦比亚，不管对手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场上的态度大家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技战术的层次包括具体位置上的个别球员的表现水平的高低，现在大家呢讨论声音是不一样的。您觉得哪些位置相对看上去至少从这些比赛上看更有潜力更有前途？
6: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表现相对好的可能是防线吧。虽然我们面对非洲绝对输了2-3，但是我们在后防线上涌现出了那么像黄胜豪这样的球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令人欣喜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支 U19 国青队中呢，其实能够在职业联赛，尤其顶级职业联赛打上主力的球队不占多数，确实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对强手啊，其实我觉得这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球队整个的这种拼搏态度非常好。另外有些球员你通过这样的比赛，你发现他确确实实啊，他有灵性，他有潜质啊，他的这个头脑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所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后场这次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好。因为我们4场比赛我们才打进2个球，其中还有一个乌龙进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蜂窝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蜂窝力造成的原因呢，不是说个人

0: 单纯的是球员个人能力不及，那么还有我们确实比对手啊，从年龄上呢要小，那么身体呢，大家有时候看到青少年的比赛，那可能差一岁，平均年差一岁，那身体的这个对抗能力就相去甚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清这个客观规律啊。
1: 您说到这攻击线上的表现啊，确实我看很多球迷也在热烈的探讨，尤其像姚润东啊这些为代表的在苏超上感觉威风八面的球星，什么到了国际赛场就不灵了。有的球员说或者有的球迷讲这很正常啊，说一个是业余的这个联赛解决的是这普及的问题，是吧？国际赛场那是精英球员之间的这个拼抢，那是这个所谓提高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彼此之间的不冲突，但是也有的说是不是在国内比如靠这个身体靠这个速度踢习惯了，到了国际赛场上他这个要转变思维方式，要转变踢球的方式，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我们通过国际上球队呢，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们一方面是青训的成果，另外一方面是职业联赛的发展态势发展现状。那么像苗润东啊、方恒达、张同瑞，你像这几个球员都是在中冠球队，那么长郡足球俱乐部，他不是其实是非职业联赛。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比赛的节奏啊、速率啊、强度，其实跟职业联赛，尤其是像中超这样的国内顶级联赛有差距。那么中超实际上跟亚洲的或者世界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顶级职业联赛，它又有差距。所以说我们的球员呢，首先。有时大家说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就为什么往往会说只有意志品质，因为我们联赛熏陶出来的球员，他的锻炼的这种成果和高速率高对抗高节奏的高水平职业联赛，他锻炼出来的球员他显然是不同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跟尤其跟这两支非洲球队交锋的时候，其实对抗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您刚才说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利用身体和速度，我们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是无法占得任何便宜的。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是我们球员他本身自身在俱乐部队或者原属单位啊，平时打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在国际比赛中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有所反映的。
1: 另外也有的球迷担心啊，我看在讨论像黄胜豪踢得这么好，回来之后能不能保证他的上场时间，有没有更高水平的比赛去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他年龄段的一些球员，比如说像帅维浩等等，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国际赛场上可能预选赛阶段打得很好，但是因为长时间啊各种各样的原因踢不上球或者踢不上主力，到了某些大赛的决赛阶段，反而这个表现会有很大的起伏。这当然符合青训和青少年足球成长的规律，但另外一方面，这里面是不是也需要解决从国字号到地方队到职业队彼此之间衔接，把这条路打通的问题？
0: 对，我觉得我就以去年的U20的亚洲杯为例吧，就是以王玉栋啊、蒯继文他们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打完了那届我们U20亚洲杯，我们没有挺进U20世界杯，但是在那届比赛中啊，那批孩子、那批年轻的球员呢，确实啊，发挥给人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各球员个人的这个能力潜质非常的突出，啊，技术特点鲜明，其实也为他们后来在各自职业联赛、俱乐部队啊，能够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其实赢得了一些机遇。你比如说蒯继文、像王玉栋，他们在这个职业联赛就是出场时间会更长，包括朱峰宇啊这些。年轻的球员在职业联赛中，他不是崭露头角，是慢慢的成为各自俱乐部队的中坚力量。那么同理呢，我认为这支U19的国青队球员呢，通过这次土伦杯的展示，虽然他们不能说打得多么的出色，但是球员尤其像以黄胜豪为代表的这些球员这么表现突出，我相信啊，俱乐部呢也不会去忽视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潜质，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这些年轻球员的机会。我觉得恰恰俱乐部呢，可能也等待这样的机会去观察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认识。
1: 另外我们以前都在讲说土伦杯也是欧洲的这些球探们，是吧，观察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年轻才俊，他们在大赛当中有没有可能崭露头角，一个很好的机会。据您的了解，比如说大家都在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次表现不错的小球员，哪个欧洲的球探跟我们有交流的？
0: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跟大家说，包括现在就

0: 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比赛，其实各类的比赛其实都已经吸引到各路球探，包括知名的这些球员经纪公司啊，一些大的俱乐部的球探的专员，他们的关注其实已经被吸引到了。而且土伦杯从来都是能够吸引到广大的这些知名的经纪人之经纪公司的这种注意力的。所以我想是金子总会发光，孩子们呢如果能够绽放出光彩来，一定不会被人忽略，一定会被人看到的。我觉得像黄胜煌这样的队员，对吧，包括已经进入这个欧洲俱乐部的像谢淑君啊、张家明，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断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吸引力和魅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的，只要他们坚持走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坚持按照俱乐部啊和国家队这种协同发展，始终保持能够进入这个国字号的这个序列的比赛，打高质量的比赛啊，经常能够露面，在优秀的这个比赛平台中啊展现自己，那么我想他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的。而且我觉得中国足协现在大家也知道，前不久推出了这个助力留洋啊，年轻球员留洋的一系列的计划，从资金上，从政策上，是吧，从舆论宣传上都给予啊青训留洋啊以极大的支持，实实在在的支持。那我想这个路我觉得会越走越长的。
1: 现在呢，他们的土伦杯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未来他们 U19 国家队主要的比赛任务还有哪些？另外从具体到这几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您觉得未来队伍接下来重点要怎么去提升战斗力，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我觉得呢，这次呢球队的表现的无论是优与劣呢，其实我觉得都受到这次集训时间啊相对比较短的影响。那么这支球队呢，大家也都知道，主要的任务是参加明年在杭州我们的主场啊进行的新一届的 U20 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也就是冲击下一届的U20 世界杯的重任啊，已经落在这支国青队的肩上了。那么实际上呢，从今年的 U23 亚洲杯结束以后呢，未来的 U23 亚洲杯呢不会再以这个亚运啊时间段的球员作为参赛主体，以后就会调整为与奥运赛啊相结合。所以说等于这支球队呢主要的任务就是明年的U20亚洲杯。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遇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在后续相当一段时间来呢，这支球队呢他不会单独组队啊去为某一项重大赛事呢去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编制。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这支球队重要的任务呢是为明年的U20亚洲杯去做准备。您刚才也提到是怎么去做准备，怎么去打好。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些球员呢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呢要回到职业联赛的这个前沿阵地啊去继续打磨。同时呢，教练组也要结合这次比赛和集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的及时的修正。包括我可以看出吉尔杰维奇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教练，那么在这种面对强队，尤其是非洲的这种力量速度都俱佳的这种特点的强队呢，是呢实际上他也在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攻势打法啊，那么甚至将阵型排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说我觉得教练也在不断的去完善和修正。我想下一步呢，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去通过国际比赛日呢去组织集训，并且呢坚持去打强队啊，与强队过招。我觉得这个路子是对的。
1: 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留言说，年轻人就要多上场多比赛，多和强手较量。是的，这不仅仅是这一支 U19 国青队应该秉持的理念，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各年龄段中国年轻才俊他们未来的成长之路。也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土伦杯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 2026法网当地时间昨晚结束，男单决赛里面赛会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过5盘鏖战，3-2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博利，职业生涯首夺。

0: 足球热身赛方面，克罗地亚2-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摩洛哥1-1打平了挪威，厄瓜多尔3-0击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2-0赢下约旦。另外，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里面，34岁的丹麦中场埃里克森突然晕倒，经现场治疗后恢复意识。在2021年欧锦赛丹麦队与芬兰队的比赛中，他也曾经因为心脏骤停昏厥倒地。经过现场医务人员抢救和后续治疗之后，埃里克森接受了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的手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恢复才回到赛场。
1: 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聚焦 I 组，这个组的球队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总台记者曾侃。曾侃，晚上好。
2: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曾侃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和我们一起点兵点将，点兵世界杯哈。每次说各个小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三个热门的话题。第一，这个组有没有夺冠的热门？第二，这个组有没有将来可能杀出来的大黑马？第三，这个组有没有可能产生就是不看会后悔的重要的焦点比赛？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一起来梳理。首先，这个组里面毫无疑问有夺冠大热门法国队，但是也有的朋友讲现在法国队太热了，所谓大热必死，它也有毛病，也有弱点，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我觉得首先啊，就这个小组是我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最期待的一个小组的比赛，因为法国呢是拥有我觉得认为本届世界杯上最豪华的锋线群，塞内加尔呢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小组当中呢最有硬度的中场，挪威呢这自不必说啊，这是从前锋的单人来讲的话呢拥有目前威胁最大的哈兰德，那么伊拉克呢是平均年龄最小的这个之一。我觉得刚才讲到法国这个话题，那么在法国的他的如此之豪华如此之犀利的锋线进攻群身后，我觉得是相对于他们在过去两届世界杯而言显得比较弱一些的中场。为什么说法国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阵容的中场要比过去两届世界杯自己的这个中场要弱？一方面像坎特这些年他有伤病啊，他也是有岁数的这个增长，另外就是楚安尼尼、拉比奥，目前呢这么来看的话呢，这一对这个搭档一旦出现停赛，一旦出现伤病的问题，包括科内啊，包括坎特啊，能不能够顶得上来？那么最近其实我们来看从2024年欧洲杯到现在，其实有一个世界足坛的趋势，就是好像边锋战术又回来了。20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打得那么好，得力于亚马尔，得益于包括尼克威廉斯等等这些边锋的他们的作用，那么法国这边不管是奥利塞、登贝莱还是姆巴佩，都是可以在边路可以在中路打出很好的威胁来的。可是一旦出现了就是被对方的严防死守铁桶阵摆起来，边锋进攻群没有办法创作出足够的威胁，这一拳头没有打透没有打痛，那么身后面被对方快速反击，直面后防线，法国队的弱点可能就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谈到法国队稍微显得比过去有些弱的话，就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中场。
0: 另外我看现在很多球迷也在热议说法国队那个更衣室的气氛到底是好还是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一些暗流涌动，比如说啊，姆巴佩和坎特的关系啊，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是造谣，你们见不得人家好，就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2: 我觉得是真是假的话呢，一般我就这件事儿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是假，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或者放在很多的大赛当中，一旦赛前爆出这样的消息来，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十有都不能说八九，可能十有九十它都是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0: 无风不起浪是吧？
2: 对，另外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一方面的话是德尚他带领这支球队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长了，他的战术受到了队员们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在世界足坛的职业生涯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队员从过去对他战术的适应和欢迎到对他的战术质疑。另外就是你打了两届很成功的世界杯了之后，你这个世界杯还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战术来？外界也在逼迫着你自己做出改变，那么战术方面一旦做出改变就面临队员适应的问题，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争议。那么再一点就是 现在其实德尚也想去做一些这种年轻化的改造，去做一些这种新的方面的这个尝试，可是这就一定会面对着你跟过去两届世界杯的这些立了功。

0: 的两朝元老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正常。那么现在其实真正考验德尚的其实就在这边，你如何从一个球员时代的一个功勋球员，到一个功成名就的教练，再到现在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镇住这个更衣室。我个人其实并不太看好说法国真的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再进决赛，我个人觉得法国队还会在。如果当然，如果说他分在上半区跟德国会很早碰面啊，那么他可能不会走得特别远，因为这一届人家对于他的这个研究也会更加的透彻。
1: 是，当然姆巴佩和登贝莱如果真的能搭好了，对吧？大王加小王那是王炸，搭不好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我们且不论这个更衣室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历史交手记录，很有意思。就是法国队最近4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3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当时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面，法国队又是1-2输给了非洲队科特迪瓦。所以有的朋友讲，哟，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当然也有的朋友讲，毕竟这是赛前，赛前不停的输，也就意味着到了真正的决赛阶段，打这个塞内加尔，他会千万的小心。怎么看法国和塞内加尔的这个交手？
0: 首先呢，就塞内加尔，就是我讲到的，我觉得他是拥有在这个小组当中最硬的这个中场。你看中场像帕普萨尔，对吧？另外你像这个卡马拉，另外像这个帕普盖伊啊，还有这个岁数更大一点的另外一位老盖伊，还有像包括哈比卜迪亚拉，就是怎么看塞内加尔在三条线当中都可以排出五大联赛的1.几套的这个主要的阵容。那么刚才您所讲到的法国队每次碰到非洲球队呢，可能战绩上不那么好，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原因，非洲球队具备什么？具备高对抗之后的一个快速的高速的反击。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前面的进攻一旦打不透了之后呢，你被对手快速反击，我就打一个这个转换。那么真正到了大赛当中，其实不光是比的是你的谁的灵感更多，更关键的就是比谁的防守的稳固程度更加的靠谱。那么过去我们都说法国队他有像大吉鲁这样的存在，他可以去压制住对方的后防线，因为一个大中锋他的作用不是去压制对方一个人，他是去压制对方一条线。但是本届世界杯上面法国队阵中锋线上面谁能够站得出来？马特塔呢？马特塔他的这个做球能力和他的门前的终结能力到底在国家队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展现，我们是需要去拭目以待的。所以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面留给法国队其实最大的空间，一个是对手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容错空间，在面对塞内加尔这样对手的时候，在面对挪威这样对手的时候，真的是太小太小了。
1: 你正好讲到了法国和挪威这场球，我看现在好多这个媒体都已经把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对决打上一个标签，叫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是吧？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确实很强，因为有哈兰德还有厄德高，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预选赛里面8战全胜，进了37个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进了16个球。所以这场球也会是你向大家做的重点推荐之一吗？这场球的胜负或者天平的倾向，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0: 那是肯定是必看，绝对必看啊！不光是为了姆巴佩，为了这个哈兰德，我们还得看看像萨里巴、哈兰德，这个大家都在俱乐部层面都是非常熟悉的对手了。那么法国队从赛程上面来看呢，他是这个上来之后他碰这个塞内加尔，然后后面碰伊拉克，伊拉克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弱一点。那么最后挪威跟法国这场比赛呢，一定会综合过去两场比赛两支球队所有的这些元素，那么到最后一场比赛。对于本届世界杯来讲，这个分组形式包括你落在上半区下半区其实都挺有说头的。那么 I 组的第一位出来以后，在碰完了其他小组第三之后呢，是要跟 E 组的第一以及另外几个小组第三，就是大概率是要碰 E 组的第一的。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 I 组的第一和大概率要碰 E 组第一， E 组第一谁？德国队。所以呢就是在如果两支球队他考虑形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看看那场比赛会踢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是回归到足球技战术的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看看哈兰德个人能力跟姆巴佩个人能力在世界足坛当中目前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直接的碰撞。我个人一直说，我说现在世界足坛一方面是大中锋的时代，一方面是边锋时代的回归。所以在边锋方面法国的攻击群，在大中锋方面哈兰德 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兼具着我们说古早的高中锋的战术以及现代足球的全面中锋战术的一个球员，我觉得这都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
1: 是，当然这比赛呢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单打独斗，从这个角度考虑，我看也有的媒体在分析说挪威的短板，比如他的后卫身材高大，但是相应的转身就慢，单兵的防守能力就不足，面对高速冲击就容易被打穿，这个去防刚好以速度和脚下频率见长的法国队的边锋群，是不是有点瞌睡了送枕头的意思？
0: 我不光如此，而且我个人认为其实挪威队更大的问题是在于球队的两侧的边后卫，尤其是挪威在他们的这个边后卫在右边后卫位置上的瑞尔森呢是多特蒙德的一员得力的干将，但是他在俱乐部当中呢，他是一个上下覆盖能力很强的，可是他在挪威队里边他更多的是会前压到中场，因为厄德高在中场我经常会扮演一个我往前压到前面攻击群努萨呀、哈兰德呀、斯洛特的身后就扮演一个三加一第四进攻点的角色，那么这时候他的位置呢就给了前插的瑞尔森，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数的情况下挪威队其实是打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伪三中卫的一个站位就意味着你的两侧的边路实际上是会比较有给留给队友一个巨大的空间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法国队是拥有非常强大的边锋进攻群的，所以中后卫好像说摩克感觉没往你这儿走，可是中后卫你在面对的对方攻击群的时候你会频频的拉到边路去，那么好了中路就门户大开，所以我觉得当挪威队的守门员看着自己后防线上这么一眼大开门的这个后防线，他也会觉得很纠结，我到底是让你们固守住中路让边锋随便突呢，还是说就是你们频繁补到边位去。另外我们其实一定要注意到在后防线上最近的两年以来其实世界足坛开始会去打很多的叫全场盯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词儿，哟这不是篮球术语吗，你跟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可是最近这两年你包括我们刚才在俱乐部当中看到萨里巴去盯其他人也好，盯哈兰德也好，那么国家队的比赛也是如此，所以挪威队后防线他会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正面冲击并不怕，可是边路突我却非常怵。
1: 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巴比伦雄狮伊拉克吧。看来看去啊，他好像没有什么超级巨星，没有什么旅欧的豪华阵容，但人家有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对吧？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伊拉克想要爆冷，这个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大？
0: 伊拉克最终还有齐达内伊克巴尔，对吧？也是齐达内，咱们当时是开玩笑的。这支球队非常非常的年轻，我觉得爆冷有两个含义。我觉得黑马是说，我觉得你走得够远，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一将功成万骨枯，它是能够叫做黑马。但是爆冷，其实一场比赛我就能够爆冷。我觉得伊拉克不妨去看一看上届世界杯当中就是沙特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在现场解说，我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球队在赛前居然是这么一个热身的范畴，在场地的两端就是安排的各五名球员在疯狂的几乎不太像是队内热身的这种节奏和强度再去拼抢，一旦球抢下来哨声一响，马上这两个区域就开始进行大范围的球权转移，我说这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他们在遏制阿根廷的时候一个战术呢？后来实际情况看果然如此。所以我觉得伊拉克如果能够众志成城的把这些年轻球员的风暴能够11个位置上面真的拧成一股绳，他们会去给另外的这三支球队去带来更多的麻烦的。我觉得不能够去期待他们真的去小组出现哪怕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是如果真的能够让另外的三支球队都觉得痛，我觉得这支年轻的伊拉克他们就满足我们对于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期待了。
1: 好像前两天的热身赛伊拉克还1-1逼平了西班牙，对吧？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左边后卫插上的远射，就是他的这个反击和其他球队的反击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首先呢，那个进球的基本上我们来看的话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整体的高压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场就丢掉了，应该是第15-16分钟吧，我记得是，对吧？费兰托雷斯就取得进球了。可是他们的反击进球没有等得太久啊，应该是在差不多半小时吧，我记得就取得了这个进球。那么在那场比赛，我在看的这个集锦片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这支球队敢做动作， 他的个人单兵能力虽然说有差距，可是他并没有去形成很多的让你西班牙去一对一的情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球队整体阵型没有乱。

0: 当拥有一支整体作战素养是比较高的这个年轻青年军的时候，在锋线上面他还会有那种意外之喜。我们经常会说青年队的这个比赛经常有神仙球，为什么？我敢做动作，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对于到了个成年国家队的层面也是如此，不管你西班牙有多么的辉煌，不管我小组赛当中我看到你法国队你进过多少次的决赛，拿过多少次的冠军，不管你挪威有哈兰德，不管你范内加有这么的强大的中场，我就踢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它会带来一些惊喜。另外其实我们纵观一看一下伊拉克，它在亚洲层面的很多比赛，它的远射它的定位球的能力是很强的，到了大赛当中其实这两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我们对它的惊喜能够带来的一个期待的基础。
1: 你正好点到定位球，我们知道过去这个赛季由阿森纳开创，然后大家纷纷在探讨的所谓挤地铁战术，就是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充分利用角球等等定位球这个提高它的进球率的这样一种战术，在整个世界足坛尤其欧洲足坛大行其道。所以这届世界杯会不会我还没有听说哪个队专门配这个定位球教练，但是想必助理教练他一定有一个这方面加重的这个工作量。那这个会转化到比如场面上跟以往世界杯相比大幅度的丰富比如说角球的这种进攻套路吗？
0: 我觉得太会了。首先你看刚才你也讲到了，你好像没有听说过对吧？为什么？因为一个队当中连去制定这个定位球战术的人他本身可能都是秘密。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媒体包括技战术分析师他会总结，哟，这个教练他在队中的时候球队会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定位球的战术。因为在技战术对于球队分析的时候他会很细化，落后的时候这个角球我发了哪个点，到底是后点的包抄还是说我前点，对方是怎么去这个站位的，那么领先情况下又会是怎么样的主罚方式，会非常非常细。所以连定位球制定的人员他可能都是一个不传之秘。那么第二点，本届世界杯他会对士兵助理裁判包括士兵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些沟通呢会有更多更细化更快速的这个推进。那么从2018年人类第一次把士兵助理裁判引进到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到现在，定位球获得的时间更加关键，定位球获得的次数尤其是在关键时间获得的次数更加的多，这就天然决定了定位球的重要性在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另外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边锋的时代中锋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我边路在禁区两个角上定位球获得的次数更多，同时禁区内高中锋包括高的中后卫他的得分点的依赖性也就越强。所以本届世界杯我甚至认为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甚至比得上当年阿根廷的这个非常奇妙的定位球配合这些非常新奇的战术。
1: 这也是我的期待之一哈。最后还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届世界杯很大的一个不同，48个队也就意味着强队想要拿到冠军他要过的轮次和以往很多年的32个队他要增加一轮，也就意味着我们经常在探讨说你是上来就把马力开足，这有可能意味着到后面你会有比较大的磨损，还是上来慢慢的慢几手倒立。但是刚才我们强调过法国队打非洲球队战绩可不好，上来又要打塞内加尔，他要想慢几手倒立这个条件又不允许，这里面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吗？
0: 对，我觉得提到的这一点是我确实跟咱们很多球员呢也有过这个交流，就是不同的赛程我说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很多球员跟我说不同赛程所带来的就是全队可能对于这个赛程的认知会不一定统一，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有些球员可能我上来我就是卯足劲儿的去冲击的，有些球员就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这是人所天然性格所带来的，所以这也是足球的魅力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更考验的就是教练组，我如何能够给全队一个统一的坚定的认知，不管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去带走这个每一分，还是说我上来以后我就倾其所有，我一场比赛我就打出我们全队的自信心，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些都得取决于教练组，尤其是主教练传达给队员们的这个意图。那么再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本届世界杯，刚才你也提到了，轮次自然会增加了。其实真正对于很多强队的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哪？来源于第一轮淘汰赛。所以那一场多加出来的第一轮淘汰赛会让你的球员有的心态上面的不一样，哟，我的小组出现了，我到淘汰赛了，可是淘汰赛又异常的残酷，有可能我上来就面对一个特别强的这个对手，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会儿反而是特别考验心态的时候。再一点，这些情况之下 更衣室以及球队阵容的板凳深度呢？我个人认为，本届世界杯可能会有不止一支球队，不止一支强队会用一种更加经济实惠的方式来让自己走得更远。
1: 那就要看他们算的到底准不准，编排的到底是不是如何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对吧？无论如何，这个组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我们先给大家点兵点将，做一个基本的梳理，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参考。最终战绩如何，需要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踢出来。祝福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曾侃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也许的最高境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当地时间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等，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伊拉克民航局当地时间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当地时间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当地时间8号下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称，目前菲律宾群岛地区当天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全面爆发，强度接近常年到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主汛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变鱼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参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舌，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夜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5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5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1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
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巴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

0: 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耕就是记里，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纪，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录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2: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3: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2: 那个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3: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屿起的。
2: 对对对对。
1: 通过耕录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录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耕录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耕录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耕录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录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

0: 写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登陆部。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1: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耕鲁布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鲁布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这些呢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耕鲁布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11: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2: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落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1: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3: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他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这场梦，听听李清照笔下的海是什么样的。
14: 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15: 天接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服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4: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16: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啊、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14: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才有渔家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

0: 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数遇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诗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余家傲。
1: 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90000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2: 三山是仙山，90000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0: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词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10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3: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

0: 要不担心，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1: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0: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
2: 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

0: 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冰心笔下的大海，闭上眼睛，你或许也能看见那片海和那个站在海边的小女孩。
1: 五年级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往事时事，那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谈感受，那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冰心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很喜欢他，我们能够去找他吗？
2: 他住在灯塔的岛上，海峡是他的善棋，海鸟是他的侍从。夜里他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3: 这手一暖呀，这手一暖，谁短的？
1: 我是嫦娥本地人。
3: 那木队什么时候认的吗？
1: 从小就知道冰心生的一些事迹。他也出生在福州，作品中常常怀念家乡的美食。这是他红旗之路的起点，也是他魂牵梦绕的一个故乡。每个人都在说她是大海的女儿，中国的古今作家中，我觉得她也可能是最爱海的那一位。海给了她一个指导和引示，哪怕一个人在海边，她都能够感到无限的欢畅和自由。
2: 故乡的海波啊，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地敲我的磐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地敲我的心弦。
3: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冰心与大海。
4: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1: 为了纪念他，我们也会定期去举办一些小型的朗诵会啊，让他温暖的故事就像他所写的小桔灯一样，点亮我们很多人的心田，不见的一个发光发亮。
5: 小河平平荡荡的流江下去，只经过平沙万里，自由的沉寂的。
1: 我们长乐也建了一个冰心文学馆，帮助我们青少年们感知到他的一个影响力，他的一个文字之美。有时候的话，我一个人走到海边，如拆除暮色，等着夜晚慢慢的降临。我很多时候会由照往镜，这个过程中我会写诗，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啊，还有一些生活的激情啊。
3: 看到这个面前的那个涛声，还有浪花，还有眼前的海螺塔呢，有感而作，新创作了一首。留下大海的回忆，从春江花月夜奔涌而来，下沙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2: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间，沿溪的树荫之下，我望着卵岩，也看见上面白色的灯塔，悲壮的海风穿过丛林，似乎在奏无风海涛之曲。
1: 那如果让我用一个形容词来介绍冰心笔下的海，那就是温柔。从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更加平等的一个人海关系。海的温柔，它是一种生长式的力量，它有包容多变的一面，也有很多狂野焦躁的气势。跟大海进行亲密的接触的过程中，会重拾到自己的最初的一个激情和勇气，然后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浪峰上面找到自己情感。

0: 归属。
1: 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2: 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群生活在海边的小朋友们，他们把对海的想象、好奇和悄悄话写成了诗。在他们的笔下，海浪会说话，沙滩藏秘密，连海风都是甜的。大海给了他们最慷慨的启蒙，他们用最纯洁的眼睛替我们看见了这片海。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这些大海边的小诗人听见了怎样的一片大海。
3: 你好像很想跟我交朋友，我闭上了眼睛跟你聊天，尽管你并不认识我，我却觉得我们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4: 海在你心里是什么？
5: 螃蟹帝国
6: 家，不要这么大一个大海，
7: 这是老师。
8: 峡谷这片水土也是得天独厚的文学属性，很多渔村的孩子都会写诗。
9: 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10: 我就很容易想象他们那个诗里面啊，就比如藤萝的腋下，那我就会想到那个藤萝长什么样子。母亲坐在椅子上，那上面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到了这个院子里面。月亮霸占天空，太阳告别后，只有月亮中有光，照亮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温暖。我在火车里看月亮，看那镰刀似的月亮，就像母亲的温暖。
4: 湿力的点亮半截潮湿的天啊，这里为什么要用到潮湿？
8: 我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乡愁形态，进行了最好的诗学阐释。我们这代青年诗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们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再把这个经验传达给下一代的孩子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引导他们在脑海里形成画面很重要。好，现在再静下来，什么东西第一时间钻进你的脑海里，钻进你的心里，希望他们对事物能够有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9: 一群小孩跑向大海，船只在岸边依鸣，螃蟹们相互号召，是谁说海底的歌声才是宝藏？
11: 海浪正开始唠叨，我们说它太老，我们就是很年轻，从我们的声音来看。
12: 我在沙滩上走动，沙滩亲吻着我的脚底，温柔的海风挣扎着海的汗味，海浪戴上雪花帽，激情地拥抱着沙滩。
13: 天上的彩霞鲜红鲜红的，我在地上看见好多草，摸了一下手都变红了。
9: 从海风的游荡中，我悟出了它的自由，从长满海草的巨石中，我能体会它对岁月的无奈。
14: 年迈的花格，即使满是皱纹，也快乐的微笑。
8: 峡谷的环境对海边的孩子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的父辈大多是从事与海有关的工作，往往就潜移默化地会种下海洋的一些基因。有了海

0: 涛的观沧海的雄浑，到李清照笔下渔家傲的梦境，从冰心童年的那片海到孩子们笔下的浪花，从古至今的人们有太多想对大海说的话。曹操看海看的是天下，李清照梦海梦的是理想，冰心忆海忆的是温柔的力量，而那些海边的小诗人则饱含着最纯真最浪漫的想象。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有的人用它装抱负，有的人用它装心事，有的人用它装回不去的时光。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围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它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它，于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 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

0: 周天凤，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

0: 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第一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分手快乐》，跳出失恋必悲伤的套路，用温柔豁达的口吻来劝人释怀。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没有抱怨指责，只有善意与鼓励，是失恋时的情绪解药。

为呼吸的痛把抽象的思念写成了生理痛感的神作，想念是会呼吸的痛，也用东京铁塔、地图等意象来将思念具象化，唱腔克制又深情，气息与转音精准地戳中痛处。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思念神曲。

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冷》，整首歌曲精准地刻画了慢冷型人格的感情错位，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用沙哑的气息呢来演唱着感情消退后的自我拉扯。这首歌曲也是梁静茹成熟后的沉淀之作，唱出了现代爱情里的无奈与自我救赎。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

0: 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政权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

0: 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

0: 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 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呼和浩特晴，24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下拨惠农补贴资金130多亿元，推进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春播面积已超1亿亩；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一生坚守换来漫山绿色；
0: 伟大征程播撒革命火种，李大钊引领铸就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人；
1: 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暨督导工作会议召开；
0: 绿电铝打开新赛道，包头市一季度铝材产量同比增长54.8%。
1: 学先进勇担当，柴小娇18年磨一骨，守好百姓金饭碗。
0: 扎兰屯以特色文化品牌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
1: 请听详细内容。
0: 据自治区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区春播面积已超1亿亩。过90%，已播地块出苗平稳，苗情总体向好，为全年农作物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2: 眼下在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布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无人机运苗插秧同步开展，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布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路：
3: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2: 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替代传统人工浇水。今年呼伦贝尔市积极打造绿色生态水稻种植基地，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时机，由南向北加速推进，预计6月10号前完成17万亩左右水稻插秧工作。呼伦贝尔农垦扎兰屯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队长江永成：
4: 我们统筹调集20台插秧机进行作业，每天可完成插秧面积600余亩。
2: 今年内蒙古统筹推进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及时下拨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种植业惠农补贴资金131.1亿元，有力保障春播生产有序进行。目前玉米、小麦播种已基本结束，大部分地块已进入出苗期，大豆、水稻、马铃薯播种超80%，杂粮杂豆播种近70%，整体生产形势良好。自治区农牧厅种植业管理处2级主任科员徐冰雪：
5: 目前全区上下2.8万人次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分区分片落面积抢农时做指导抗灾害，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扎实推动春耕备耕各项工作的落实落细。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也是三北防护林关键节点。清水河县北堡村曾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这里已是漫山叠翠，生机勃勃。这变化源于一位95岁的老党员陆栓厚，他带领村民改禾造田，荒山植绿，用一生坚守换来漫山绿色。请听报道。初夏的北堡村田野里满是生机，76岁的张义忠大爷一见到我们就拉着往田埂上走。眼前30亩高粱地，几十年前全是没法种的石滩坡地。清水河县北堡乡北堡村村民张义忠：
6: 铁王指标，我那走的时候是赶的2毛驴，现阶段全是机械化，过去一天能做4亩地，现在一天了做40亩。这原来这个这是全是河滩，这不是改过河以后用这块地这个垫出来的，这个
7: 人就那得费老多人工了吧，
6: 人工啊，就那露头，就走到那露头，人上背上一个几个露头一露头垫出来。
1: 上世纪60、70年代，北堡村石头多，耕地薄，水土流不住， 粮食打不上来，村民温饱都难解决。1970年，时任北堡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陆栓厚下定决心要改天换地。他拉起500多人的队伍，不分老少，全民上阵，改河道、破冻土、挖土垫地。整整八年，靠着一篓篓、一锹锹的苦干，垫出近300亩良田。见到陆栓厚老人时，我们发现他已记不清很多乡亲的样子，可只要说起当年改河造田、植树造林的事儿，老人思路格外清晰。原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北堡乡党委副书记陆栓厚，
8: 凡是参加劳动的，上至80岁，下至10几岁，能背多少，能产一锹土。

0: 哦，也行。找咱们店出来，产下的粮食既对国家有利，又对群众有利。粮食三桶地上，亩产50斤，上了800斤。
1: 啊，现在是都破千
0: 啊！
1: 斤了。
2: 解决了吃饭问题，陆栓厚又带着大家植树造林。1979年到1986年，全乡造林近20,000亩，他自己就栽下6万多棵树。现在的北堡村已形成一条长约20公里、宽约10公里的林带，依托现有生态环境，近年来当地发展经济林产业，10.2万亩沙棘林绿树成荫，为当地带来不少收益。清水河县北堡乡党委副书记樊志敏。
3: 沙棘果每2-3年呢就会有这个生果期，全乡的群众有500-600万元的额外的收入。
4: 伟大征程，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内蒙古大地迎来了革命曙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直接领导，亲身参与了对内蒙古地区共产党人的培养，为内蒙古点燃生生不息的共产主义星火。请听报道。1923年1月，李大钊介绍北京大学的内蒙古籍青年学生韩林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经韩林福等人引荐，蒙藏学校蒙古族学生荣耀先光荣入党，成为内蒙古历史上第一位蒙古族共产党员。随后，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派，动员在归绥中学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和就职的吉亚泰、多松年、乌兰夫、奎弼等30多名进步青年，于1923年秋考入蒙藏学校。同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乌勒吉、敖乞儿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也进入蒙藏学校学习。之后，贾立更等蒙古族青年也陆续到蒙藏学校求学。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二处三级主任科员张金钊。
5: 李大钊多次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与来自内蒙古地区的青年学生促膝谈心，交流思想，探讨民族的解放问题，鼓励他们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
4: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与李大钊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革命品格感召下，大批优秀青年主动投身革命事业。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到1925年底，多松年、李玉志、乌兰夫、奎弼等进步青年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着蒙藏学校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共蒙藏学校支部建立，多松年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张金钊。
5: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的领导下，这批内蒙古地区的党团员参加了纪念二七大罢工1周年活动、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大游行等革命活动。来自内蒙古地区的进步青年在政治历练中成长，思想觉悟得到升华，斗争本领得到提高，革命经验得到积累。
4: 蒙藏学校革命青年在北京革命活动中的活跃表现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和打压，为保护并进一步培养这批青年，李大钊把他们分期分批送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处学习，同时还选派李玉志、吉亚泰等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张金钊。
5: 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在北京培养起来的这批党员成为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党员群体，许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地区革命的骨干。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8号，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暨督导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指出，要以更高站位增强抓好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压加力推进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全区各族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持续紧盯重点任务，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强贯通促提升，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明责任抓整改，聚焦全区集中整治项目下实工求实效， 以更实举措推动整改整治攻坚克难，一抓到底。要坚持学字当头，把准重点关键，拧紧责任链条，着力提高督导工作穿透性、时效性和协同性，做到同题共答、研督指导，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4: 学先见勇担当，赤峰市农牧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柴小娇，18年扎根农业科研一线，致力于谷子遗传育种研究，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选育出更多质优高产抗病的好种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6: 这两天，柴小娇正带领团队开展金苗301的密度与播期试验。这个2025年刚通过登记并有望获评国家一级优质米的品种，今年三月完成成果转化，正由企业大面积推广。柴小娇，
7: 这个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保留了过去农家品种优质的特性，同时呢，它抗除草剂，适合机械化的收获，同时呢，产量较过去的农家品种呢，有5%到8%的一个提高，所以产量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适合机械化大面积的种植。
6: 2008年，柴小娇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后，开始进行谷子遗传育种研究。那时，内蒙古春谷区品种单一，抗逆性弱，农民靠天吃饭的困境深深刺痛了他。为选育良种，柴小娇常年泡在田间。春种时，他顶着风沙一蹲就是一整天，盛夏酷暑，他在30多度的地里穿梭观察。为攻克谷子抗除草剂、轻碱化栽培等卡脖子难题，他带队跑遍产区收集种质资源，建立谷子基因资源库，对数据反复分析，优化杂交组合。18年来，柴小娇主持国家和自治区级科研项目10多项，带领团队选育春谷区谷子、糜子新品种30多个，其中国家级优质品种20个，获国家专利9项，转化品种15个，转化金额超900万元。针对传统种植繁琐的痛点，他带队研发的春谷区谷子轻碱化栽培技术等系列技术，在西北春谷区年推广面积超500万亩，彻底终结了谷子无法规模化种植的历史。柴小娇，
7: 虽然现在生产上的轻碱化种植技术已经很完备了，但是我们要继续优化，让老百姓种植谷子的过程当中更省力、更简单。
2: 包头市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向未来产业迭代，加速形成新能源开发、绿电职工、电解铝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8: 在包头铝业智慧能源调控中心大屏幕上可以看到，200公里外草原深处的风机叶片正缓缓转动。调度长徐俊霞指着动态优化的调度曲线介绍，现在企业实现了从暗电生产到算电生产的转变，绿电占比已达33%。
9: 根据我们电力现货市场的一个电价的走势，实现我们新能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消纳，改善我们这个整体的用电的用能的一个结构。
8: 走进包铝科创中心，中心创新部主管工程师郭友军向记者展示着新一批高导电铝合金杆。他牵头的科创中心成了铝基地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枢纽，到目前完成21项研发项目，获国家专利17项。更关键的是，包铝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攻关4年，突破了高纯铝提纯卡脖子技术，成为全球最大偏吸法高纯铝生产企业，国内电子铝箔市场占有率超过50%，为下游芯片生产提供了自主可控的原料保障。郭友军，
10: 针对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的轻量化课题，我们重点攻关了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铝合金，以及复合激流体用的高导电铝合金，使整车能轻几十公斤。
8: 从包铝厂区出发，几公里外的微科智能工厂里，滚烫的绿电铝水直接注入熔宝炉，经过短流程加工变成光伏边框、储能结构件、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部件、 AGV 小车自动穿梭、 AI 视觉在线检测、毫秒级识别缺陷，关键工序100%自动化，人均产能提升2.8倍。微科内蒙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广平，
11: 我们的这个产能可以供应。

0: 用20G瓦的光伏组件配套产能，在西北地区这一块，咱们是唯一的一家专机专线生产太阳能镢框的企业。
1: 以氢能低空经济新型合金材料为重要抓手，包头市加速推进传统优势产业向未来产业迭代，绿电铝和高端铝基新材料为低空经济轻量化、氢能储运装备。 等新赛道提供了关键材料支撑。今年一季度，包头市铝材产量同比增长54.8%，预计15.5%。包头铝产业园区产值将突破1200亿元。包头铝业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秦旭伟：2026年目标呢，产值要达到600亿元以上。
2: 我们需要打造1000亿级的绿产业园区，打造绿色低碳的园区。我们计划是整个园区的绿电替代率达到60%以上。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创新宣讲形式，整合阵地资源，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党的理论、法治、科普、非遗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晋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3: 扎兰屯市深耕本土资源，卧牛河镇妙简筑梦非遗项目依托剪纸传承人都叶梅开设公益课堂，累计培训300多名剪纸爱好者，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自治区级剪纸非遗传承人都叶梅：
4: 我们基地常年开展免费剪纸培训，我们培训出300多名剪纸爱好者，2300多幅作品走向市场，带动群众年增收20多万元。
3: 在理论宣讲上，扎兰屯市巧用 AI 技术、手语双语、志愿服务等宣讲形式，开展田间庭院流动宣讲，并线上打造轻松云讲堂等栏目，深受市民喜爱。市民梁展博：
5: 我特别喜欢那个轻松云讲堂，它那个形式吧也特别新颖，哎，内容我每期都特别喜欢看，而且在里面确实实实在在学到了不少东西。
3: 实践中心联动检察院青魁卫检、乌兰木齐等阵地，常态化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扎兰屯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欢：
6: 我们将加强活动共联，创新共育品牌，携手把文明实践工作变成守护孩子的安全港湾。
3: 目前，扎兰屯市建成一个实践中心、19个实践所、173个实践站，市、乡、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实践全覆盖。扎兰屯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孟欣：
7: 不断创新，文明实践形成载体，拓宽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法治育人覆盖全面，以多彩文明实践蕴含乡风文明沁入百姓生活。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
9: 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诚信是什么？
1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8: 100年不死变。
1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1: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7:31，各位早间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首先欣赏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乐，他说有一首歌叫《你咋这么》啊，然后还有一首回放这首歌曲叫做《我就这么》，没听过，真没听过，也不能在节目当中播。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是赵雷，应该说是他的真正的成名作《画》。而在这之后呢，我们可能更为熟悉的就是《成都》等等啊。而这首歌呢，它的歌词还是旋律都得到了音乐人的一致好评，特别是得到了刘欢老师的认可。来，下面欣赏这首赵雷带来的《画》。

OK， 这里现在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的播出频率中波1170，短波3900，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为您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也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然后我们互动哈。今天的老歌呢，每一首都是还比较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歌，叫做《不将就》。一种生活态度也好，工作态度也好，其实不将就呢，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只是在生活当中，不将就的人可能会别人给两个字来评价，叫做这人真矫情。

刚刚欣赏到的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哈，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我觉得是积极的态度。就像我们直播间现在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屏幕，就是一直在一种非常动感的这个效果啊，但它确实是我们现在将就来的，就是它其实应该是出了可能是手机啊什么的问题，但是我们将就一下。好了，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里为您推荐的老歌，下面是来自于胡文与童飞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擦肩而过》。欢迎九大哥啊，欢迎玲，欢迎海阔天空，声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你的答案，来自于杨坤郭采洁。哎，有一对这个对唱哈、我就把他俩弄混，来自于陈洁仪和郭峰哈、他们也唱过一首这样的对唱的歌曲，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跑调了，心会跟爱一起走。

间都不怎么关注一些综艺类的节目啊，但是刚就是在抖音平台也是刷到了，似乎有一个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唱了一首歌《青花》，然后说他的那个感觉很棒，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喜欢的那首《青花》。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9号，农历4月24，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雨水充沛，呼伦贝尔大草原颜值创近8年新高；
1: 一单通全程，数字唱口岸；满洲里铁集国际物流，多式联运创新实践，为外贸注入新动能。
0: 阿荣奇的花脸膜鼓了乡亲的钱袋子。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据呼伦贝尔市气象局气象信息专报监测数据显示，受优越水热条件加持，五月末呼伦贝尔全域草原植被长势创下近8年同期最优纪录，预示着一年一度的草原旅游黄金期已然到来，全市文旅产业迎来生态红利释放关键期。伴着丰沛降水与适宜气温的滋养，呼伦贝尔大草原褪去浅嫩新绿，连片草场长势喜人。从气候数据来看，今年5月呼伦贝尔草原区降水气温双双利好牧草生长，全月草原平均降水量59.7毫米，为1961年以来5月降水极值，区域平均气温12.6度，水热配比恰到好处，有效助推天然牧草快速返青，枝叶舒展，全域草原植被覆盖度稳步抬升。监测结果显示。